0: 了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呢将在三地共同点燃，共耀曙光。那么火炬传递活动将在今天早上的8:30啊，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开展。届时咱们内江啊将在张大千纪念馆的这个馆外举行火炬的传递启动仪式。
1: 根据相关的了解，启动仪式之后呢，首棒的火炬手会从大千原出发，正式开展了火炬的接地传力。那途经呢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还有河湖长的主题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大概有9.5公里，一共要传递18磅。那当然收火完成之后呢，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的火种灯护送到广安市的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的火种进行再次融合。
0: 哎，真的是三火共耀哈。那这次第15届省运会呢，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15开局之年呢，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我们四川省首次采取了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了重庆市北碚区的代表团参加我们部分的比赛项目。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呢，将在7月17号在广安市的奥体中心举行，那么闭幕式将在7月28号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来举办。所以能感受得出来，我们内江市民啊也对这次的这个省运会啊特别的期待哈。
1: 当然了，
0: 尤其是在我们内江比赛的一些这个体育项目，大家都期盼去到现场一睹咱们省运健儿的风采啊，看一看我们省队的实力哈。
1: 当然
0: 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为了给咱们的所有运动员包括参赛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提供一个最好的比赛的环境，那也希望咱们内江市民朋友们能大家都一起配合起来，做一些小小的贡献，为咱们的所有的运动员工作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这种比赛氛围哈。
1: 是。
0: 那当然在昨天我们内江交警也发布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十五届省运会呢火炬传递活动将在今天早上8:30到10:00在咱们东兴区进行。为了圆满保障活动有序安全顺利开展，这次传递呢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深度融入了内江大千文化，串联了咱们城市的地标，彰显了城市风貌。传递起跑点呢是大千原，收火点是刚才说到的体育中心，车型保障距离大约有8.8公里。
1: 当然在活动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对传递的沿线还有周边的道路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全力筑牢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管控对市民的日常出行还有通勤上班的影响，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那本次的活动火炬手呢分别会在大千原、花萼湿地公园和内江市体育中心进行火炬传递。那转场的车队所需的时间较短，火炬的传递车辆通过相关的路线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将第一时间解除到现场的临时一个交通管控，快速恢复沿线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
0: 哎，所以说如果您不是毕竟刚才说到咱们的火炬传递的一些这个路点的话，您可以选择绕行。那么交警也给出了一些方案，原来您要经过新坝大桥往返经开区、东兴区的车辆呢可以经过花园滩大桥来绕行。那么原来要经过童子坝大桥往返市中区、东兴区的这个车辆，您可以经过西林大桥来绕行。在此，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错峰出行。活动期间要服从我们现场指挥员的指挥啊，文明有序来通行。那么，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声，对于交通的这种管控措施，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一到这暑假期间啊，能够感受得出来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是接二连三，目不暇接啊。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省运会啊在内江的一些这个比赛项目呢将会在后续的时间陆续的开展。当然比赛场馆也包含了很多很多，你像我知道的咱们好像卫健院不是有那个射箭馆。
1: 射箭。
0: 在昨天好像也比出了一些这个名次哈。后续包括我们田城湖上有一些水上运动的呀，包括我们体育中心还有一些这个场地上的比赛项目。哎呀，我特别想得到一张门票，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得到一张票了。
1: 你这是在线要票吗？
0: 有没有老师能给咱提供一张的，
1: 有没有多的吗？大家伙儿随便哪个场次咱也不挑。
0: 要不我去现场当志愿者也行。
1: 也可以
0: 免费观赛是吧？
1: 免费观赛哈。
0: 当然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去这个现场看一看哈。当然现场能观看的不光是体育比赛，还有一些文化的这种展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活动。也来到现场看一看的话能增长自己的见识哈。
1: 肯定吗？
0: 暑假已经开始了，咱们四川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文化菜单，可以说诚意满满啊！我们这一次的暑假的这时间段当中呢，有88场高品质展览，250多场的特色活动，涵盖面特别广，亮点特别多。我们小编呢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哈，也就是说告知到咱们内江市民，比如说家长也好啊，或者包括您本人，在这个暑假当中能去哪儿看展，看一些文化的大菜哈。
1: 哎，是的，我们首先来说到吧，在咱们四川的最大家最期待的，肯定要提到的是三星堆博物馆，它正在展出到的是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展览，荟萃到了石刻造像、金器、玻璃器等各类展品有120多件套。那在三星堆看云冈，那这种南北文化跨时空的对话，可以说是难得一遇的一个观展体验。那除此之外，还要提到的是四川博物院从7月9号开幕的这个妙观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125件文物配合到了数字化的展示，把山西永乐宫的元代建筑与壁画之美带到了成都。还有江口沉吟博物馆哈，瓷行万里华彩归来，明清的外销瓷精品展，展期呢也要持续到10月10号，300多件外销瓷，讲述着中国瓷器走向世界的故事。那如果说呢您更喜欢的比如说是欧洲方面的这种历史的话，成都博物馆还有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馆藏骑士文化文物展也可以看一下。有些比如说喜欢盔甲呀、武器啊这些朋友啊，也可以去看一下，有140多件展品，系统的呈现到了欧洲骑士文化的兴衰啊。
0: 看得出来，在这次的暑假当中，中外文化都能感受一些。
1: 是，
0: 据我所知，思思好像你特别喜欢看展。
1: 我比较喜欢去逛博物馆。
0: 哎呀，思思的艺术细胞可丰富了。
1: 可能就是因为太小了，所以要去多学习，去感受一下。
0: 我所知道，你好像一到这个假期的时候，特别喜欢逛博物馆啊、文化馆这一类的地方，包括画展，是不是？
1: 对，我喜欢去逛一些稀奇古怪的。
0: 到底那个看过之后，除了能让自己，比如说吸纳一些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之外，现场还有什么样，就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呢？因为我很少逛这种博物馆啊、历史博物馆这一类的。
1: 其实在此之前，在科技没有这么发达之前，你看馆的话，你就只是听别人的解说。
0: 哎，你现场看展的话、看馆的话，会请讲解员吗？
1: 我会，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讲解员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系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的，就是它整个发展历程。但是呢，现在因为咱们的科技进步嘛，很多小程序上面它也提供到了 AI 的一些解说，那甚至还包括一些 VR 的这种穿越的感觉，也是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魅力吧。
0: 明白，这个文物可能在你的 VR 眼镜当中能活起来、动起来，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真好啊！
1: 可以和它对话，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和它互动，哎，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0: 是的，刚才思思也跟大家提供到了这一次的暑假当中，我们四川啊，包括我们联合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市啊，推出的一些这种文化的啊展览。那当然，如果说您要涉及到亲子来这个观览、观展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我们也给您推荐一些不少的这种活动，比如说成都自然博物馆的《博物馆奇妙夜：一年秘境守护者的觉醒》暑期夜宿主题活动，7月11号、25号、8月8号、8月22号举行。6到12岁的孩子呢，可以在合川马门西龙骨架下搭帐篷来过夜，探秘寻宝，做地质实验。哎呀，这是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了。尤其是在帐篷当中，小朋友特别喜欢住帐篷，在家里面客厅都要搭帐篷。
1: 关键是还可以探秘寻宝，做地质实验，这个在小的时候确实没感受过哈。
0: 没错，当然在铜馆当中，也就是成都自然博物馆，还有博物馆奇妙游暑期沉浸式剧本游，7到8月呢持续推出，适合亲子参与。还有小小讲解员呢，在咱们四川全省各大博物馆都在招募当中，比如说广元博物馆、宜宾博物馆、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资阳博物馆等等，都有系统的培训和上岗实践，是孩子暑期锻炼表达、了解家乡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
1: 是的，如果说咱们刚提到的都是去逛展、去感受，那有些朋友说我感受完了，我还喜欢做一些手作的体验。那这些朋友呢，
0: 动手能力，
1: 对，同样有一些好去处。比如说甘孜州的民族博物馆从7月中旬就推出了牛羊毛的编织技艺，还有藏文书法绿松石装饰画这些非遗体验。那四川博物院的2026年四川博物院蜀绣亲子体验班7月也开课了，从鉴赏到实操也是全程的去沉浸当中。那还有彭州市的博物馆有童话里的彭州国宝，展出了70幅儿童绘画作品，展期呢也会持 持续到12月31号，同样可以激发到孩子的创作欲哈。
0: 哎呀，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大餐特别的丰富啊，期待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不管是您个人还是带着孩子，都能亲自的到现场去体验一番。那么说到我们内江呢，咱们内江市文旅局总工会美协呢也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继中国梦劳动美内江。

0: 是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呢是6月30号一直持续到7月14号啊。咱们这次的展览呢包含到了文艺作品，展现了劳动者的风貌啊，传承了红色基因和劳模精神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咱们内江的一些展馆当中来去体验啊。那当然包括我们内江的范长江纪念馆呀、啊、内江桐庐文旅单位啊也都推出了系列的活动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到我们最内江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 i 内江手机 APP 详细来查看。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青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车拥堵，上南街以及广场路车缓行，沱中巷目前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口目前车流缓行，小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再来关注东京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仁古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

0: 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
3: 刚才的广告间隙呢，我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专业净水器户户通就留言说了，说高老板，刚才地震你有感觉到没得？
4: 刚刚的地震
3: 啊，我刚才跟思思还在说，思思说哥，地震了，你感受到没？我说我完全没，我感觉我的感知能力是不是退化了，有点后知后觉。
4: 就是做节目太认真了，可能没感知到，是吧？
3: 真有这个可能，我可能投入到这个稿件当中，甚至是这个场景的搭建当中，我脑海当中都一直在回这个想象这个稿件应该怎么样来跟大家描述啊。
4: 是，
3: 可能真的没有感受到。当然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内江是没有地震哈，但是有一定的震感。在7月9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7:44，稍早前的一些时间，在四川宜宾的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了4.8级地震，那么震源深度达到了6000米，这个波及到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
4: 嗯，
3: 可能让大家，尤其是内江的朋友，刚才感受到多少少有一点微微的晃动吧。
4: 哎，对，
3: 刚才明显吗？感觉？
4: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的，
3: 就是多多少少晃了一下，是吧？
4: 对，晃了一下，
3: 完全无感，我完全不知道。你不提，你要不叫我的一声，我都完全不知道。
4: 没事儿，您很投入哈，
3: 可能是吧，但是我就怕是我的感知能力退化了。
4: 没有，咱才4.8嘛，大家别慌啊。
3: 希望这样的地震少一些啊。这两天好像宜宾高县的发生了2次这个地震，也希望咱们当地能够平安，能够健康哈。
4: 嗯、
3: 那关注完咱们的这个最新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那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梳理到了我们小编说到四川省在暑假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的特色的文旅的活动，包括文化馆、博物馆，还有一些这种手工的这种工艺品的馆这个展馆当中，为大家推出了系列的内容。当然，另外我们今天的火炬传递呢，也意味着我们的省运会啊，马上就要迎来开幕式了。这个在这个开幕式之后呢，可能我们比赛就要进入到如火如荼的这个高潮的这个阶段。虽然说前期这个比赛项目已经开展，你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卫健院，好像在这2天举行了射箭
4: 比赛，对，
3: 咱们内江的这个运动员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哈。
4: 嗯、
3: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在这样的赛事期间啊，有更多我们的联办城市、兄弟城市会来到内江，感受一下我们田城文化。那么我们田城呢，也带着诚意满满，为咱们的联办城市，比如说广安、宜宾，还有北碚，就重庆北碚嘛，
4: 嗯，
3: 咱们的3地的市民朋友推出了免费游的活动。
4: 哇，免费游吗？有多少个地方可以免费游啊？
3: 要做就大气点哈。
4: 啊，
3: 记者在昨天从内江市文广旅局得到了最新消息，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广安、宜宾还有重庆北碚3地的市民朋友，您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我们内江27家 A 级景区8大特色景点，实现一证通玩全程美景。那这样的举措呢，是为了借15届省运会的举办契机，推动我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深度的融合，4城联动，共享文旅体验。
4: 是的，那本次的免票范围呢，覆盖到了内江全域的优质旅游资源，涵盖到了山水自然、人文古迹、乡村休闲、网红打卡这些多元品类。其中呢，大千原景区呢，作为内江城市文旅的名片，整合到了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纪念馆、美术馆、西林寺还有太白楼这样的景观，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当然，隆昌市也被誉为中国石牌坊之乡，明清的古牌坊是沿着这个古驿道排布，青石雕刻精美绝伦。那还可以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回望到新闻巨子范长江的热血岁月，是亲子研学的一个绝佳选择。
3: 哎，这对于咱们宜宾，包括广安，包括咱们重庆北碚的一些朋友，都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些美景哈。
4: 嗯，
3: 那在八月的这个夏日热门景点当中呢，咱们内江威远石板河也拥有天然的平整河床，溪水清澈见底，全程您可以踏水而行，玩水啊，可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4: 嗯，
3: 另外咱们内江川南大草原的万亩碧绿草坪一望无际，涵盖到露营、野餐、骑马、儿童游乐多元玩法。另外，咱们千年盐运古镇资中的罗泉古镇，浓缩了老城烟火的东兴老街，这样的景点也让所有的游客朋友在逛吃当中啊，感受原汁原味的川南市井文化。
4: 是的，那咱们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是提醒到大家，本次福利呢仅是针对景区的入园的门票免费。
3: 嗯，
4: 那景区类比如说的

0: 观光车还有游乐的一些项目，文创消费这些费用呢，肯定需要您自个儿买单了啊。
1: 理解。
0: 嗯，可以理解的。那游客呢，也务必携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一人一证，现场核验。那现在呢，正值盛夏嘛，也是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同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游玩的安全哈。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部分的一些我们可以值得游玩的地方啊，包括石板河景区啊、川南大草原、自重螺旋古镇，实际上涵盖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龙昌古雨湖啊、范长江文化馆呢、还有包括黄鹤湖旅游区啊、世界无花果博览园等等等等。
0: 嗯，
1: 您只能最好还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详细查看，因为我要一念的话可能要进广告了，
0: 是的，
1: 太长了，太多了，
0: 对，
1: 所以涵盖的这个景区我们也拿出我们所有的诚意哈。当然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门票是免了，我觉得能省则省嘛。
0: 嗯，肯定啊，
1: 省下一张票钱大家不能吃顿美味嘛，是不是？
0: 可以啊，对啊。
1: 当然在这个生活的消费当中啊，咱们大家都比较倾向于哪些方面的消费，而且这半年时间已经过去了，问问思思挣了多钱
0: 啊，这个都在吃上面呢。
1: 你消费的大概的一些主要的方向是哪些？服装、饮食，
0: 服装和美食比较多，
1: 对吧？
0: 嗯，对，而且美食是居多的。
1: 看来你是一个吃家啊，不能说吃货，吃家，美食家。
0: 就身上的每一两肉啊，它都是有着它的来历和来源的，就都可以追溯源。你知道
1: 身上每一两肉都有每家的店名，是吧？
0: 是的。
1: 这两肉是哪家哪家螺蛳粉？那两肉是哪家哪家臭豆腐，是吧？
0: 都反正有名儿。
1: 哎，那半年时间过去了啊，咱们内江的这个消费品啊，主要的一些消费方向是哪些？上半年取得的消费成绩又如何呢？昨天我们记者也做了一番了解。今年一到五月，内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15.97亿元，同比增长了5.2%。那么分领域数据呈现出了不同走势，各类的线上活动、线上带货、城乡融合的消费场景落地到了咱们内江的县市区，直观展现了全市的消费市场活力。
0: 内江城区的商业消费活力也在持续释放，各类的主题活动呢带动到了线下门店客流提升。四月以来，吴越广场、万盛汇、万达广场也是陆续开展到了甜女大赛，这是大型商圈的成功引流汉例。活动设置的展演舞台、特色市集吸引到了市民的打卡互动，同步带动到了餐饮、亲子等配套消费。那今年一至五月，全市线上单位零售额91.90亿元，同比增长7.4%。商圈展演、特色集市、趣味赛事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到了实体消费供给。
1: 嗯，线上零售的规模呢也在稳步的扩张啊，线上产销对接的渠道持续扩宽。威远县的镇西镇黄泥村的琵琶直播专场啊，也是县域农特产品线上外销的一处缩影。当地商务经合局呢联合到了电商企业、基层的电商指导员，在千亩琵琶果园当中啊开展了实景直播，五场抖音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到了58万，成交订单呢达到了2.1万单，实现的销售额达到了59万元，外销琵琶有16万斤啊，这个带动村内的这种700多户农户啊，也融入到了这样的产销链条当中了。市级层面呢，落实了我为企业找订单的工作部署，各县市区陆续推出的产地直播呀、线上展销啊、多元线上销售模式同步来落地和推进。全市一到五月的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0.60亿元，同比增长了16.3%。
0: 那隆昌的五一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也是城乡双向联动消费场景的一处体现，活动在港营新街里设置到了龙虾的长桌宴、本土的特色展销区，以及投放到了3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而胡家镇依托1.52万亩的稻虾基地开放田间体验项目，还有古寨景区商圈同步配套到了音乐会、户外赛事，吸引到了城市居民下乡体验农事美食，还有乡村居民进城的休闲购物。那一至五月，内江城镇消费243.92亿元，同比增长4.7%，乡村消费72.04亿元，同比增长6.6%。各县市区依托到本土种养文旅资源打造的融合活力，不断地充实到了城乡的消费供给。
1: 没错，记者采访到了咱们内江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他说到，城区商圈啊不断更新线下的互动内容，县域依托特色农产品扩宽了线上的销路，乡镇结合种养产业打造了休闲消费的场景，各类消费载体同步发展。那他同时说到，咱们内江呢将持续的深挖本土产业文旅资源，策划更多的商文旅体融合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拓宽城乡消费的市场空间。 8:29，那么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进广告之前呢，有一则最新的停息通知，提醒到我们各位。

的朋友，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呢，由于施工的原因，部分地区要停气，停气的范围包含到了市中区的二小、市中区啊，咱们内江二中，还有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城南院区，还有京城风格、驼中巷、新建村等周边的商业和居民用户。那么，希望在停气时间段内，您关闭好户内的燃气阀门。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打953个7寻求帮助。我们半点之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依旧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以及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庄路、上南街广场路以及大同街和蝶园路车的缓行，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流量较大。这一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口轻微缓行，松山南路以及脚盆田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清溪路目前车流量较大，星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西泠大道往汉大道方向依旧双向拥堵，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这一时段的东新大道目前在卢浮春天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1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安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截至7月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车列车超过2.3万列。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预期增长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
0: 说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号盘中涨幅均超5%。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0: 来关注社会方面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正式启动，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0: 近日，今年2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
1: 8号，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仅剩6人。
0: 8号，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的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的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
1: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4航永胜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0: 近日，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情况紧急，53岁的赵新军毫不犹豫跳海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江西发布，从7月8号至8月11号，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
0: 再来关注到黑龙江的地方政策，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号起到8月30号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来关注一则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哈，可能有部分的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原因要进行交通管制，您要进行改道来通行了。那么内江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呢发布了最新的通告，关于友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施工的通告，为了确保城南片区的排水防涝设施的项目顺利施工啊，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友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施工。那么施工的路段呢是友丁路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的大门口，那么乐贤大道的位置呢在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到友丁路的东半幅，那么乐贤大道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到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的100米的东半幅都是施工范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施工时间，首先说到友丁路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整个暑假期间。那么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9月1号持续到9月20号。那么友丁路学府路至丁河三街的这个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13号持续到11月1号，北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11月2号持续到12月20号。而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大自然路的东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2号。而乐贤大道大自然至友丁路的东半幅施工时间是从7月13号至9月20号，而乐贤大道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乐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东半幅施工时间是7月13号至8月22号。乐贤大道乐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的东半幅施工时间是7月13号至9月20号啊。
0: 同时，交警也给出了一些施工路段的绕行啊和这个通行的方式哈。给出了一些建议。那么首先友丁路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口半幅栈道施工的时候，车辆是半幅双向通行，行人要经过人行道来通行。另外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汇处以北55米到友丁路的这个位置东半幅，还有乐贤大道实验小学以南75米到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的位置东半幅栈道施工，车辆要经过西半幅来双向通行，行人要经人行道通行。那么施工期间的车速限制是每小时30公里。施工期间取消了友丁路乐贤大道的路段当中栈道停车泊位，原来停靠在刚才描述的位置的车辆，您可以前往内江新经济产业园的停车场，还有市中区3号货车临时停车场、大千世界乐园的停车场来停车。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绕行的一个路线，施工期间如果说友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了拥堵，以前经过乐贤大道乐江西路牌楼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呢可以经过乐贤大道和石阳大道来通行。当然如果以前通过牌楼路乐江西路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者说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呢可以经过石阳大道、乐贤大道、丁河二街、凤安路、友丁路或者凤翔路来通行。
0: 没错，那希望咱们司机朋友们都能

0: 理解一下，另外可以相互告知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城南片区居住和工作的朋友，估计影响会稍带来一些，希望大家能理解哈。当然如果说涉及到拥堵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路段上您不是必经刚才说到的施工路段的话，尽早的给自己谋划一个或者说安排一条顺利的道路来通行。
1: 没错，
0: 你像以前你要走的一些即将要施工的路段的话，肯定会造成堵车的，是吧？
1: 没错，
0: 所以说希望您顺利到达目的地。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点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相信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内江的火炬传递活动已经是开始了吧。
1: 嗯，
0: 这个可能现场有朋友已经开始迫不及待，或者说静待咱们的火炬传递经过自己的面前了
1: 啊。
0: 当然这样的一个盛大的活动呢，我们大家也都是特别的欢迎，特别的期盼哈。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开车的朋友您千万不要走到咱们的这个火炬传递的一些线路点，可能会拥堵，甚至你无法通行。
1: 是的，
0: 当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在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从7月1号起，新版的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呢正式的实施了。那这则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那么其中提到了这个技术要求方面，这个标准升级了低压系统的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了高压系统的安全、车门门锁、乘员撤离、乘员舱的内部构建、危险警示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了车辆的追尾碰撞的乘员防护乘员逃生还有二次碰撞的安全性能。这个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呢，危险性警告信号灯呢要自动打开，以减少二次碰撞的发生。那标准也明确了碰撞过程当中车门呢不能自动开不应该是开启的，碰撞之后乘员逃生和乘员舱的结构完整性也做了详细要求，降低咱们的追尾事故当中成员的伤害。
1: 再来关注到试验要求方面该标准是全面升级了碰撞试验的参数，试验台这个车辆的质量是由1100千克提升到1400千克，更加符合当前我国车型的一个质量特征。那这个标准呢还优化了试验前后车辆的锁止状态、蓄电池状态这些试验条款，那新增了碰撞假人放置于驾驶员位置，更贴近了我国真实的车辆碰撞事故的特征和应用的场景。
0: 没错，
1: 那为了确保这个标准的有效实施，同时还考虑到了车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的切换这些准备周期，这个标准呢制定到了分步实施的方案。对于新申请的这个形式的批准车型呢，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于已经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呢，从2028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那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将推动企业持续开展汽车安全防护技术的迭代升级，那全面提升汽车的安全水平，有效保障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
0: 那么随着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断的强制约束以后的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会越来越高哈。
1: 嗯，是的。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车辆的性能呢，安全性能不断的提高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能够越来越放心了哈。当然出行游玩呢，您千万要注意安全。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老公发誓的时候被雷击的、雷劈的？突然转变得有点快，是不是？
1: 有发现，就是你的另一半在发誓的时候，可能突然下雷雨天了。
0: 主要就是老公爱发誓，女生们很少爱发誓的。
1: 那不好说，我觉得现在。
0: 说到这个发誓被雷劈，我们都知道是网上的一个段子和笑话。
1: 对呀、啊。
0: 接下来我跟您说一个事件。
1: 咋的？
0: 真
1: 有人被劈了？
0: 但是人家不是因为发誓被劈的。
1: 哦、那是咋回事？
0: 没有乱发誓被劈的、
1: 哦。
0: 这个案件呢，说实话，说起来。我们听起来好笑，当事人听起来想哭
1: 啊？怎么说？
0: 在7月6号晚上，湖北咸宁市当地一名男子啊，在当地的这个鱼塘钓鱼的时候，突然被雷劈中了
1: 啊！他在哪里钓的鱼？他在高压线下面钓的鱼吧？
0: 当然不是，就在鱼塘旁边。
1: 哎、
0: 幸运的是，男子生还了
1: 哦，
0: 没有被雷劈死，
1: 啊、
0: 身体而且是轻微伤。
1: 你很幸运啊，非常幸运了呀！
0: 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视频显示的是7月6号的晚上，差不多在6点29分。
0: 嗯，
1: 那几名钓鱼的人呢，在一个池塘边钓鱼。
0: 哎，
1: 突然这个时候，一道闪电就击中了其中一个钓鱼的人。
0: 太惨了，当时一道雷劈下来，我看那个好像人都快冒烟了。
1: 哎，人都懵了吧？那闪电消失的时候呢，这个还发出了一阵烟雾。
0: 按道理来说，这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安全警示当中不断提醒大家，比如说在雷雨天气当中，大家不要去树下呀，
1: 对啊、
0: 不要去一些广告牌或者说
1: 对导电的东西下面、
0: 对，容易被雷击的一些地方，因为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1: 是的，
0: 雷劈过之后，我们之前啊，在新闻各种各样的新闻素材当中也都看得到、
1: 嗯、
0: 基本上被雷劈的不是
1: 烧伤，
0: 不是烧伤植物人，就是被劈死了、
1: 嗯、
0: 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因为那个闪电一下来的那个能量非常巨大的，
0: 对，它相当于瞬时间通的一个高压电。
1: 对啊，
0: 把你完全给这个电死
1: 了。对，
0: 所以这个我们说到咸宁这个案例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嗯，
0: 那么当然记者也采访到了这个知情人啊，他说他在咸宁市的咸安区当地的一家鱼塘啊渔场钓鱼，在6号晚上6点多左右的时候，钓鱼人在钓鱼的时候突然被击中了，那么第一时间也拨打了110、120、119等等等等啊，咱们的相关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他也进行了施救。男子在医院接受3次的检查，确认没有大碍，只有手部受了轻微伤。
1: 我的天哪，
0: 少不少见，
1: 这也太少见了吧！您真是太幸运了、
0: 啊。
1: 那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被闪电击中的许先生啊。许先生说呢，他今年33了，来自这个通山县。嗯、许先生介绍说呢，在6号下午3点左右，他就和梁先生啊，就到了梁先生这个钓鱼场来钓鱼。
0: 嗯，
1: 事发之前是下了一点小雨，他就打了一把伞继续钓鱼。
0: 哎呦，这伞的那个金属杆是最容易导电的，
1: 你比别人都高，那你估计是得找你了啊。
0: 哎、
1: 那许先生也回忆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身体一麻，然后小腿有点疼，然后我就发现我裤子被烧焦了。还有起初我还以为是被电击了，然后后来看到身边的
0: 被击了，
1: 对，然后都没事，然后才知道，嘿，居然是被。

0: 闪电击中，他最开始以为是比如什么哪个地方漏电呐、这种小电流，没想到是被闪电给击中了啊！
1: 说实话，我就想问问徐哥，你是不是真发誓了？发的那个誓不是太大，
0: 在心里面想的，我今天必须不控制，
1: 没有说这个
0: 必须得掉，
1: 没有说发这个誓是今天这谁要撒谎谁必什么必什么，没有说这类的内容，应该批的不是特别严重。

0: 哎呀，
1: 特别容易引流、引到、引这个啊、闪电，对不对？
0: 是，那买一双好一点的这个鞋来穿，能够隔绝缘一下，这样可能不导电，
1: 啊啊、
0: 可能或者好点，或者是到底导不导电，我也不知道。
1: 鞋相当于地线吗？
0: 就看您通不通这个电吧。
1: 火线和地线是不是？
0: 对，就是它这种概率真的是非常小，你很难，因为你想，你这个相当于你一瞬间体内的这个能量，你要和外边就直接连通，就过掉这个能量，让它完全散开，才会不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不然你这个能量全在身体里面憋着，好歹去了医院也不可能没事儿。
1: 我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人被雷击中概率就本身比较小。
0: 对。
1: 二，被雷击中之后毫无
0: 安然无恙，
1: 对，
0: 可以
1: 毫无生命的威胁，只是手受了点轻伤，这样的概率又小之又小。所以像徐大哥这样的经历呢，是基本上大多数朋友是没有经历过的。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吧，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啊。
0: 嗯、
1: 当然不能说徐大哥命大，只能说这次可能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雷可能是没有那么的严重吧。
0: 嗯，
1: 雷击的没有那么严重。
0: 是，
1: 啊、
0: 毕竟旁边还有那么多人都没有影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
1: 千万不要去尝试啊，在这种阴雨天气当中做户外的一些啊活动哈。那么在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说，这几天热的遭不住，家里空调还坏了一个。
0: 啊，那这个确实是个噩耗，
1: 坏了一个。
0: 那还希望坏的不是卧室里面的那个吧？
1: 去商场叫那个啥吧，凉快吧。
0: 啊，防空洞里面去待待吧。
1: 哦，防空洞、商场哪个地方不凉快？
0: 哎、
1: 这几天我爸妈都在商场里面，我一打电话就在万达。我说你购物了吗？没有，在凉快。
0: 在凉快啊，人防通道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嘛，也是凉快的。
1: 这两天空调要坏的话，真的是遭罪哈。
0: 真的是。
1: 这个、及时的，赶紧要么安一个，要么修一修哈。
0: 是。
1: 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哈，在最近的内江气象台发布高温短时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目前的话晴热天气是持续在线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9号的天气情况。
1: 是咱们内江东新区呢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是36到37度。那么10号白天到晚上呢是多云渐晴，气温是27度到37度了。
0: 那再关注到11号白天多云渐晴，晚上多云转阴有分散的雷雨，气温是26到34度。那么12号呢，白天多云转晴，晚上晴天转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那今天早上的8点到12点是火炬的一个传递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哈？但是今天呢，确实看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热的，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嘛。那气温呢是29到35摄氏度，相对的湿度呢是65%到80%，体感温度会达到35到36.5摄氏度，气温是比较高的，日照强烈，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呢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到各位啊，如果说在室外开展项目或者在室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补水降温措施。
1: 因为这个夏季的天气呢比较多变，午后呢也容易出现局地的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及时的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的应对措施。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啊，在近日呢，云顶土内江黑猪品质建设工作再添国家级的权威认证。来关注一下，2026年6月29号，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及冰鲜肉正式通过

0: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综合评审成功取得了绿色食品认证资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系国家农业部直属职能部门，直接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它的这个审定标准啊是非常严苛的，监管层级高，是国内农产品认证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认证。此次获评不仅标志着云顶土内江黑猪全产业链绿色标准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落地成果，更意味着其产品品质、安全标准及绿色生产体系获得了国家最高等级官方认可。
1: 是拥有2000多年驯养历史的中国四大名猪之一的内江黑猪，是1938年首个建立的国家保种场的地方猪种，也是全国首批、四川首个纳入国家级的这种资源保护品种的目录的地方猪种，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在今年的4月9号呢，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专家组呢就去到了恒通动保，对云顶土内江黑猪呢展开了全面系统严格的现场检查核查。专家组呢采取了实地的查验、资料的审查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先后呢深入了牧草饲料种植基地、无抗育肥的养殖基地、绿色地源性非转基因、药食同源、无抗饲料加工中心以及屠宰食品厂等核心的定位，对产地的环境、绿色养殖、投入品管控、质量追溯、生物安全及加工储运等关键环节呢进行了全方位的核验。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经过全面严格的审查呢，专家组评审认定云顶土内江黑猪整套自主搭建的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全流程管控体系高度匹配绿色食品认证各项国家标准，且在养殖环境管控、投入品全程溯源、肉质品质精细化把控等关键环节多项内控标准优于国家级绿色食品基准要求。这套高标准自我管控体系也让产品凭借优异表现高分通过了本次国家级的严苛评审。专家组啊最终一致认定云顶土内江黑猪符合绿色食品相关标准，同意高分通过现场核查。
1: 是的哈，又多了一项荣誉了。此前呢，云顶土内江黑猪呢已经荣获了第22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的金奖、无抗有机认证、四川省农业品牌等多项殊荣。本次绿色食品认证的正式获批，是其品质建设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了。
0: 那么此次获评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标志着云顶土内江黑猪全链条管控达到国家级绿色标准，这是面向广大消费者做出的郑重品质承诺。全链条源头可控，产品全程可追溯，每一份猪肉产品啊均是经得起全维度检验，是面向餐饮食品合作企业的硬核实力背书。依托差异化绿色优质食材，助力合作方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厚品牌溢价空间，更是对标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1: 是这几年啊，在这个快过年之前嘛，在万达广场呢都有这个年猪节、黑猪节哈，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去凑这个热闹？
0: 就很想去尝一下，但是
1: 现场会有很多这种
0: 很热闹
1: 食品嘛，有这个现炒的回锅肉，什么烧烤啊，还有它一系列的加工的产品哈，非常非常之多。
0: 是的，所以呢，认证的落地也进一步的夯实了云顶土品牌的公信力，为我们内江黑猪啊区域公用品牌注入更强的市场话语权。以绿色标准倒逼升级，这套可复制的养殖模式正为区域畜禽产业绿色化转型提供实践的样本，而以产销联动带农的增收啊，则是对国家乡村振兴和绿色农业战略的切实呼应，为本土优质种子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呢树立了非常好的一个标杆了。好，个人时间也是到了早间的9:14了，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资讯。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激活啦！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关注到啊，眼下呢正值是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将会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那么在近日呢，一则劳动争议案就引发了很多的一些网友的讨论。当技术电工被调去饲养员的岗位，岗位争议该如何认定呢？是企业合理用工调整，还是变相的贬损岗位调整呢？
1: 这个跨度稍微有点大啊。
0: 电工去调去当这个饲养员，
1: 嗯，
0: 确实跨度是比较大的。
1: 对的，调你去的意思就是你不愿意去干，那你就自己走人哈。
0: 嗯，
1: 那到底合不合理呢？事情呢发生在2023年的12月，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进入到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的工作，主要呢是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2025年4月份呢，公司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去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0: 嗯，公司以其电工岗位撤销为由，那么单方面将其调至养猪场担任饲养员，并且要求接受3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龙某认为此次调岗让技术工种跨界从事毫无关联的体力劳动，实质上呢是带有贬损性的岗位流放，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调动。
1: 嗯，龙某就说了，说他们那边态度很强硬，我非得要过去养猪场才行，说如果他不去就是属于不服从公司的安排，要不然他就自己离职。
0: 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呢，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过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之后呢，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这个调解啊。龙某呢最终是把这个事情诉至法院。
1: 对的，这个事情的焦点呢就在于这一次的调岗，就是从电工调到这个养殖岗位。
0: 嗯，
1: 他正当性和合法性到底足不足够哈？劳动仲裁委就认为，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呢可以根据经营实际来调整员工的岗位。在本案当中呢，公司因为撤销了电工岗位，对龙某进行调岗，且调岗之后呢未降低其薪资待遇，同时为其提供了3个月的岗位培训期哈。综合以上的情形呢，仲裁委呢就认定公司此次的调岗是合理正当的，无需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
0: 是的，那关注到啊，一审法院呢，龙某就不服，向当地的这个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可以根据工作及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岗位，龙某理应依约服从合理的调岗。那么本次。

0: 这个公司啊，曾两次向罗某下发了催岗通知函，要求其前往新岗位进行报到，逾期将会按照旷工处理。但是龙某呢，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与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拒不配合岗位培训，属于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因此呢，驳回了龙某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1: 一审判了之后，这个龙某是当然不服嘛，于是呢，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呢，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工作岗位的是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入职的时候呢，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劳动者呢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呢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电工与饲养员在专业技能、工作性质、职业内容等方面呢存在本质差异，此调岗呢已构成对劳动合同的根本性的变更，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
0: 那么此外这个法院审理认为哈，发现了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的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个岗位外包出去了，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个工种的，但是呢，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呢，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饲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撤销电工岗位的经营必要性，亦无法说明将专业技术人员调制到体力劳动岗位的合理逻辑，该行为已经是实质的构成了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条件了，这个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因此呢，龙某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经济补偿。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饲料公司向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86元。
1: 是的哈，这个案件的焦点之所以会被大家讨论，就是这个合理性啊。说公司让你调岗是能调的吗？到底调这个具不具备法律的效应，合不合理啊？
0: 对，
1: 一个呢是合同的核心条款非橡皮泥，单方变更需通过合理性的审查。劳动合同当中诸如可根据需要调岗的格式条款，并非是赋予用人单位无限制的单方决定权，尤其是涉及职业类型、技能要求的根本性的变更，必须符合经营的必要性、目的正当性、程序协商性等实质要求。当技术蓝领被安排从事体力劳动啊，司法必须审视其是否超出合理的范畴。
0: 是的，二是呢，用工自主权有其权利跑道，不得冲出合理边界。企业经营确实啊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这个滥用权力损害劳动者的权益。那判断呢调岗是否合理，需要综合考量岗位关联度是否具备侮辱性，待遇呢是否受损，是否提供必要过渡等多重因素。在本案当中，从维修电路到饲养生猪的一个跨越呢，显然是已经偏离了正常用工管理轨道了。
1: 三呢就是违法调岗呢是构成违约的，劳动者呢握有解约钥匙，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约定的劳动条件的时候呢，劳动者呢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享有单方的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补偿。这一制度的设计呢，旨在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嘛，防止优势地位一方呢随意的去变更合同的根基了。
0: 是的，所以呢，法官也提示啊，和谐的一些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在企业管理效率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用人单位呢，应摒弃我令你从的这种陈旧思维哈，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注入更多的协商和善意。劳动者呢，则应提升权利意识，在遭遇不公时，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司法实践呢，通过个案的裁判不断明晰一些规则，正是为了引导全社会形成权力有边界、管理需合规的法治化用工环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 102.7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7: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9: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7: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9: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7: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7: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莱阳玻璃

0: 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

0: 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年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 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乐。

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那今天主要是以多云以及晴天为主，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最低气温26度。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当中呢，只有周六是有一个雷阵雨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在往后的一周当中呢，平均气温呢最高气温差不多是在37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有26、27度。气温呢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态势当中。那在气温逐步上升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就在刚刚呢，咱们的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多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8:36呢发布的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各县市区以晴天为主，午后大部分的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保障电力和公共卫生安全，减少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的人员呢，应该采取到防暑降温的补水的措施。具体来看，各地市中区、禁开区、内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8:57继续发布市中区、禁开区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市中区的城西街道、玉溪街道、城东街道、牌楼街道、乐贤街道、史家镇、全安镇、朝阳镇、永安镇、林家镇、龙门镇、白瓦镇和禁开区的豪子口街道、交通镇、晋明镇，午后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摄氏度以上，局部的地方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东新区方面，东新区气象台2026年7月9日8:45继续发布到高温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白天呢，东新区天气以晴天为主，午后所有的镇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到38摄氏度以上，请有关的部门和单位做好防御高温的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之下的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采取到防暑降温的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应该尽量的避免到户外活动，特别注意老幼弱病幼人群体的一个防暑降温的措施。

刚说到这个最近的气温是有所升高，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哈，这个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暑假的生活当中了。那咱们的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呢，这全市学生家长2026年暑期安全的一封信呢，应该就要给大家来读到了。尊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盛夏将至，2026的暑期呢也是开启了。暑假呢是学生放松休止的重要时段，同时呢气温升高，出行增多，居家的时间变长，溺水、极端天气等安全风险呢是高度的叠加。孩子们的平安健康是家校共同的心愿，为了切实的守护广大学生假期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筑牢家庭安全防护防线，市教育体育局特此致信，致恳请到各位家长认真履行法定的监护责任，全程做好孩子假期安全教育与监管工作。首先第一呢，就是要紧盯到防溺水的安全，守住生命底线。溺水呢是暑期青少年最高发最致命的安全事故，请各位家长要时刻的紧绷防溺水的安全弦，叮嘱孩子们要严格的遵守到防溺水的6步要求，坚决的杜绝私自下水、结伴野泳以及临水玩耍，远离河道、池塘、沟渠、工地积水等无防护的危害危险水域，日常务必做到这个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知归时，加强外出监管，尤其是强化到午后、傍晚等高危时段的看护，教育孩子遇到他人落水优先呼叫、求助，以及借助竹竿、救生设施、岸上的一些施救，严禁盲目的下水进行施救，避免发生次生的意外。重点要关注到留守儿童、临水居住学生的假期安全管护。

0: 朋友说到暑假防溺水的核心呢，肯定是要牢记到六不准，家长要做好四知道，掌握自救施救的方法，让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的度过假期。首先呢是六不准是必须要牢记的，不准私自的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的下水进行施救。第二点呢，就是危险水域一定要远离，包括河流、湖泊、池塘、水库、沟渠、海边、工地积水坑等等这些地方的水下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有漩涡、暗流、水草，看似平静呢，实则是非常危险的。第三呢，就是游泳前肯定要做好准备，下水前呢要做身体活动，身体做热身，避免空腹过饱或是剧烈运动之后立即下水，身体不适者就不要下水了。最后就是家长要怎么样看护孩子才安全，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来，时刻掌握到孩子的动向。有效看护三原则，当孩子在水中或水边的时候呢，家长不要分心，不间断近距离，是指与孩子保持一臂之内的一个距离啊，这点一定要做到。再有就是消除家中的隐患，定期检查并清空家中的蓄水的这个容器，如脸盆、浴盆、水缸等等，用完及时倒掉。卫生间门不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关上。家周围有水井盖的啊，应该及时的去进行加盖，或者说进行上报。再有就是要选择到正规的场所，带孩子去有资质的游泳馆，这些地方呢，配备到了这个专业的救生员和完善的安全设施，不要让孩子在野外的水域去进行玩耍。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

0: 集齐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暑期的防溺水工作应该去怎么样进行哈。那说到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溺水自救的方法一定要记住了，首先呢需要保持到冷静，屏住呼吸，放松身体，减少体力的消耗，头向后仰，露出口鼻，然后呢去去除到鞋子和背包等一系列的重物，抓住水中的漂浮物，等待救援。如果说发现有人溺水呢，可以这样去进行施救。首先啊，大声的呼救，并且是拨打110、120的急救电话，以及使用到救生圈、竹竿、绳索等工具进行这个间接的救援，不要贸然的下水去进行施救。第三点呢，就是现场的一个急救的要点，救上岸之后呢，要清除口鼻的异物，若无呼吸心跳呢，应该立即的进行心肺复苏，按人工呼吸两次，胸外按压30次的比例来进行循环，不要进行控水或者说倾倒体内积水的一个做法。溺水高发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暑假期间呢，孩子们在水中的一个时间增多啊，然后呢缺乏到安全意识和自救的能力，野外的水域呢未知因素多，并且人员是非常稀少的，一旦体力不支就很难第一时间被施救。刚才呢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就是这个野外的防溺水的工作哈。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严守到交通安全，规范出行行为。在假期呢，外出出行是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交通风险的隐患增加，请家长们要督促到孩子严守到交通规则。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共享单车，未满16周岁呢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骑行出行呢，必须要规范的佩戴到安全头盔，教育孩子过马路不横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远离车辆的盲区，乘车呢全程系好安全带。12周岁以下的儿童呢，不乘坐车辆的副驾驶，坚决不乘坐超员超载、无牌无证、非法营运及农用车辆。雷雨、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尽量呢是要避免到外出的。避开低洼的积水以及高空设施等等的危险区域，安全文明出行。第三呢，是要抓实到居家安全，防范消防用电的隐患。夏季呢高温干燥，电器火灾、居家意外易发多发，请家长们一定要做好家庭安全的排查，严格的落实消防安全的三清三关，及时的清理到楼道、阳台、厨房的易燃杂物，离家睡前失火、关电关气以及严禁到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教育孩子们啊，不要玩火，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的触碰到电器设备，妥善的收纳起家中的药品、刀具、消杀用品，严防孩子们误食、磕碰、摔伤，杜绝攀爬窗台、高空抛物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引导孩子掌握基础的火场逃生、自救、互救的技能。第四点呢，是要规范到绿色上网、筑牢网络的安全屏障，请家长们要合理的管控到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长，科学的规划作息，坚决的杜绝沉迷网络，保护视力健康，引导孩子绿色文明上网，不浏览不良的网络信息，不随意的泄露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信息，不私自约见陌生的网友，常态化的开展反诈教育，提醒孩子不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泄露验证码，高度的警惕游戏充值、刷单返利、冒充老师收费等各类的电信网络诈骗。 第五点是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应对极端的天气灾害，注重到孩子们的暑期饮食健康，不购买和食用三无的食品、过期变质食品，不采食野生的蔬果，少吃生冷的食物，有效的防范到食物中毒和肠道疾病。高温天气要减少到户外的长时间剧烈运动，做好防晒、防暑、补水工作，密切的关注到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汛期、雷雨、地质灾害高发时段，严禁孩子进山、涉水、靠近边坡微石，规避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同时啊，肯定要做好到夏季的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再来关注到第六点呢，要关注到心理健康，呵护身心的成长，请家长们要理性的看待孩子的学业，合理的安排假期学习与休息的时间，避免过度的施压，多开展到亲子的沟通、户外陪伴与有益的实践活动，及时的疏导孩子的焦虑、烦躁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化解到亲子矛盾，谨慎地选择到校外培训、研学活动，坚决抵制违规补课，切实减轻到孩子的身心负担，认真对待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问题，不能够简单粗暴激化矛盾。也是衷心的感谢到各位家长长期以来对于教育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让大家携手并肩，严防死守，全方位的筑牢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每一位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健康、文明、快乐的暑假。

那说到暑期安全教育呢，有用啊，当然也得要有趣。暑期呢是已经来了哈、啊，广大的中小学生户外出行、居家生活的时间呢是大幅的增加，用水溺、用电、这个溺水、交通等各类的安全风险的隐患呢也是随之加大。在近日呢，这个国网的成武县供电公司彩虹豆志愿者呢走进了山东省的成武县第一中学附属小学，开展了夏季用电校园科普型的活动。这一堂生动实用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课呢，是以视频科普、漫画读物还有课堂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把抽象的电力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牢的趣味内容，为暑期安全教育呢创新开展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其实说到青少年的安全教育呢，始终是家长、老师和社会重点关注到的领域。但是呢，长久以来，部分的学校和家长的安全教育呢，还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初级阶段。填鸭式教育规定性的动作制约着安全教育普及的效率和效果。成武县此次用电的安全校园科普活动呢，把抽象的概念具象化，用科普视频去分解到知识，多场景多媒介的宣讲和教学思路，让被动听到主动学成为了可能。安全的这个暑期安全教育呢，在这种微创新当中呢，是逐渐的提质增效了。只要说到安全教育的场景化和多媒介化呢，是对于青少年认知规律的尊重，也是高

告别形式主义分层次教学的有效的实践。暑期的安全教育呢，覆盖面广，针对的是小学、中学的不同学段。不同学段的学生呢，对于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啊，自然是有所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安全教育呢，需要分层去进行教学。小学低龄的一个阶段呢，是以具象思维为主，决定了他们对于动画以及现场的互动、角色扮演等接受度肯定会普遍的偏高一些。到了中学阶段的学生呢，自主性会强一些，动手能力也强。案例警示、应急实操则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也就要求到家长、教师和社会机构立足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制定到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当然要说到此次的科普活动的创新呢，也并非是个案。在近些年来呢，各地各部门都在不断地探索到青少年的安全教育的实施的路径。青少年的安全教育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命题，需要构建到家校社立体的安全宣教的体系。家长们要做好日常的陪伴与行为的示范，学校呢要结合到地方特色以及教学能力，开展到安全常识的普及。公安、消防、供电、医院、应急等部门呢，应该主动的承担责任，做好专业力量的下沉。电力、消防等行业的志愿者呢，具备到专业知识的储备，能够带来家长和老师难以讲解的专业科普的内容。定期入校开展到专项的安全课堂呢，是显得尤为的必要。期待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单位呢，主动的创新到安全教育的形式，多一些用心设计，把安全知识变成孩子们愿意学、懂得用、忘不掉的生活本领。

0: 教育在线节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个班级小了，教育如何更加的优质呢？又到了这个学期末，江苏省的常州五星实验小学的一年级的教室当中呢，没有纸笔试卷，只有一场热闹非凡、充满童趣的荷塘主题 AI 闯关的游园活动。十几个孩子人手一台 AI 的平板电脑啊，在这个莲蓬识字亭认读生字，在青蛙朗读台放声诵读，在创意平台上拖拽图形搭建模型，以数字化的趣味测评替代到一刀切的这个纸笔的统考，依靠小班人数少的优势实现精准的评价。在这一幕当中呢，我们得以窥见当下的基础教育小班化教学改革的生动面貌。教育发展的十五规划当中啊，就明确地提出到了要结合实际有序地推进小班化教学。随着学龄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基础教育了是迎来了这个推行小班化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小班化的改革呢，成为了撬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因材施教的有力的举措。日前呢，记者也是走进了多所的小学，探访到小班化的改革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的优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啊，都能够被看见。在青城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新林区小学五年级教室当中啊，没有传统排列整齐的秧田式课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环形、梯形围坐到的小组。小组呢，分区是非常清晰的。阅读角成果展示区散落在教室的四周，班主任孙淑莹拿着课本，挨个的走到每组的旁边去进行倾听。十几人的课堂，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师生的互动率是达到了100%的。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8。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我们继续再来为大家分享到教育方面的内容。这个说到班级小了，教育应该如何更加的优质呢？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哈，在这个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新林区的小学五年级教室当中啊，没有传统化排列整齐的秧田式课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环形梯形围坐的小组。小组呢分区非常的清晰，阅读角、成果展示区呢散落在教室的四周。班主任孙淑莹拿着课本走到每个小组旁边去倾听，十几人的课堂，人人有发言的机会，师生的互动率达到100%。那孙淑莹也是说到，以前五六十个人的大班，一节课啊能有机会发言的孩子是寥寥无几，内向的学生啊通常都是常年沉默。现在在小班当中呢，每个孩子的情绪短板、特长他都清清楚楚。随后呢，他也向记者展示到了学生的成长档案，一生一档啊，这个里边记录着分层的作业反馈啊、课堂表现、心理变化、一体的成长轨迹。比如说这位小黄同学患有轻度的口吃，性格内向，以前的课堂上从不主动发言，就鼓励他加入到演讲的社团，帮助他缓解到心理的压力，与他一起拆分到演讲的片段，搭建安全表达的场景。一个学期之后啊，他不仅仅是克服了口吃对表达的影响，还主动的报名参加了校级的演讲比赛，并获了奖。小班带来的改变呢，这根植于课堂育人逻辑的彻底反转。大班呢是以听讲、记笔记、刷题为主，小班呢则是强调着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探究发现啊。学习的方式呢从被动接受转向了主动的构建，学生真正的成为了学习的主人。在深耕小班化20余年的湖北省武汉市的鄱阳街的小学，那课堂上面的小组合作学习啊是标志性的特征。校长程艳芳向记者介绍到，推行到小班化的初心呢，就是面向每一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引导，挖掘不同孩子的独特潜能，发展每一个，关照这一个。那武汉市的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苏瑞呢，也是常年的跟进小班化改革的研究。他指出，小班化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等同于减少班级人数，真正的小班化呢，是覆盖到教学、课程评价、师资的这个系统性的变革。核心呢是以人为中心，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被听见，需求被重视，推动教育从批量的培育走向精准的灌教，那这也是立德树人的应有之义。

0: 再有就是要深刻的重构课堂生态与育人的模式。结束到一学期的教学工作，新林区小学三年级的教师张艳玲依旧没有放松。在假期当中呢，她需要梳理下学期的分层教学方案，对照每一名学生的成长档案，匹配个性化的学习任务。小班最大的幸福呢，就是能够亲眼的见证到每一个孩子一点点蝶变。内向的孩子敢举手，学困生一点点跟上进度，优等生主动的帮扶同伴。不过呢，现实的难题同样突出。张艳玲坦言，学生的家庭环境、知识的基础、性格特质呢，差异是比较大的。40分钟的课堂时间有限，既要为学生查漏补缺啊，又要给优等生拓展提升，很难够做到全员精准的适配。如何平衡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课堂上获得适配自身的成长，一直是他在摸索但是还没有能够完全解决到的难题。一线教师的困惑呢，是折射出了小班化教学需要直面的挑战，教师理念和专业能力需要与小班化的教学进行深度的匹配。要说到啊，最难改的不仅仅是教师的布局，是教师几十年固化的授课的思维。不少的中老年教师啊，习惯的是这个满堂灌，即便是班级只剩10余名学生，依旧沿用的是统一的讲授的模式。因为担心课堂秩序失控而不敢放手开展小组的探究，部分教师呢认为小班只是人变少，忽略了分层设计以及个别辅导多样化评价，陷入了只缩班不改革的形式化的误区。苏蕊表示到，小班化的教育呢，是要要求到教师具备差异化诊断、个性化的教学设计、课堂互动组织等关键的能力，但现实是教师能否在观念上实现从教的好向导的准的转变，直接决定了小班化的实践成效。孙淑莹在教学实践当中发现了小班化对于教师能力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上面要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的滴灌，备课上面呢要更深，需要从过去侧重备教材转向于重点的备学情，深入的研究到课标，精准的把握到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特点与潜在的问题，确保课堂上面眼中有学生。教学设计上面呢更是要精准，摒弃一刀切的模式，具备分层任务设计能力，围绕着核心的知识点设计基础型、发展型和挑战型三类任务，让每一个学生呢都能够在自身最近发展区当中啊获得到提升。在辅导上面呢更是要准，从一对多的泛泛辅导转变为一对一的精准的指导啊，精准的诊断出学生的薄弱点，提供到个性化的支持，助力学生激发潜能，建立到学习的自信。对此呢，台州学院基础教育研究院的院长赵凌云就表示到，小班化教育的核心内涵呢，是一场课堂生态与育人模式的深刻的重构，应该以此为契机，推动到教学理念从教教材转向教学生，教学组织呢从统一讲授转向为差异化的支持与互动探究，评价方式呢需要从结果标准化转向过程性表现性的评价。其本质呢是让每一位教师有能力去读懂每一个学生，将小班投入转化为教育质量的实质性的提升。现行以平均分还有优秀率为核心的量化的评价与个性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根本冲突，不打破这一评价的桎梏呢，小班化的改革红利便难以释放。必须要建立起关注到个体进步过程表现的增值评价体系，让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被看见，有制度保障。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班级小了，教育如何会变得更加的优质呢？哈，要说到真正实现小而美、小而优，这个学期末呢，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站的土桥小学校的语文老师们啊，就围绕着小班化教学、期末复习当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研讨。一位老师认为啊，小班化最大的优势啊，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当日错当日清。另一位老师呢，则是提出了充分的利用到小班人数少的优势，采用小组互问互考的模式，高频抽查，确保人人参与，各个过关。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各校呢，在小班化的教学推行的过程当中啊，边试边改，努力的让小班化超越形式，走向实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公署教育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刘彦斌介绍到，大兴安岭地区以课堂微观变革的真实需求呢，倒逼到教师编制、办学经费以及教学评价等宏观制度的调整。学校呢，实行了师比和班师比并行的一个机制啊，小班化的师生比呢是小学1:4，初中呢是1:2.6。班师比的小学呢是1:5.5，初中呢是1:9，有效地保障了小班化教学对于师资的更高的要求。生均一般公共预算的公用经费，小学是达到了4600元，初中达到了4600元，初中是达到了9000元，有力地支撑了小班化课堂教学和学校的日常的运转需求。小班化的红利呢，不仅仅是落在了学生的身上，也倒逼着教师完成专业的转型。大兴安岭地区以小班化的改革为契机，搭建常态化的教研课堂的研究与教学竞赛平台，助力教师在教学的设计以及课堂互动、个性化指导、综合评价等核心素养上面实现了整体的进阶。一大批教师呢，在各级的教师的教学评比、优质的课堂展示以及教研成果评选当中脱颖而出，教学创新的能力啊，是持续的增强。从会教书向善育人，经研究能创新的复合型教师来进行转型。人工智能呢，也成为了破解小班化评价难题、减轻教师负担的关键抓手。上海市的崇明区运用到数字技术，为小班化带来了革新。教学管理上，通过数字的教室采集数据，实现科学决策。教学方法上面啊，借助到了智能的终端，追踪到学情，精准地开展到了辅导与数字证据的教研。课程资源上面呢，依托到数字中心，实现了跨校共享与动态的监测。学习空间上，经过智能化的改造，打造互动场景与

实践平台。赵丽云表示道，有序地推进到小班化教育呢，政策引领要先行，将小班化纳入到地方教育的发展规划当中，研制到适应小班化的办学标准、教师编制和经费保障机制。苏蕊则是认为，当前呢，小班化面临着城乡差异的挑战，城区学校面临着班额大的压力，部分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呢，已经是天然形成了小班，却缺乏到了相应的资源的支撑。未来的政策设计呢，需要打通城乡的壁垒，通过共享教师资源、城乡的学校结对帮扶等机制，让农村小规模的学校获得到更多的优质的师资和课程资源的支持，真正实现小而美、小而优。教育在线节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2026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近日部署启动了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呢，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到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的就业服务。行动呢，要求到各地呢是及早的公布到就业的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的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到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各地呢也将会全面的落实到就业帮扶，对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普遍的提供至少一次政策的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抓好困难毕业生的兜底帮扶，优先推送到高质量的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优先提供职业指导，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为求职的分非本地户籍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到均等化的就业服务。行动提出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的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加大直播带岗的力度。行动呢，还要求强化到就业安全教育，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到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合法就业权益。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12个新职业面向社会进行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日前发布的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异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呢，新增到了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一系列的新工种。2025年9月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意见等程序，初步确定拟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及拟调整变更的职业工种信息，将向社会公示至2026年的7月17号。经过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之后，新职业最终呢将会被纳入到国家的职业分类大典，相关的从业者能够按照规定享受到国家的有关政策待遇。人社部门还将会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企业、培训机构等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的评价提供指导。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

会发布七批110个新职业。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6，今天的交易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安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介绍到几款车哈、啊，这个在7月8号呢，极客的 9X 的5座版本开启了预售了。
1: 节目一开始就聊这么贵的？
0: 不是说现在8系车才是5座的主流吗？嗯，怎么9系车现在也开始搞大5座？
1: 对的，这5座版得多宽呐、
0: 极客的 9X 这一款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实车，反正我是看到过的。
1: 嗯，
0: 咚大一台车。
1: 对呀、啊，但这个车本来就体量很大了、
0: 对，因为都已经到了9系了，是自己旗下的这个旗舰之作了、
1: 对，
0: 5米3左右的一个车长，你跟我说它是大5座的车型，怎么里面要放啥呀？这大5座的后排
1: 里面可以开会了，一个会议室。
0: 你别说，差不多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后排的空间哈、啊。其实呢，这个9系车型作为5座车来说的话，此前我只听说过有一辆，就是这个领克的900的大5座的版本，现在呢，极客的9X 也开始搞大5座的版本了啊，不愧是吉利旗下的哈，都要开始把9系车搞成5座哈、
1: 哇塞，
0: 不知道8系车怎么说。
1: 汽车说我也有5座呀、
0: 大哥不是说好了你管6座我管5座吗？怎么你也来搞5座了？
1: 我们也，大哥说我们没啥竞争关系啊、
0: 大哥说我的价格跟你不一样。
1: 对啊，你更便宜、我更贵一点、
0: 你搞40万的我搞60万的、差不多啊。当然再说到这个预售价的一个期间呢，是支持5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可以享受到至高90000元的一个限时预售权益，包含了支付5000元意向金可以抵10000块钱的一个购车尾款，也就是直接前面5000块钱免费赠送到殿堂之音的一个音响系统，免费赠送飞翼式的这个滑移屏啊，免费赠送电动踏板。新车呢将会在7月下旬陆续的进店。极客 9X 呢是基于专属的豪华 S 架构倾力打造的，定位是大型豪华的插混 SUV， 拥有浩瀚超级电混动力 AI 智能底盘、全域的安全盔甲、千里浩瀚智能驾驶辅助系列的4大核心的硬核科技哈、
1: 是的，车辆也。

0: 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哈。
1: 嗯，
0: 那么它的外观设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外观设计是传承了家族美学，兼顾气场和实用性。
1: 嗯，
0: 那极客9X 五座版呢，延续极客高端家族经典设计语言，整体造型呢是大气恢宏的感觉。车头配备超大面积一体式镀铬格栅，宽度超120厘米，高度超70厘米。机舱盖呢采用的是2.15平方米超大泵式的造型。那么格栅两侧啊，搭载浩瀚星钻矩阵分体式大灯，支持智能的一些交互投影功能，车头顶部还标配了激光雷达。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五座的版本啊，就是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库里南出来了。嗯，首先来说外观造型方面和九系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距的哈，
0: 对，
1: 就是它的这个六座版外观方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
0: 好长一个车身。
1: 对，只不过呢是它车内的一个布局改变了。那布局改变了呢，也就意味着这台车的车内空间呢肯定是会变得更大了，尤其是二排空间，我不知道得夸张成啥样哈，
0: 难以想象。
1: 然后在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飞桥游艇悬浮式的一个车顶设计啊，通过精致的镀铬工艺呢提亮到了低柱，然后呢顶线与窗线向前延伸，形成了一体式的高亮的 C 环，复刻到了豪华游艇的优雅的那种质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23米、2.02米、1.81米，轴距呢是3.16米啊，接近3.7米。标志性的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饼轮圈啊，然后呢是历经到了10道工序，超过30个小时的手工打磨，成为了车型的专属的身份标识。后排的车门呢，最大开启宽度超过了1米，开门角度呢是接近直角，复刻到 MPV 的一个从容上下车的体验。
0: 嗯，
1: 就要说到这款车的话，我们都知道巴西车它是一个主打的运动化的车型，就是极客的八叉哈。
0: 对，那意思就是说九系车的话，它就主打一个商务。
1: 对，商务属性肯定会是重一些，
0: 哦，
1: 因为你看它整体一个设计语言，其实和老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是的，
1: 而且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更加适合到这个40岁往上走的人群当中一些，
0: 事业有成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开着车去谈一些生意之类的。
1: 对，
0: 我们再看一下车辆的尾部，它搭载的是环幕星钻贯穿尾灯，依托激光雕刻工艺打造了42242个差异化钻石七割形面。
1: 嗯，
0: 点亮之后呢，呈现漫天星河的璀璨光影。那么同时呢，还配备大尺寸的天地尾门，下段尾门放平后，承重呢可以达到300公斤以上。
1: 嗯，
0: 装载能力也十分的出色。
1: 对，没错。再来关注到内饰座舱方面，顶奢的材质加持，智能交互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内饰呢是有大面积覆盖到的全立面的头层真皮，囊括到了三排的座椅、中央的扶手、门板的核心区域、14处的北欧天然真木的饰板进行点缀，然后呢再搭配8位匠人耗时390分钟的手工绷制的麂皮绒的顶棚啊，车内呢配备到了1680万色的流光溢彩的氛围灯，支持256色的深度光谱的调教啊，氛围感的营造方面是做得非常的出色的。
0: 是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再来说到这款极客的 9X 的大五座的版本哈。那说到在智能座舱方面呢，搭载的是16英寸的 3.5K 的 OLED 的双联屏，也就是中控屏再加上副驾屏是一起的啊。适配到全新的 AIOS 7的智能座舱系统，该系统呢打破了传统的人车交互模式，不再是被动式的一个响应式的操作，而是化身主动感知用户需求的智能助理，实现了预知需求一步直达，车况信息一眼掌握，贴心服务主动推送三大体验。交互逻辑呢会更加的贴合到用户的一些使用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用再说你好某某某，帮我打开啥子打开啥子打开啥子哈。
1: 对
0: 啊，上车之后的你好主人已经为您自动打开空调，空调调到您适用的26摄氏度了。
1: 这么灵敏，这么懂事听话呢
0: 啊，这是必须的嘛，这个服务至上现在都是哈。
1: 是的，那还有它的这个音响系统也是座舱的核心亮点之一了。新车独家搭载了宾宾利同款的顶奢音响啊，配备32个顶级的扬声器，搭建9.2.4.8专业的声响布局啊，还有的话包含了9个环绕的声道、4个天空声道、8个头枕音响，峰值功率高达3868瓦。那么同时呢，内置了这个录音棚呀、演唱会呀、这种思想影院啊等等的一些专属的音场模式啊，带来这种殿堂级听觉盛。中控下方的水晶旋钮也是历经了29道切割的工艺，18个红彩切割面可以呈现146道的光影效果，细节质感拉得满满的。
0: 没错，我觉得像这种豪车啊，就是应该要加一些自己的自身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哈。
1: 设计语言，它的这个还有它的细节处，真的做得还蛮好的。
0: 对，你就不要说千篇一律的，动不动上面这么，哎呀，这个我这里给你配备了2个无线充啊，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个北甲，北甲国外就是空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载的冰箱哈，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边，比如说你的水晶旋钮啊，比如说你也可以不用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怀档的换挡方式，对吧？
1: 因为它这个车都不一样，它类型就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哈，要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在里边，我觉得才比较合理一些哈。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座椅与空间方面，舒适体验呢是做到了无死角哈。极客的 9X 的五座版本呢，后排的空间肯定是会更大一些。
1: 是。
0: 然后呢，坐垫的宽度超过了53厘米，采用的是12层的复合座椅结构，加上10毫米的一个高弹回弹的海绵，兼顾到支撑性与柔软度，支持敲击啊、揉捏等多种的一些按摩手法。同时呢，配备到了9升的智能的冷暖冰箱，温控的范围呢是覆盖到-6度到50度啊，零上的50度啊，不是零下50度。
1: 对，-6度到50度、
0: 对，没错。然后呢，四季呢都是可用的。此外的话，全车配备了3区的独立空调 ，B 柱车顶呢是增设到了出风口，然后呢搭配到车侧的这个电动的侧窗遮阳帘，门板的隐藏式的储物盒，细节的体验呢是极尽的贴心。极客 9X 的五座版本呢将会提供到2排的双伊姆斯躺椅和双零重力座椅，后排也是啊，主要是后排。然后呢，后备箱呢也将会具备到更大的一系列的装载空间。那当然了，
1: 啊、
0: 你本来是个6座车型，把第三排拆了，那可不大嘛，这个。
1: 对啊，我都说了都可以在里边开会了，感觉。还有它的智能驾驶层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极客 9X 五座呢，它搭载的是千里浩瀚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全车配备43颗高精度的感知硬件，包含1颗520线长距激光雷达和4颗高精固态激光雷达，感知范围呢是更加的广一些，精度也会更高。那么新车呢还提供了 H7、H9 2套的智能驾驶方案可以选择，其中呢，这个 H7 的方案它是搭载了英伟达的索尔 U 的芯片啊，700的 TOPS 算力加持，辅助驾驶体验更加的丝滑，更加贴近人类的一个驾驶习惯。
0: 对，
1: 那么高阶的 H9 方案呢，它就是算力突破了1400的 TOPS。那么目前行业内具备量产能力的 L3 级智能辅助驾驶方案，依托顶级硬件、先进算法和全方位安全冗余，有效的规避了各类行车风险，全方位的守护到行车的安全。还有它的车身呢，它是安全搭载了浩瀚

0: 换的安全盔甲，采用了四大一体式的集成车身结构哈，还有搭配呢混动车型专属的安全防护设计，整车的这个安全测试标准呢都是远超于国标水平的，也是打造了同级顶尖的刚性车身，为驾乘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防护。
1: 没错，为什么现在极氪的 9X 能够在整个的一个大型旗舰豪华 SUV 当中占据到一席之地啊，它的安全性能方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点了，为什么极氪卖得这么好，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操作操控以及动力方面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就是极氪9X它主打的就是什么操控、豪华以及动力、安全啊，就这几个方面、对吧，你要说真正的这个科技感或者说驾驶辅助的能力方面的话，这毋庸置疑，问界 M9 对吧你要说真正的豪华感营造上面啊，现在口碑最好的是什么，未来的 ES9 所以呢每个九系车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要说到重点部分了哈、就是动力核心与底盘方面了。
0: 是的，
1: 说到在动力核心呢，搭载的是浩瀚的超级电混系统，基于900伏的高压混动架构来进行打造的，搭载的是 2.0T 的超级电混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205千瓦，与之匹配的是三电机，综合功率呢是1030千瓦，零百加速最快3.1秒啊，朋友们，这是一款大型旗舰 SUV
0: 啊，
1: 最快加速时间3.1秒，
0: 这太快了。
1: 然后呢，6C 超级快充的加持之下呢，车辆20%到80%的快充仅需9分钟。底盘配备的是浩瀚的 AI 数字底盘，集成了闭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48伏的主动稳定感啊，注意啊，这个48伏的主动稳定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得益于这个稳定感，它的一个操控性能才这么好，有效的抑制到了车身的一个侧倾，还有滤震效果非常细腻，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您的这个驾乘的质感。然后的话，同时提供到10种的全地形的驾驶模式啊，加上智能的防横风的控制系统，转弯半径呢与极氪001持平，大型车身也能够实现灵活的操控，适配到城市啊、山路啊、复杂路况等等的多场景的出行模式。
0: 是的，那我们目前来看一下它的竞品车型吧。核心的竞品呢就是问界的 M9， 它两款车型都是各有核心的优势的。形成一些差异化的竞争。相比于问界 M9 呢，极氪的 9X 拥有更长的一个纯电续航，更强的综合动力，更快的超级快充速度，同时呢外观气场车身尺寸更具有优势，豪华观感呢也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1: 对，
0: 内置的一些内饰豪华质感和用料水准呢，对标顶级的竞品是完全不输于同级标杆车型的。那么问界 M9 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华为的全套智能生态，智能辅助驾驶、车机互联的生态体验独具优势。那么在补能体系上呢，极氪布局全国规模化充电桩，包含有800伏的高压快充站点，为用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一些补能服务。
1: 没错哈、这个极氪 9X 的5座版呢，也是极氪品牌及多项的尖端技术打造的全新的旗舰大型的5座 SUV 哈，汇聚到了 L3 级的量产智能驾驶、900伏的超级电混、6C 的超级快充、 AI 的智能底盘、0动力的豪华座椅以及智能座舱等一众的核心黑科技，同时呢，凭借着全舱的 NAPA 真皮、天然的真木饰板、宾利同款的顶奢音箱，将国产豪华 SUV 的质感与配置呢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新车上市之后呢，将会持续的拉高到品牌价值的天花板，深耕到高端的豪华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当中啊！就是不知道价格方面会怎么样，反正我是知道这个领克900的大5座版上市之后，它的一个整体的价格会比6座版本。可能要便宜个几万块钱，就不知道这个价格正式上市之后能不能够也便宜个几万块钱，因为现在它现款的车型售价是46.59万到59.99万
0: 啊，
1: 能不能够来到42.99万？
0: 能不能少个几万块钱？
1: 对，到57.99万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0: 对，
1: 毕竟5座和6座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是的，
1: 说完了豪华车型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小鹏啊，这个小鹏的 Mona 的 L03 呢，这款车 呢也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此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过，它在7月2号就开启了预售啊，一共呢是有6款的车型。当时我们的一个说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呢，我都已经忘了啊，差不多是在12、13万到16、1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入门款的价格会稍微的高一些，
0: 对，入门款14.38万了。
1: 然后呢最高的价格是16.58万，最高的价格没有超过到。

0: 还好。在他开启预售之后的第二天呢，官方就宣布他的订单的预售量呢是已经突破到了小鹏所有车型同期的一个小定记录，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在150,000级的 SUV 市场当中呢即将迎来又一款的这个爆款车型。那么在最为激烈的市场当中呢，它是靠着什么脱颖而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一款小鹏的 Mona 的 L03 啊，现款的车型是 Mona 03，这是 Mona 的 L03。
1: 为什么它加了一个 L 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就是这个 SUV 的区别嘛。
1: 哦，就要大一些，高个一些嘛。
0: 啊、
1: 是说，我感觉它车身都明显的要大一些哈、
0: 啊。哎，没错哈、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 Mona 的 L03 呢，就不得不提小鹏的 Mona 03、
1: 啊。因为它的这个销量确实很好哈、啊。
0: 对，就是这一款车的话，怎么说呢？也是小鹏自己旗下的顶梁之作啊。
1: 嗯。
0: 一共呢是卖了151,257辆。
1: 对，它的数据是从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今年的6月份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很夸张啊，
1: 就是到了这个小鹏的第一名。
0: 哎，对，确实，因为这款小鹏的 Mona 03呢，确实毫无疑问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2024年的8月份完成上市之后呢，累计交付已经是突破了250,000辆了，成为了小鹏汽车最稳定的销量支柱。而通过车主画像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够突围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依靠到性价比，而是精准的命中了年轻以及女性消费者的需求，颜值啊，对吧？这个都是好看啊，精致。然后呢，智能化是它被认可、最被认可的一个三个标签。
1: 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前段时间举办的
0: 甜品大赛嘛，
1: 它的第一名的这个大奖就是小鹏的 Mona 03。
0: 哎呦，可给我们羡慕的，
1: 对，很贴合就是甜女大赛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哈、这个 L03 嘛，作为小鹏的 Mona 第二款车型，它并不是将 Mona 03简单的进行一些加高的处理，比如说它的车身尺寸和比例呢，从肉眼来看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并且升级之后呢，5连杆的独立悬架还进入前备箱和零重力座椅等等。小鹏官方的表示，他通过市场调研了去了解了一些年轻人的诉求，打造出来的一款呢，就是更加的懂年轻消费者需求的 SUV。那么官方呢，将它定义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时尚智能 SUV。那有哪些不一样的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0: 对，没错，比如说 Mona 03它只有纯电的动力，然后呢 L03 呢它是有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在车身尺寸方面呢， L03 的成文高分别是4米65、1米92以及1米6，Mona 03呢是4米78、1米89以及1米4。轴距方面呢，L03 是要稍微长一点点，是2米85，然后呢 Mona 03呢是这个2米81。底盘结构方面呢，一个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加上 DCC 的一个悬架，然后呢是这个 Mona 03呢是前麦弗逊加上后柳丽梁式的这个悬架啊，就是悬架方面是有所改变的。
1: 对，
0: 然后呢一个是有前备箱，一个没有，一个是有抬头显示啊，一个没有，一个呢是这个零重力座椅呢是在副驾驶席位上面有啊，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 L03 的配置呢要更高一些。
1: 是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

0: 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一款车哈，
1: 还有 Mona 03，他们有一些对比啦。但确实再怎么看，不管是从它的价格方面，从它的外观方面，从它的一些性能方面，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个 L03 它是有一些升级的。
0: 没错，其实就在新车发布的时候呢，这个总裁何小鹏啊，就在社媒上面就表示到了哈，小鹏的 Mona 的 L03 呢，是一款对其30万级车型研发到的新车啊，通过与 Mona 03对比呢，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升级，尤其是其中的这个 DCC 的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双图灵的 AI 芯片的应用，在15万级的市场当中呢，绝对算得上是越级的一个配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有这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领衔到的全球设计团队的背书，进一步的满足到了年轻人对于颜值和情绪价值方面的需求。其实我说说实话啊，就是小鹏在外观设计方面这几年是属于开了窍了，已经是
1: 开了窍，然后又保留了自己的这个设计风格，对吧？
0: 就是它的家族化的设计前脸是没有变的，然后呢，主要是它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变得更加的好看了。
1: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方面，纯电版的预售价哈，那纯电版的预售价是14.38万元，525 max， 625的 max 呢是15.38万元，还有525的 ultra SE 它是15.58万元，625的 ultra 的 SE 呢是16.58万元。
0: 没错，增程版本的呢就更加简单一些哈，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330的 MAX 14.98万，一个是1330的 Ultra SE 是16.18万。同时呢也有一些限时的一些预定的权益哈，比如说支付1000元的意向金用户可以限时享受到预定权益，1000元的意向金抵

0: 收到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也就是说优惠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价值6000元的20英寸的五幅运动轮毂，限时优惠价4000元。
1: 嗯，
0: 我不选，
1: 这要选了，选了要加4000块钱。
0: 选了还要再加4000块钱，我那个优惠到的2000块钱，我就不选。
1: 那此前呢，这个预售价公布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声音表示啊，这个价格有一丢丢的贵。
0: 对，主要是它的一个起售价稍微贵了一点点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预售到预计它的一个起售价大概是在12-13万啊。
1: 对，
0: 嗯，就是，
1: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很多人都会拿它和这个莫纳零三对比嘛，
0: 嗯，
1: 莫纳零三呢，指导价的区间呢，确实你看11.98到15.18万元，
0: 嗯，
1: 它的这个起售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0: 对，
1: 它这个是14万起，
0: 哎，没错，
1: 莫纳零三是11万起，
0: 嗯，没错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从主观上觉得你 SUV 要比这个轿车要贵一点，我们能理解，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贵这么多啊，
1: 对，
0: 你能
1: 3万多，
0: 你12.99万起售，大家其实都能接受哈，
1: 哦，
0: 但是呢，大家要想一下，就是此前小鹏已经有过自己的这样类似的一些操作了，
1: 嗯，
0: 啊，就回想起此前小鹏 GX， 哎呀，我们公布的预售价是好多39.9万，
1: 嗯，
0: 正式售价27.9万。
1: 哦，
0: 但是这肯定是没有这么夸张的。
1: 对对，这个应该不会那么夸张。
0: 因为他的那个预售价有点类似于我把顶配的预售价放出来了，然后呢，
1: 嗯，
0: 我的入门款的预售价我不跟你说。
1: 对。
0: 另外的话，此次公布预售价门槛呢，就是这个 Max 版啊，而小鹏的 Mona 的03呢，则是入门的是这个 Plus 的版本，就有预感呢，它的正式的售价肯定还会有一定的下探空间，毕竟是预售价嘛。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因为预算的问题把它淘汰，再耐心的等待啊，说不定正式的价格肯定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惊喜的哈。
1: 对，因为首先你可能看到它的外观方面啊，颜，
0: 嗯，
1: 值方面各个方面都还是，嗯，蛮合适的，
0: 就这么说吧，
1: 蛮喜欢的。
0: 就这么说吧，各位，
1: 哦，
0: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一号的小米的预期，
1: 哦，
0: 毕竟是同一个团队操刀的嘛，
1: 啊，
0: 都是法拉利的设计团队了。
1: 对，颜值外观真的很高哈，
0: 嗯。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款小鹏的莫纳的 L03， 先从外观开始吧。就是它的这个前脸呢，还是延续到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新建大灯延续到了莫纳的科技感的造型呢，是非常的极具辨识度啊。下包围呢，则是会配备到 AGS 的一个主动的进气格栅，可能可以根据到这个工况的智能调节，然后呢，兼顾到散热效率与行车的能效。所以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版的车型呢，还会配备到102升的前备箱，甚至是小鹏 G7 啊，42升的这个2倍还要多啊，大幅度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实用性。
1: 对，嗯，它的这个颜色呢，我们看到每一款颜色选了都不踩雷，可以这样说哈，
0: 嗯嗯，
1: 因为它有极光紫，非常漂亮的颜色，
0: 嗯，
1: 乌梅紫酱新月银，尤加利灰，新木紫，暗夜黑，6种颜色可以选择。
0: 对，
1: 这6种颜色没有一个是难看的
0: 啊，两个紫色啊，喜欢深紫色的朋友可以选择到
1: 不提，有这个樱木粉，维奥辣紫，维奥拉子应该是叫，
0: 对，维奥拉子，
1: 对，维奥辣子，
0: 维奥辣子，
1: 这么是吃辣子的感觉，
0: 啊，我要郫县豆瓣子啊，就维奥拉子啊，就是，
1: 嗯，
0: 是有点拗口，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颜色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具有可以选择度的。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这款小鹏的 Mona L03 哈。
2: 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几种外观颜色，同时的话，针对到极光紫、西木紫、乌梅紫酱三种外观颜色呢，还支持这个套装的选装。
2: 哦，
1: 就是说涡轮要特别一点啊。升级的点呢，包含了有20英寸的轮圈、车身同色的卡钳罩。高亮的黑鸭尾啊，高亮黑的这个鸭尾，就是小鸭尾，就是翘起来的那个幅度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尾标和翼子板专属的标识等等。同时的话，车内也会有专属的标识与定制的车机系统等等。
2: 对的，哎，就有点想
1: 搞差异化是吧？
2: 那种 DIY 的，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喜欢
1: 对，很流行
2: 什么 DIY 呀什么的。他好像自己选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有一种 DIY 的感觉。
1: 我和他们不一样，
2: 对，
1: 我们不一样。
2: 很特别啊，
1: 我的车身的颜色都不一样啊。
2: 再看一下它的侧面啊，车辆采用的是一个肌肉型面，全覆盖式前机舱配备后轮拱肌肉隆起，整车呢是更加具有动感的。那么同时呢，小鹏的 Mona L03 还将会采用隐藏式水切、无边框车门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则配备贯穿式星环尾灯，配合整体的一个整车溜背造型，塑造一种不错的灵动感。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我们刚刚也说到了，4米65、1米92、1米6，轴距是2米85。此外呢，整车进行22处的空气动力学优化，续航最高提升59.3公里，风阻系数低到了0.228。
1: 没错，虽然说整体的一个长宽高不是特别的突出哈，但是呢，轴距是达到了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的2米85，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1: 也就意味着它的得房率还蛮高的。
2: 是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到的车辆内饰方面，提供到深空灰和气宇灰两种主题啊，软薄的面积呢超过了72%啊，并且呢拥有天鹅绒顶棚和1.31平米的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中控配备的是15.6英寸的 2.5K 的超轻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内置的是天玑的6.2的座舱系统，并且呢至高提供到2颗图灵的 AI 芯片啊，算力方面的话，最高是1500 TOPS， 驾驶辅助层面呢，也可以支持到第二代的 VLA， 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无导航、漫游和人机共驾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啊，都是可以配备到的。
2: 对的，那它的这个体验啊、舒适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其他配置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车配备了云感舒适座椅，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电动腰托和14点按摩功能，副驾座椅支持4项电动腿托。零重力座椅可以实现一键躺平，后排座椅椅背支持5度的一个调节。另外呢，该车还配备了20扬声器 AI 系统的一个智能音响系统，主驾双头枕音响，那超过了1000瓦的这个功率，还有256色的氛围灯、柔光美妆镜和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等等。
1: 那也就是说，舒适配置方面呢，几乎都是给你搭配到了哈。然后呢，空间方面，全车有4只出的一个储物空间，提供到9.3升的扶手箱、10升的后排座椅抽屉啊，但是嘛，没有这个所谓的冰箱和彩电啊，这个肯定要理解一下。15万不能既要又要吧？
2: 对，确实。
1: 同时的话，车辆还提供了全车23处的一个拓展的接口，包含了4个后备箱的洞洞版的接口，适合到露营啊、后备箱集市啊等等。5个1/4英寸的一个螺纹接口，可以架设到运动相机、手机支架等等。8个无痕的这个磁吸接口，可以磁吸灵动按键呢、玩偶和墨镜盒等等。还有2个座椅靠背接口，可以转接到平板电脑、化妆镜等等，以及3个智能拓展接口，可以安装到智能香氛以及净化器等等。也就是说，后续啊，你自己可以 DIY， 对吧？这一点还是算做的蛮不错的。
2: 是的，动力方面的话呢 ，L03 提供超级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版本嘛。增程的话将会搭载1.5升的一个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驱动电机。

0: 峰值功率183千瓦，零百加速时间6.8秒，
1: 对
0: 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5.16升，匹配37.2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1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为1330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仅需要10.1分钟。
1: 对，没错哈、啊。具体了解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啊，它的蓝海其实前景还蛮好的，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竞争对手，
0: 应该卖的还不错、
1: 主要还是看售价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够把价格降到12万多起步啊，我觉得这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一
0: 款车，就卖的会更好一些，
1: 对，肯定会卖的好一些的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上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啊，但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找到这个相关的伴奏啊、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唱一下，
0: 简单的跟大家唱一下，
1: 就是有原唱的版本、
0: 啊，
1: 看看原唱跟我们差距有多大。
0: 行，没问题。

0: 这不和原唱一模一样吗？咱唱的
1: 夸张了，哥，我都不敢接。
0: 这本来就是原唱唱的，
1: 对，因为没有那个伴奏。

0: 对于咱俩来说很新奇的一次体验啊。
1: 对，
0: 就是有原唱的加持之下，
1: 嗯，
0: 更好听了，
1: 唱得更好了
0: 啊。原唱你就可以，
1: 那肯定是原唱的功劳啊，
0: 就可以取代原唱了。
1: 啊！救命啊！
0: 救命啊！不敢，不敢，不敢，
1: 对，
0: 不敢了。
1: 哎，一个他，还有一个梁博，他们俩的歌真的很好听，特别喜欢他们俩的歌。
0: 就是很难能够唱得出来他们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梁博，我记得住他长什么样子。那郭顶的话，我记不住他长，
0: 就只记得住他的声音是什么样。
1: 对，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包括我还去现场看过他的音乐
0: 音乐节嘛，
1: 音乐节。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都有点忘记
0: 了。算
1: 了，
0: 听歌就行
1: 了。对，但他歌真的很好听。
0: 对，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理。

0: 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
3: 薛学生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2: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3: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3: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场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2: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

0: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塘坊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健全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 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

0: 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满制满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

0: 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1: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 体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

0: 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2名丰长水电工。

0: 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封厂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

0: 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啊？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8: 说回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8866-215-6699。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

0: 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在干嘛？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2: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

0: 三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

0: 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2: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也是 OK 的，哥哥也是 OK 的。来，小刚刚刚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爱情笑哈哈。之前呢，我们是讲了这个童年笑哈哈，就是童年啦，小娃儿那些段子哈故事。其实这里头有一个衔接的部分，来，爱情笑哈哈。得得，舅舅和外甥女在街上溜达啊，舅舅带着外甥女逛街嘛，逛到逛到的呢，肯定这样那样买呀，这样那样喜欢呢。哎，这个外甥女呢，那个目光就盯到一个男孩的那个冰糖葫芦上边了。哎呦，看到外甥女那种望眼欲穿的样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舅舅，你看明显是很爱外甥女的啦。哎呦，想要吗？舅舅给你买呀。外甥女犹豫了哈，想要。你想要当然是想要，舅舅啊，你知道买卖儿童可是犯法的呀。哎，你想哪个？我说的是你要那个冰糖葫芦，你想要我给你买，你想要那个男娃娃。哦，哎，这原来是爱情笑哈哈。来，爱情笑哈哈，还来说小娃娃，小侄子下楼去玩，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呢带了个小妹妹。你看人家小男娃娃，小娃娃点儿大点，哎，青梅竹马呀，是吧？这个过家家呀，啊，你演爸爸，我演妈妈呀，是吧？小的时候啊，我不要跟他两个演两口子，你幸福吧，你这辈子最得意就是跟他演两口子。你这辈子再也没机会跟他演两口子了，嘎。小孩嘛就这样，小侄子下楼带了一个小妹妹回来，还把他喜欢的酸奶，哎呀，哪个家小女娃娃，哎，倒上一杯，然后又自己倒了一小杆和这个小女孩碰杯。喝完之后，这个小侄子还假装一副喝醉了的个样子，哎呀，东倒西歪哟，摇头晃脑了。小女娃一看，哎，就感觉他有点好笑噻，逗得呵啦呵的。小女娃，这个是酸奶，又不是酒，你怎么会喝醉了呢？这时候，小侄子凑到小女孩的脸前面，回答了一句：“哼，是你脸上的酒窝让我醉了。”呜啦，咚咚咚。哎呦，那小女孩呢是更开心了，各种害羞啊，各种看着边上的这个大人，哇，一个瓜了，我你真会说话，你真会来事儿。呀，叔叔啊，舅舅啊，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这辈子没有学明白这个，哇，这个小娃娃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来，爱情笑哈哈，说到爱情有情话，我要是一个农民就好了。这样滴答滴答下雨的时候，我想起的就是我的庄稼，而不是你了。哇，一下雨我就想你，哎呀，想你好痛苦，想你又想不到。我要是个农民呢，我就想起我种庄稼了。爱情笑哈哈，听见你说胃疼，我立马拿出了一片止痛药给自己吃了，我怕我会心疼。突围情话，突围情话，来，爱情笑哈哈。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向她表白，然后被拒绝了。其实啊，每一个人青涩的爱情里头总会有各种失败嘛，而且呢，就算是青梅

0: 竹马，两小无猜，一开始都恩爱的，后来走向婚姻，婚姻之后不离婚，说实话这个概率真的是小之又小。所以清清色色的那个时光的那些爱情哈，真的要珍惜。当然呢，也有在里头有延续出来一些异样的故事的。你看这个男娃娃喜欢上班上的女生之后表白失败了，一般人呢可能就从此萎靡不振了，被打击了。不，他没有灰心，知道吗？这个哥们儿不灰心，因为知道这个女生喜欢吃甜食嘛，哥们儿每天都去蛋糕店买点心给女孩吃，知道吗？我不是追你表白你拒绝吗？拒绝，那你拒绝我，你不能拒绝甜食吧，是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那我去蛋糕店可劲儿的买蛋糕买点心给你吃，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是吧？终于到有一天，他当年追而追不到的那个女生胖到了180斤，胖到180斤再没得人追了，嘿嘿，我也终于追到了蛋糕店的美女收银员。你这是报仇是吧？我以为你是是吧？精诚所至，精神未开，你要一直追逐，结果你是把你胃胖的转身走了，这是杀猪盘。这个不尊重哈。首先来说呢，肥胖人士肯定微胖另外一种美，健康也是美好的身形。不过呢，不管男生女生到180斤呢，可能对健康都有不利了，还是该要调整哈体重的。但回来讲呢，活生生做这个死亡，我胃都这么胖，那又何苦爱哉呢？爱情笑哈哈。餐厅里头吃饭，附近有好几个空座位，一个帅哥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女生的故事。女生在餐厅吃饭，周边都有空座，帅哥走空座不坐，偏偏坐在了她的这个身边。这个女娃娃就哎呀，你看这明显这冲我来的呀，是吧？今天邂逅了，浪漫了，是吧？周围其他那些女生都是各种羡慕嫉妒的那种眼神。这个女生呢也是心中暗自窃喜，抬头望了望帅哥，帅哥一见这个姐妹这个眼神，就赶紧接着了一句：“哦，对不起，你不要误会哈，我坐这儿是那样子，我女朋友不让我坐在漂亮的女生的旁边，她说坐那儿我不放心。哦，那是坐我这儿你女朋友放心是吧？哎，老，哦，对，我就是跟你们家的爱情做保险算的，哎，老，真是。”爱情笑哈哈。朋友说他之前找大师做复合仪式，这个关于耍朋友分了手之后啊，那种离别之痛啊，分手之苦啊，尤其女娃娃感情比较深啊，这是特别的痛苦的。然后呢，那么找心理医生其实是最明智的。另外去开启一段感情也是一种选择。找大师这个呢，其实有点封建迷信，还有信星座的啊，喊个巫婆来整个水晶球搓搓的啊，我都看到过噶。最近呢，其实是不科学的，但是呢，与他的心理的，比如说贫富，总有跟人跟他聊天嘛。有时候说话，请大师说不定比请心理医生更便宜。你心理医生摆一下，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大师跟我摆我一下午，说不定没有省过好多钱啥个。反正，但就大师要防着有些有骗子，嘎，什么拿个东西给他开光啊，拿你们屋头的20万取过来，我你开个光，开个光就跑了，是吧？那各种都有。这个姐妹呢，分了手之后找大师做复合仪式，是整了一套神神鬼鬼的仪式啊，烧个纸啊，念点经啊之类的，最终花了将近7000块钱。说实话，这个钱还是花的有点贵了呢。但后来前任真的来联系他了哟，就是本来那个男的跟他不是分了手了吗？后来那个男的真的来找他了。哇，怎么这个复合仪式真的是很厉害的哟，嘎！而且大师也反复强调说，这次复合呀很不容易，妹儿嘎，你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感情。这个复合仪式我给你做了有效果，你二天嘎一定要珍惜，不能再这样子了。后来他才发现说，大师为什么这么劝他复合不容易，为什么收了这7000块钱真的就复合了呢？高或是大师加了他前任男朋友的微信，我劝人家几天几夜，带着跟人家拜，哎呀老太老了，拜了几天几夜终于跟他复合了。这个大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你要跟他说我去把男娃娃给你劝回来，一般是吧还觉得面子上过意不去啊什么之类的，一说都是上天的安排，大师的复合仪式，来我跟你男朋友开个光。他都有一种宿命感命运感那种啊，最关键人家还把这事情两边全活了。哎，这个大师是个好大师。 爱情笑哈哈。今天去当伴娘，也是一个女生的一段子。女生嘛，去当伴娘，然后呢，就是自己其实闺蜜之间嘛，大家耍朋友的时候，肯定都是各种陪伴着他们的爱情成长的。其实呢，有一些从闺蜜姐妹花儿看的是，哎呀，你跟他两个不般配，他配不起你，那娃是个坏男人，啥子各种劝分手。就是这个姐妹劝了800次分手，劝，最终闺蜜还是跟他结婚了。好，到这个婚礼上面的时候，轮到新郎发言的时候，新郎说了一句，我们的感情呢一路走来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的。这样子吧，接下来有请坎坷上来讲两句，然后就把话筒递给了这个闺蜜，来，你来讲两句，你个坎坷。老晓得的，我每一次分手都是你劝的。哇，你个坎坷，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都是你，真的。来，爱情笑哈哈，也是一个姐妹儿，一个女生的段子。昨天男朋友突发奇想，就是谈恋爱了嘛，她男朋友突然跟她提了个议，哎，我们互相把对方的微信给删了，然后我们呢同时来摇一摇，嘎，你看我们多久能够再摇到彼此，那不是缘分吗？我这个缘分有点怪哦。姐妹儿脑壳有点简单，哎，那个有意思嘎，要得，把微信删了，我们再来摇，哎，看我们好久摇得到，证明我们是真爱，我们是缘分，哎，照办了，微信一删，摇，摇了2个月才意识到，哎，他是不是把我摔了？哎，真的摇不到了，呵呵，哎呀，这爱情真的小，哈哈。新婚之夜，新娘子深情地对新郎官说，从今以后咱俩就不要说我的了，要说什么呢？要说我们的。哦，结婚了嘛，两个人彼此就是一体了，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了。这时候新郎进浴室洗澡好一阵子都还不出来，新娘子就问，哎呀，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新郎一听要回答是要用我们俩，哦，亲爱的，我们，我在干嘛，我在刮我们的胡子。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来，咱们再接着玩。
1: 换个角度，换个角，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好爽啊！
0: 欢迎收听小港方言，南美世界好好说。今天说一下美加墨的世界杯嘛，美国说了，加拿大说了，再说哈墨西哥。大家去墨西哥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墨西哥好好耍。好不好耍个啥？从沙滩海滩上面捡沙子、捡贝壳、捡珊瑚，可能会违法违法。这个其实好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反正墨西哥是他们的环境方面，环保局专门做了一个规定，就是生态平衡啊、环境保护之类的逻辑。对于他们的这个沿海、海洋的一些资源，未经许可，比如沙滩上刷刷刷，哎，这个贝壳漂亮啊，这儿还有珊瑚，哦，这儿石头，哦，有什么海洋生物的遗骸啊之类的，你如果捡这些东西的话，会严格意义上算是违法的。尤其你把东西装在比如包包头，你要想带回国啊，机场安检的时候，如果你游客发现带了一瓶瓶沙呀，或者带了几个贝壳，是会被扣查的。情节严重的话，会被执法人员直接拘留，然后罚你个款几千美元，完全都是有可能。这个法律是适用于整个加勒比海岸沿岸、太平洋这个沿岸的所有的热门的一些度假地。所以你在这个看到沙子啊、贝壳再漂亮，都不要捡，因为捡了你到时候出境的时候，飞机上面一安检查出来要罚款，凶得惨。我押韵，不好意思。来，世界好好耍，请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哈，电子烟和雾化装置不要带起去哈。因为像我们国内呢，电子烟其实不说人人喊打嘛，也觉得其中危害到小朋友、年轻娃儿啊、学生娃儿些不抽烟的抽这个东西。女娃些本来不抽烟，但是看到个电子烟什么时尚、什么水果口味儿，也被弄来上了瘾儿，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也属于禁烟一个逻辑的。但总体来讲呢，国内现在女娃娃抽电子烟的还不老少，而且呢。一度微微时尚，我们倒不至于太批评嘛，但至少你如果到墨西哥去耍的话，这东西是不适合带过去了。2022年五月份的时候，墨西哥政府总统令直接颁布，明确禁止电子烟雾化器以及类似的一些设备的进口、销售、流通和展示。然后呢，反正你比如说你要弄电子烟啊、雾化装置啊，或者你那个什么烟头啊那些玩意儿、烟油啊这些，你要带去墨西哥入境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不是说带去卖或者走去销售那种，就纯粹你说哎，就是我个人，你看嘛，我一根电子烟，我自己要好多个烟油，嘎，你带起过去都有可能会被处以罚款的，嘎，这个大家就要注意哈，这个那么断带。世界好好耍，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正规餐厅里头的冰块可以随便吃，但自来水不要喝哈。这个呢，也是因为墨西哥本身它自来水方面质量不高，哎，这个尤其我们成都人哈，因为成都的自来水水质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绝对是排到 top 的顶尖的，那个水质直饮水，这个很级别高。但是呢，像我去过一些南美洲国家或者像非洲穷一点的地方，水尤其是比较会担心的，嘎。然后墨西哥也是这个情况。哦，我想想，我是在摩洛哥，他们那儿的水喝不得，喝直接喝了拉肚子的腹泻的严重腹泻。这个你都不说，它卫不卫生就是一个水土不服，你要理解是吧？因为它没有经过我，比如水质本来没得那么好，有没有经过足够严格的一个标准？你比如真的你在那儿，你要包括刷牙那些，都说的是不要直接拿自来水刷，最好是用瓶装水或者是专门的消毒水啊之类的。倒是他们餐厅啊、酒吧里头会有那种冰块儿，包括冷饮啊那些，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叫喝开水，哦，那冰的怎么得？那个可能更不卫生，不，反而那个又可以哦。只要是正规的酒店、餐厅或者是酒吧里头，那人家上来那个冰块，因为本身当地人都大量的吃这个。它是经过了就是大型的一个工厂统一，肯定它消毒都做了的，所以该要的过滤也都整得巴巴实实。然后呢，最深层的这个冰块，实际上这些冰块反而是安全，可以这个放心的一个饮用的自来水。反正就是水龙头直接出来的自来水，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直接饮用，那拉肚子的概率是非常高哈。世界好好耍，到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一些跳蚤市场的东西莫乱摸哈。比如说一些传统的市场、跳蚤市场，街边摆个摊摊啊之类的啊，我们就买点假古董啊这些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是你一摸你就要，你就像我们中国人就逛古玩啊那些店子里头，你摸个鼻烟壶，一摸就烂了，一摸就要的啊，你这是讹我。 倒不尽是讹你，一般一般嘛，就是好像说当地人家那个习俗啊规矩啊，就是你喜欢可能就看，如果真的要咬了才会上手，嘎，如果你本身像刚才说的玻璃制品啊，或者刚才鼻烟壶我说的这种一碎的玩意儿，手工艺品古旧的一个物件，你如果都上手摸了，因为你摸起汗了呀，你摸烂了咋办呢，是吧？一般按照他们的一种交易的一种规矩嘛，就是只要你上手摸了，基本上就已经有购买意向了，人家就会热情的跟你报价呀，啷个谈判啊之类的。如果你摸摸摸摸了个半天，你又转身说 thank you 拜拜，我不要了。哦，那可能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尊重我了，嘎，我这个古董你给我摸摸摸，搓起汗了咋办呢？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一个口角，这个也是一种文化冲突吧。世界好好耍，去墨西哥的朋友们注意哈。在墨西哥喝酒喝醉了有可能违法，但也不是所有地方，墨西哥反正大多数的州公共秩序法里头明确有规定，就是像我们嘛国内，你比如醉酒驾驶肯定是违法的，喝醉了就喝醉了就是饮酒，只要喝了酒开车就是违法，喝醉了开那就是醉驾，违法违得更凶。现在应该是执法部门的要求来骑自行车，你要是喝了酒骑自行车好像都是违法的，就骑两站偏偏到棒身撞到那儿了之类的。但是注意，墨西哥很多州是规定的是，就你在酒吧里头喝醉了都违法。那我的酒吧主播他总不就是来喝醉的吗？反正他有个度那个逻辑，嘎，当地在公共场所有一种规定叫做是明显醉酒状态即构成行政违法，警察是有权把当事人带离或者带到警察局里头去醒酒，带到警察局醒酒，你光是我的温啦温啦开过来油钱你要给他叫罚款，对吧？就是个，比如你我喝了酒我在这打人了，你报110，你我喝了酒开车了你报交警，是吧？不跟这没关系，就单纯你这个行为状态适当即可以处罚，就你就喝高了在这念诗啊，喝高了就在大声喧哗，就如果其他的酒吧的人家举报你，啊，你这个就已经构成违法了。哦，就是明显的醉酒的一种状态，相当于是要把喝了酒闹事的人要扼杀在萌芽之中嘛，啊。世界好好耍，我们去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哈，拍照拍到警察的些，可能后果很严重哈。这个呢，像我们国内呢，有我们国安法大晓得，比如说军区附近呢，你不能乱拍照啊，包括用保密设施啊，就说这个讲，在墨西哥是警察好像都不能够拍到的，嘎，他们的这个警察行动或者什么联邦的一些建筑。

你说联邦的建筑就是有些政府部门呢那些都是不能够配的意思嘛，像你啊军事基地嘛更不说了噻，海军设施啊这都是不能够配的嘛，所以像我们普通游客没有在墨西哥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街上面有持枪巡逻的他们的国民警卫队有在那儿巡逻，如果你咔嚓要么就故意配，哎那边穿点帅穿制服咔嚓你也配，可能就喊你，哎，你在抓啥抓啥？你是不是拍照？咔，把照片给我删了，删你把照片，然后甚至会有扣留、盘问啊之类的，嘎，就是警察的都是不能够拍的，包括了说你拍照的时候，你无意当中拍到，因为有意无意那这个东西是你人心的肚皮猜不到的啊，嘎，所以在街上面拍照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刻意的注意，先晃一眼，哎，有没得穿制服的人，嘎。哦，如果你有穿制服的，你就等他过去了，你再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7: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8: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9: 好，
8: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9: 这不是毒品吧？
8: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9: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0: 历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那么刚刚好故事会今天讲妹妹 Taylor Swift 因为妹妹这儿结婚这个事情啊，美国这边呢除了有世界杯搞的各种热闹之外，然后呢就是 Taylor Swift 妹妹有什么国内粉丝特别多的。我记得身边有朋友去看她的这个演唱会，根本就不是本人，就光在电影院放哦，小女娃些围棋都是特别的有人气。然后呢再来说到这会儿她这个结婚呢，原来是 Taylor Swift 一度是写个啥子歌，就是谈一段恋爱写个歌，谈段恋爱写个不谈恋爱写不出来歌的这种的，又是带出来了。反正也还算是这两天大家看到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的热闹，同时关注到了这儿美国一个明星结婚，国内的这粉丝有这么多，说说妹妹她的成长故事。我才刚好Google开始正式讲，农场马匹与第一把吉他。Taylor Swift， 标准的80后，算是尾巴上算应该都90后的尾巴了。1989年12月13号 ，Taylor 艾莉森斯威夫特，哦，他的全称中间还有个艾莉森，我就一直喊 Taylor Swift， 中间还有个艾莉森。出生在美国的这个宾州，宾夕法尼亚雷丁市。他老汉儿呢是一个证券股票，就所以哈，你说老汉儿如果太成功了，有多大一个公司呢，玩儿容易废了，成为富二代。但如果说马老汉儿确实比较基本的经济条件呢，教育资源匹配不到也不行。你看他的马老汉儿这个就工作不高不低，刚好能够让娃儿成天才那种。他老汉儿叫安德烈，他老汉儿叫斯科特，是美林证券那个股票经纪人。首先呢，不是他大金融家大老板，但是呢，你看人家玩儿的还是级别比较高。股票经纪人光是抽成啊吃票子啊，就又有足够多的教育资源跟娃儿去完成梦想，又还呢算不是那种大老板那种汗的事业里头的管不到娃儿，还能够带到娃儿去玩了玩了啊，照顾娃儿的事业这种。他母亲叫安德烈亚，成为全职太太之前呢是从事基金，他说妈老汉儿都是刷银行啊基金啊股票这个，开始这个票子就跟这种娃儿没有走马老汉儿这条路，是走了艺术的路嘛，然后为了跟女儿一个贴近自然的一个童年，全家搬到了什么怀俄密西郊区，然后来经营起一片11亩的圣诞树的农场。哦，本来是玩金融的，后来呢，这个我觉得是马老汉儿想耍这个格调，经营农场非说是给娃儿接近自然，一般一般嘛。圣诞树农场那就是整个比如崩了包了10多亩地，就在那儿专门栽圣诞树，每年割来卖这个意思。然后他那儿的童年因此有点与众不同，啷个与众不同呢？算起来他还算是个农村娃娃的一手，老汉儿算说是什么证券的股票经纪人，有这种在资金啊金融这方面的一些基因，但是屋头同时又开启农场，每到冬天的时候帮着家人修剪圣诞树，然后呢夏天在农场的池塘边上玩耍呀，夏天在地池塘边是吧，还有点乡村嘎。他这个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我觉得真的是有作用的，既有马老汉的钱绷起，又有农村里头开农场池塘边玩耍，小的时候还学会了骑马，甚至参加这个小马比赛，在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嘛，都是让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快乐的童年，而一个后头的艺术创作能够更多一些灵感嘛。他的外婆也是个歌手，哦，基因是隔代遗传的，从嘎婆那里来的。

外婆玛利亚，玛利亚娘娘是职业歌剧这个歌手，然后呢，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话，肯定当妈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你外婆？哎，你外婆唱歌剧啊 ，very good， 嘎。一个是让娃儿有所熏陶嘛，二哥说哈，让我们婆婆妈这一家那是有很本事的，小的时候跟他放点音乐剧，所以你看外婆是他的，就跟前两天说到那个梅西的一个故事，结果也是外婆带着娃儿去抓足球，后来抓出来的命，所以外婆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重要的角色。他的媳妇也是靠外婆，说起来是这样子的，妈老汉儿都在音乐这方面并没得特别的优势或者引导，但是呢，外婆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歌剧歌手，最终呢，跟娃娃算是有这么一个启蒙的一个机会，带出来了这种后来一生的一个事业。然后呢，泰勒会走路不到好久，就还是小奶娃儿的时候，就跟到像什么音乐之声啊，音乐之声翻译成是不是那个，我记得英文是 Sound of Music 还什么玩意儿呢？我们原来学美学课要像哆啦哒啦哒啦哒哆来咪要。啷个小哆啦咪啊，刚你看这个我们跟泰勒所谓的都是80后，当年都看什么音乐之声啊这些，当然人家就看得真正的有那种艺术的熏陶和天赋在那儿嘛，跟到那个旋律的节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迷上迪士尼的这个电影歌曲，反正把小美人的什么小美人鱼的这个录像弄来看呢、反正就是哎呀，其实这个反复看啥子小美人呀，看迪士尼啊，听音乐之声的人多了去，那不是都成了音乐天才的个。这个不是 Taylor Swift 的这个事业成长里边的必然要素。到9岁的时候，一个小女娃娃 Taylor 已经得到了机会在地方音乐剧里头演出，可能就是天赋加上家庭呢有种引导嘛，跟着剧团各个地演出，她意识到了自己很渴望的那种东西，就刚才我说的什么池塘边的榕树上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 这是独立的个品种 ，Country road， 特米红是吧？这是美国的一个独立的个音乐那个品种，而这种乡村音乐本身，它自己乡村的生活场景，应该说对于 Taylor Swift 早期的艺术创作啊，艺术的细胞啊，这些是特别的厉害的。就在所有这些艺术细胞的一个培养当中，每个周末，他都会缠着自己的这个妈老汉儿，开车去他们附近比较大的城市，也铁岭，铁岭 ，New York。费城甚至更远的地方，说挨家挨户的敲响唱片公司的门，去递上自己的翻唱那些小样。9岁哟，嘎，喂，9岁就有这些，你感觉你们用以我9岁的时候，可能也有学什么吹笛子啊、拉二胡啊，大概率是妈老汉儿逼都学的，小概率是自己被逼都学了之后呢，也还有天赋和学的爱好，但最终反过来去倒逼都妈老汉儿说，不是你喊我学笛子的吗？不是你喊我拉二胡的吗？你咋不给我介绍阿斌老师？要缠斗妈老汉儿说，走，我们去纽约找唱片公司，喊我录了个东西，喊他帮我出唱片，嘎，这还是要讲一点天赋，还有就是那种事业的敏锐度的。到这个Taylor Swift 就中不断的一些成长嘛，然后跟到人家就不断的各种见世面是吧？11岁的时候在费城，其实六人队的这个主场球场上面要唱国歌是吧？这算是Taylor Swift早期比较珍贵的一些大场面。就他妈老汉儿应该还是要有点资源，当然天赋还是主要的，我觉得哈。然后到12岁的时候，有一个电脑维修工教他弹3弦，我感觉像东北的艺术家呢。三呢，教会他弹3根和弦，反正大概就是吉他这个东西，他有所深造了嘛，随即写出来他人生的第一首歌叫 Lucky You， 应该就是幸运的你之类的意思嘛。马老汉看到自己的这个娃儿干，各种确实这方面有这些天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先前我说的，不管是泰勒·斯威特，好多那些大的一些世界级影响的一些成功的人士，确实马老汉不能太成功，因为马老汉太成功了，说我要管你是吧？我自己的事业上升起来，往往要马老汉忙到一定的高度，感觉这辈子也玩不出更嗨的生意了，娃儿的天赋又展现出来，所以就这种薪火相传的感觉。最终这两口子不管是开的什么圣诞树农场，还是那儿什么美林证券啊，什么股票经理，感觉一辈子挣100万美元，挣1000万美元，看得到头头了，反而看到自己娃娃那种梦想的力量是吧？所以这他们老汉做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规矩的一个决定，居家搬到了美国乡村音乐的一个心脏田纳西州是吧？田纳西州叫纳什维尔，总之就是什么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最后就真的整到 Country Road 去了。小女娃娃就确实在乡村音乐有这个感觉，跟头就把这个整个家庭就都整到乡村音乐那边去噻。
到这个14岁的时候，这个。

0: Taylor Swift 就成为了这个索尼 ATV 音乐版权签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个词曲创作者，
1: 14岁哟、哦，嘎、啊，这个又说到另外一层，就是有可能是美国的这种教育环境，娃儿的天赋到哪儿来，可能不会特别纠缠于有9年义务教育学完没有啊？打高考嘛，哦，打高考再来弄嘛。你14岁，我看小学7岁，不要再加6年，13岁对呀，这才初中的一个年龄。能够直接就出来当职业歌手，唱片公司也就把他签下来了，也还是他们美国人的这种文化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嘛。当然还是该读书读书，每天放学之后呢，他就会走进这个那边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录音棚里头，招牌上面挂起一个霓虹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很多一些资深的一些词曲老手合作能够写歌，这个呢就真的是学校里头教不来的，他天赋有那个样子，然后就把他送到了这些真正的老前辈啊，在写歌歌词作曲方面更厉害的浸泡式的进行一个训练，这样子就从一个学校走廊里头一个普通的一个学生娃娃，就是该要读书啊，文化课的基础还是保留嘛，但是瞬间切换到了就是成年人的真正的在艺术创作的道路哟。这儿的高度可能他的同班同学些，那就像你要真的是大学毕业啊，或者参加高考这种，那撵不上来了。哦，人家这儿就已经。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儿说起来，在学校里头，该学初中学初中，那儿已经在讲啷个押韵，是吧？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那叫啷个写歌才能够押韵？段落情感就是一个签了约的真正的职业创作者。但与此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传奇的一个经历，就是啥子？他在一个叫类似于什么蓝鸟咖啡馆呢，应该当地的一些很简陋的一些舞台当中，抱起自己的个小吉他，然后来演唱自己的各种那些歌曲啊。应该早期他的作品，第一不见得都能够火，第二呢也还是以人生感悟性质的东西，然后能够遇到的舞台呢，反正任何只要有人围观，哪怕在路边上地上摆个帽子里头，嘎丢两块钱我给你唱一圈，那个有点高的想法，就叫街头艺人，嘎不至于走那个份上吗？但是就刚才说的，后头在泰勒·斯威夫特的采访当中说的，哎呀，当年在布鲁贝尔德，嘎，什么蓝鸟咖啡馆，那种演唱，嘎，应该还是条件很简陋的，但是我热爱那种感觉，然后来唱一些我自己暗恋的故事啊，这个失落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东西了，而且也是那个，就是所谓布鲁贝尔德那个蓝鸟咖啡馆那边有一次演出，遇到了后来他的一个算是人生当中的贵人，就是刚刚创办独立厂牌这个大机器唱片公司的一个叫做波切塔，波切塔是反正大概就是在这个什么布鲁贝尔德这儿一看，哦，这个小女娃娃金发卷曲，小女娃娃抱个吉他，烫烫腿儿，烫烫腿儿啊，这唱点歌曲，当场就把他签约下来，自己公司的第一个经纪人。之前呢，自己立个第一个艺人。之前呢，在这个索尼那边签下来的嘛，是最年轻的词曲作者，可能更多就是作词作曲啊，你们目前的作品嘛。但艺人的话，明显就要花钱来进行一个打造，嘎。这个实际上还在那儿十几岁那个时候，到这儿一签了这一家公司，2026年10月份 ，Taylor Swift 16岁就发表了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嘎。这个 Taylor Swift 发表的首张专辑叫 Taylor Swift， 喂，就应该说唱片公司或者所谓的经纪人这边对于他的打造，就是要顶级大明星那个路子走的，嘎，不是说什么叫像你背着我爱别人啊，或者其他爱情主题，就以自己的人民命名的主题，而且确实你要来得出手。他亲手参与了整个那张专辑中所有歌曲的创作啊，包括也找人合作啊之类的嘛，然后唱点就是什么情情爱爱那些故事啊，把同龄人的青春谈恋爱呀、什么那些都写进去，然后这个后来又成了 Taylor Swift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领域嘛，嘎，主要创作的领域就是谈恋爱，谈一段创作一个，谈一段创作一个。他的大量那些歌曲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一些影子嘛。但是这中间他也有一次获奖的一个经历，也还是特别有故事。他的整个感情史是为啥子被他的粉丝些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谈一段恋爱要写一段歌，和不谈恋爱写不出来歌。从18岁开始，他跟一个叫做什么乔纳斯夏日恋情，嘎，就在那个什么 Forever and Always 里头，大概这一组这个唱片里头就讲的是跟这个人那个耍朋友的。后来一个叫约翰梅尔的人短暂有个交集，啊，又写了什么 Dear John 啊，有这一张专辑就跟这个耍了朋友耍到分手，哎，灵感差不多够一张唱片了，拜拜，那都不至于是为了这个哈。就像原来有那种说法，就是找个老外耍朋友耍了3个月就分手了，说好，你不是跟我真正的爱我，你只是为了找我练口语，甚至是感觉为了工作那个需要，倒不至于。但是呢，从事艺术创作的些人呢，确实有一些刺激啊、灵感呢、他需要更高密度、高浓度的去，是吧？去体会人生。当然，在爱情方面也体会的浓度更高一些。后头各种出来的什么 All Too Well 啊，哪一张唱片里头就出了个围巾，哪一个专辑里头又表达了跟哪个之间的爱情，类似的情节就太多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呢，一方面肯定自己作为年轻人嘛，又事业那么辉煌，姑娘又长得漂亮，有人追求，嘎，爱情不断的在升华，人生不断的在提炼，唱片就一张一张的，耍一段朋友出一张一张一张，自己的事业跟着跟着的，就真的是越来越有形象，越来越辉煌。其中后头就不先不断的就开始人家就拿奖了嘛。曾几何时有出现的，就是这个2008年的时候，他的第二张专辑叫什么 ？Fearless， 应该 Fear 就是恐惧 ，Less 应该就是少，大概就是啊，哎，是不是有那个我们国内哪一个男歌手那个叫 No Fear in My Heart， 哒哒哒哒滴哒。我一下想不起那个电影和那首歌的名字，但应该是啊，是吧？不是，
就是关于类似的主题，我的意思是国内也是很出名的歌，也是要有勇气嘛，不要有恐惧啊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呢他的主打歌叫 Love Story， 就是爱情故事，用了名的朱莉那个故事外扩天入少女对于爱情那种感觉，当年也是全球范围内都是现象级的一个金曲。你想了2008年是吧，他89年的女娃娃才好大点儿吧，才20来岁就已经有如此的一些作品。当然他的作品由此也就开始成为了当时格莱美啊什么年度专辑奖，20岁就拿到这个奖，获奖的时候抱着那个奖杯 ，Oh my god， 哦天呐，大家的这是希望之巅，也是无数女孩可以把梦想放进去的证明，就是她当年那个获奖感言。但其实她那个奖呢获的还是有勉强的嘛，就是在那个她20岁的时候获的那个奖里头，因为她那时候叫 You belong with me， 大概用啥子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属于我啊，你是背不要背着我爱别人啊之类的，获得了最佳女歌手录影带奖。然后呢，她准备上去拿奖的时候，另外人家有个歌手就侃爷嘎，我侃爷冲上去抢到话筒，说的是不该给这个女娃娃，嘎给我们姐，我们碧昂斯，嘎我们姐才给得这个奖。底下哟哟是吧，嘘声啊，说响声的来了，听响声的来了，是吧？你像一个20岁的女娃娃，好不容易自己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人家有人冲上来说的是你不该，那另外一个姐才该得这个奖，还是真的有点尴尬，真的有点挂的。而且呢，人家妹妹有点好，就是你啷个弄啊，我一把写成歌，分了手的写成歌。啊，我领奖的时候，你们说我不该领，那我把写成歌噶。后来他专门有一首歌叫什么《Inconstance》，写到自己作品里头。应该还是就是刚才说嘛，噶艺术的一些创作呢，它需要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去感染、去影响。但这些呢，你说翻过来就非要推说人家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怎么谈恋爱啦，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追求爱情嘛，梦想嘛。当然呢，最近他这儿结婚了，跟这个体育明星一起结婚，这个呢是之前传言在传言，真的还是假的，现在都已经婚礼有一些照片已经泄露出来了，然后呢各方面粉丝些各种祝福啊之类的。只是客观讲哈，对于好像这儿人家结婚不适合去

且婚姻长不长久。因为确实我们你看最近讲的这个故事会尽是讲那些什么球星啊明星啊，基本上球星和明星就是一个是管体育的，一个是管文艺的。我们老话叫的是啥子，不三不四学文艺，六里六气管体育，文体不分家，这个呢是天然的。你都蛮有偶像气质，都是万人拥戴，一个足球明星一脚抓进去了是吗，那个人山人海的各种欢呼。同样歌手像前台湾的 Taylor Swift 开一个演唱会，底下哇几千人几万人的人子嘎各种为了你欢呼呐喊。你想一想一般普通的人过去一个是吧，哪怕你是个企业家，你什么好多个亿，可能在他的那种心目当中是哇你哪看得起点钱噻，我成天比你挣的钱更多。最终你要有那种魅力，征服都几十万人或者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最终感觉跟我才是登对的啊，才能有资格。但是如果真的得到是什么万人迷一万的粉丝的这种体育明星啊，加上一个什么偶像娱乐明星，他本身在家庭你说还能够放映你好多事业，全球比如说有十亿人喜欢我，你算老几是吧，哦，你当然算得比较厉害，但是就是那十几亿人爱歪得不得了的，你还在那儿爱看不看来说今天该哪个煮饭呢，今天哪个洗碗呢。尤其你比如当然他这么有钱的家庭下不至于说还要自己洗碗吗，都是请保姆嘛那个，但谁迁就谁呢，今天谁谁 sorry 呢是吧，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你在纽约一套房子，他在华盛顿有几套房子，都一生气了崩了声，都还不晓得他躲在哪儿去生气的，他就不像我们小老百姓是吧，一生了气了我晓得你自己锁在你自己房间里头，你啥子回娘家我晓得丈母娘住在哪，那个该道歉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会某种被一些客观的外在因素更绑在一起。但是像这种大明星啊，体育明星跟那个娱乐明星，哎呀话干话就只说到这儿，我就都已经缺口的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来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来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啊。今天呢，在咱们内江啊，也举行了省运会的火炬传递仪式的启动仪式和收火仪式啊。
1: 是的，
0: 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个火炬传递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1: 你有去参与吗？
0: 对呀，我没有参与传递火炬啊，我只是在现场当一个播音员而已。
1: 就是去了一下这次火炬仪式的这个算是启动仪式啊。
0: 这个火炬传递的启动仪式和收火仪式，也就是说咱们内江的这个火炬传递呢，今天就完成了，今天上午就完成了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会在今年的七月份哈。就是本月正式的来举办了，开幕式呢是定在七月十七号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举行，闭幕式将会在七月二十八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在田城湖都举办过很多项目了吗？怎么你们说怎么七月才正式举办呢？
0: 确实啊，就是有很多的项目呢是提前进行的，因为省运会的项目设置的非常多啊，
1: 是
0: 像有这个青少年的项目，然后有成人组的项目，业余组的项目啊。就是每个项目都有很多个类别，
1: 对，还有群众基础项目，所以在七月份之前哈，一般举办的都是青少年或者说是那个群大众的那种体育项目啊，
0: 群众体育啊，
1: 对，
0: 在项目设置方面呢，青少年体育项目一共是设置了36个大项、727个小项啊，紧跟发展趋势，也新增了攀岩、花样滑冰、越野滑轮滑啊，以及滑板、铁人三项啊，5个大项，并且在田径、自行车等基础大项和优势项目当中又增设一些小项，以夯实竞技后备人才培养基础，群众体育项目设置了20个大项、221个小项，新设置了舞龙舞狮、定向、模型、毽球、匹克球5个项目，覆盖了传统体育、科技体育和新兴体育，回应了群众多元健身的需求。也就是说咱们省运会的项目啊，你比我们平常看到的什么奥运会啊，那可能要更多一些、啊、
1: 对，覆盖的人群要更加广泛一些。那在激励机制方面呢，青少年项目会设置赛会成绩榜、重大赛事的贡献榜、还有体育人才贡献榜和体育道德风尚奖3榜1奖。那群众项目呢，设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最佳赛区奖3奖，通过多榜综合排名，打破以往只看赛会成绩的单一评价维度，那会更加科学的来衡量到各市州体育发展的综合水平。
0: 目前呢，开幕式的筹备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0: 了，整体的联排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在7月17号的晚上8点，开幕式就要在广安市的奥体中心举行，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以蜀运墨剑为创意原点，通过文体展演、火炬传递、点火仪式等等，呈现新川蜀圣代图。展演呢由思源启航、奋进攀峰和穿越未来三个篇章来递进串联。
1: 那开幕式有4大亮点哈、啊，以国家级非遗川江号子为串联的要素，将劳动史诗与体育精神进行艺术融合，利用3市联办的契机，打造场内场外舞台与观众的联动表演，延伸全民参与的场景，秉持简约务实的理念，以地面加立体加空中多维空间和光影手法，将渠江、嘉陵江、华蓥山等蜀地山水呈现于舞台，运用虚拟与现实深度交互的技术，营造虚拟场景与真人表演的梦幻联动，展现四川烟火气与体育活力。
0: 火炬传递呢是以薪火药蜀三江同辉为主题，薪火药蜀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也就是昨天上午啊，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是在广安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的。采集的火种呢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咱们内江呢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则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将在3地同然共耀曙光，也就是说在今天上午啊，咱们内江、广安还有宜宾啊是共同的同步的进行了本地的火炬传递仪式，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半开始的，而内江是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的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1: 在启动仪式后呢，首棒火炬手是从大千原出发，正式的开展火炬的接力传递。那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合湖长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呢是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了收火仪式。全程大概9.5公里，共传递18磅。收火完成后呢，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的火种灯护送到广安市奥体中心哈、啊，与广安还有宜宾两地的火种来相融合。
0: 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3重首次。这是15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合承办的模式，并且呢，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将在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呢是在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体坛快讯，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世界杯的8分之1决赛啊，现在已经是战罢了，8强和4分之1决赛的对阵都已经出炉。休战2天之后，首场4分之1决赛7月10号凌晨4点就要开打了，也就是今天半夜啊，明天的凌晨啊，终于又迎来了世界杯的征程。那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规程呢，单张的黄牌啊会在小组赛后和4分之1决赛后就清零，也就是说呢，8强球队当中啊身背着一张黄牌的球员，如果在4分之1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呢，还是会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么哪些球员就需要注意了呢？根据统计啊，有17名球员都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到了4分之1决赛。英格兰有4人，摩洛哥有4人，法国有2人。但是法国这2人很重要啊，
1: 对，
0: 一个是贝林厄姆，一个是奥利赛。而8强当中身背黄牌的球员呢，法国有2人啊，一个是奥利赛，一个是科内。
1: 而摩洛哥呢有4人，分别是阿什拉夫、还有迪奥普、哈勒哈勒、还有哈努斯。
0: 西班牙也有1人，是费兰托雷斯；比利时有1人，是布兰登梅赫莱；挪威有1人，是努萨；英格兰有4人，分别是贝林厄姆、赖斯、格伊和奥赖 例。而阿根廷呢，有一人是蒙铁尔，瑞士有三人是扎卡里亚和穆海姆。
1: 是的，那么英格兰和挪威哈都会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来交锋啊，这场比赛应该是在这个大后天来进行了哈。
0: 这是这场比赛的热度啊，应该是接下来即将开打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热度最高的一场，
1: 相当高，各。

0: 方面的热度，而且最近老刷到那个贝林厄姆和和那个我们的哈兰德之间作为队友之间的一些互动哈。
1: 嗯，
0: 而且这也是两队首次在大赛当中相遇。那英格兰官方也统计了双方的交锋数据，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周六在迈阿密来举行。挪威队呢仅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也是28年来首次参赛哈。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之前呢，他们在世界杯上总共只赢过2场比赛。那现在其实挪威已经刷新了他们世界杯队史的最佳战绩了，因为他们在1938年还有1998年都是止步在16强，而在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胜场数超过了他们整个历史的总和。
1: 嗯，
0: 所以自1937年首次交锋以来，英格兰和挪威是总共交手12次，其中呢英格兰是赢了7场，平了3场，输了2场。
1: 嗯，可见啊，在足球世界，虽然说我们说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啊，
2: 垃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啊，刚刚聊到即将开打的一场四分之一的世界杯的决赛，英格兰和挪威的这场比赛啊，热度很高啊。刚刚我们也是盘点了，挪威队呢现在已经是刷新了他们世界杯队史的最佳战绩啊。
1: 嗯，
0: 可见呢，虽然说足球啊是一个团队运动，但是一个超巨啊，也确实能够改变一支球队的形势啊。
1: 对，而且挪威对他们来说的话，接下来世界杯的征程。赢一个球都是惊喜，那能更进一步就是更大的惊喜，所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压力不会有那么的大哈、
0: 嗯、
1: 因为每走一步哈、对他们来说都是刷新了整个球队的最佳的战绩了，
0: 都是一次新的突破呀、特别是挪威队的哈兰德啊，作为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应该是热度最高的球员没有之一了、
1: 非常高啊、
0: 这场比赛呢他一抬头，哎，21个队友

0: 真的基本都是自己的队友，而且还有一些关系应该都特别好的。
1: 是，
0: 然后这场比赛有一些网友就在说哈，那英格兰队的一些队员会不会这个习惯性的就把球传给了哈兰德呢？
1: 然后哈里凯恩一抬头，哎，21个对手，感情是我一个人在踢这21个人是吧？
0: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开打之际，曼彻斯特晚报为出征美加墨的12名曼联球员打出了评分，有人呢已经心碎出局，有人却贡献了精彩绝杀。红魔诸将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怎么打的分吧。像拉门斯哈只得了5分，巴颜德尔是得5分，达洛特也只得了5分，马兹拉维7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是7分，梅努是5分，乌加特是4分，泰勒弗莱切是5分，那毕费呢也只得到6分，拉什福德也只得到6分，阿马德得分还挺高的，拿到8分啊，库尼亚也得到了7分。
1: 毕费的6分是不是有点高了？我觉得5.5差不多了，
0: 就是他的表现可能并没有在俱乐部里边表现的那么好哈。
1: 是。再来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罗马诺呢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来确认啊，前利雅得胜利的主帅若热热苏斯将执教葡萄牙国家队，带队直到下一届的世界杯。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若热热苏斯将出任葡萄牙新任的主教练，他已经同意接棒马丁内斯执掌球队。若热热苏斯将率队征战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以及下一届的世界杯。
0: 那现年71岁的热苏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生涯累计斩获26座各级赛事的冠军。那25到26赛季呢，他在利雅得胜利和 C 罗一同夺得过沙特联的冠军。
1: 嗯，
0: 如果他加盟到葡萄牙的话，那 C 罗有没有可能在国家队还会再多待一段时间？
1: 所以人家 C 罗说了嘛，我不着急退出国家队啊，还会有我的机会呢。
0: 看一看下一步的计划啊。
1: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这个球员的职业生涯越来越长，这个教练的职业生涯也越来越长，
0: 70、80岁，
1: 像今年这个对世界杯都已经有好几位啊，这个70岁以上的主教练了，现在又有一位70岁以上的主教练要来接手这个葡萄牙国家队啊，看来这个怎么说呢？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生命健康啊，
0: 对。
1: 是越来越长了啊，这个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了啊。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些老将以及老帅的经验。
0: 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利物浦的名宿巴恩斯谈到了红军新赛季的目标。他认为呢，新赛季球队应获得前3。巴恩斯说哈，我认为新赛季的目标是前3，获得欧冠资格是最低要求。考虑到切尔西刚刚换帅，而曼联上赛季表现不俗，我认为利物浦新赛季的成绩会压力这2支球队。我坚信利物浦完全有能力与阿森纳还有曼城一同位列前3，但球迷们需要给予伊劳拉信任，并且坚定地支持他。
1: 再来关注到切尔西自家的19岁青训小将哈里森·坎贝尔将在新赛季外租。记者表示啊，切尔西已经和比利时甲级联赛的球队克特莱克达成了租借协议，而坎贝尔呢也就要加盟这支球队了。这是这位19岁的小将首次离开切尔西。他此前呢曾经入围过英超 U23 联赛的年度最佳球员候选名单。上个赛季呢，司职中后卫的坎贝尔代表切尔西 U21 梯队是出战了30场的比赛，也收获了7球5个助攻，也曾经入选过切尔西一队的名单，并且在24-25赛季还出战了一场欧协联的比赛。
0: 另外，足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多家英媒报道称，纽卡斯尔联的28岁巴西中场吉马良斯希望在今年夏天哈加盟到阿森纳，而且呢已经将转会的意愿告知了纽卡斯尔联。吉马良斯在2022年1月份从里昂转会到纽卡，如今呢已经成为纽卡的队长。在25到26赛季呢，吉马良斯为纽卡出战了41场的各项比赛，贡献9个球7个助攻。24-25赛季呢，吉马良斯有帮助纽卡夺得联赛杯的冠军。
1: 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呢，尽管阿森纳对吉马良斯有意，但是两家俱乐部之间啊还没有开启任何的对话。有消息说呢，纽卡对吉马良斯的估值和对托纳利的估值是大致相当的，而前几日呢，托纳利是刚刚以1亿英镑的身价加盟了热刺。根据爱德华兹的

0: 了解，纽卡是绝对不会以5000万到6000万英镑的价格来出售金马良丝的。
1: 嗯，然而按照这个 BBC 的说法哈，阿森纳愿意给出的起始报价大概就是6000万英镑，这一金额显然和这个纽卡的预期哈差了不少。那据悉呢，尽管转会意愿强烈，但是金马良丝并不希望通过罢训等方式来强行推动转会。
0: 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根据官方了解，随着奥索里奥的退赛，郑钦文已经入围了 WTA250 雅典站的正赛。郑钦文呢，原本是要参加本站的资格赛的，但是现在呢是直接入围正赛。本站的比赛资格赛呢是在7月11号到12号举行，正赛是7月13号开打。而本站比赛的名将有萨卡里、还有克雷吉斯科瓦以及陶森啊等等这些选手，而亚斯特雷姆斯卡以及奥索里奥以及孙露露啊。是先后都宣布要退出本站的比赛。
1: 再来关注一下温网2026温网女单下半区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科斯丘克和诺斯科娃分别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成功的杀入到本届温网的四强。他们也双双的刷新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战绩。半决赛呢，两个人将展开决赛席位的争夺。那12号种子科斯丘克面对2024年赛会亚军鲍里尼，全场状态火热，首盘在双方战至3-3平后呢，科斯丘克提升了自己的进攻强度，连续完成破发，6-3先行拿下。第二盘科斯丘克持续施压，再度多次破发，以6-2终结比赛，全场没有给保利尼拿到任何的破发机会。
0: 另外一场对决，新科的柏林草地冠军9号种子捷克新星诺斯科娃面对25号种子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盘呢是依靠强势发球率先完成了关键破发，一路稳守发球局，6-3先下一城。第二盘呢，两人是各自保发，站到了5-5平，而诺斯科娃也抓住了对手关键的发球局，完成了致命的破发，随后轻松的保下自己的发球胜赛局，7-5锁定了胜局。这也是诺斯科娃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的四强。半决赛呢，他将和科斯丘克来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1: 再来关注一下男单方面哈，温网男单下半区两场四分之一决赛战罢，那英国童话费里更进一步哈，他是以6-4、7-6、6-0力克9号种子科伯利。那新科法网冠军兹维列夫6-4、6-4、6-2完胜弗里茨，两个人将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0: 本土外卡选手费里继续上演着他的黑马神话呀，面对法网的亚军科伯利，首盘费里就抓住了关键破发，6-4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呢是缠斗到了抢七，费里又以7-4的比分再度拿下。第三盘费里是连续完成了多次破发，轰出了一波6-0锁定胜局。
1: 费里也是在本赛季第二次击败科伯利啊，今年澳网的首轮他就爆冷的击败了10号种子科伯利，也凭借那场胜利，费里呢也成为温网历史第二位跻身到男单四强的外卡选手，同时呢他也是公开赛年代首位闯入温网男单四强的英国本土外卡选手。世界排名仅114位的他也创下本届赛事的最大冷门。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的一站草地的挑战赛当中，费里还输给过我国选手布云朝克特、所以说布云他应该还是有这样的能力哈，打进温网的更深的轮次的。
0: 可是每次这个不管是签位的原因啊，还是这个状态的原因啊、都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啊，
1: 大赛的时候可能表现欠佳了哈。那另一场比赛呢，兹维列夫和弗里茨对阵当中呢，兹维列夫的优势更加明显，在首盘4-4平后呢，关键局完成了破发，6-4拿下。第二盘当中呢，他是抓住对手发球漏洞，再度破发，6-4赢下一盘。那第三盘他以6-2锁定胜局，这场胜利也让兹维列夫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温网男单的四强，他也集齐了四大满贯四强的履历，成为首位解锁四大满贯全四强的90后男单选手。同时呢，他也取得了从法网开启的大满贯12连胜，目前状态正值巅峰。
0: 今天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半点回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我们再来聊一聊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0: 你。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啊，继续来聚焦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从首场揭幕战到法国与摩洛哥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这中间啊是28天零1个小时。2022年世界杯从首战到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只用了18天23个小时。对于球迷们来说呀，今天再回忆起南非和墨西哥的首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 哇，中间真的隔了太多太多的比赛，还有太多太多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剧本呢。
0: 是。
1: 那八支球队当中，摩洛哥和瑞士是经历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阿根廷和比利时经历了加时赛，另外四支球队在淘汰赛里边是经历了90分钟的鏖战。这八支球队谁更强一些，那今天其实足球比赛里面已经没有谁更强这三个字了哈。
0: 你要觉得你更强，那你请跟这个佛得角踢一场。
1: 其实每支球队都经历了5场比赛还无法形容的压力哈，才来到这里，也包括法国队。虽然说法国队这些比赛很强势哈，但是可能在他所有的晋级道路当中，对巴拉圭那一站的比赛
0: 相对来说要
1: 艰难一点点哈。八支球队呢，需要比较的可能是谁更善于在逆风当中赢球，也更善于踢逆风球哈。只要你做到这几点的话，可能你就会更加的有底气吧。
0: 但要说逆风之王的话呢，我觉得法国队肯定不算啊，因为他们
1: 挺
0: 基本上都是顺风局啊。但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啊，特别是英格兰啊，应该说在整届世界杯当中啊，包括在往届的世界杯当中就没有顺利过啊。但是这届世界杯英格兰走的还挺远。
1: 对，还算比较顺哈。其实从1994年世界杯开始，2006年的意大利，还有2022年的阿根廷进入八强之后呢，都经历了2场加时赛。在本届世界杯呢，保守的一方突然失球，纸面实力更强的一方想用稳守的战术慢慢进入状态，这些想法都会导致先丢球。而先进球的一方，如果哈你的战术也开始变得保守，哎，又能够让落后的一方反扑，那最终获得逆转赢球的机会。
0: 那么到底谁是这届世界杯最善于踢逆风球的球队呢？其实在最后的2场8分之1决赛当中啊，阿根廷就做出了回答，因为八强当中唯一一支南美球队是善于踢逆风球的。在与埃及的这场比赛当中啊，阿根廷就上演了惊天逆转啊。跟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也是两度领先之后两度被扳平，最终是熬到了加时赛。看起来啊，阿根廷确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展现出了他们善于踢逆风球的能力。
1: 对，有可能是阿根廷小组出现真的是太顺利了哈。
0: 是，那3场比赛梅西简直就是跟玩一样，
1: 就是踢得太轻松了，就球到脚底下稍微的调整一下就能够破门啊。这也是阿根廷在强度提升的淘汰赛里边显得有点狼狈的一些原因吧。佛得角成功的把阿根廷的球员防守上的空隙找到了，一旦快速的推过中场，那佛得角有3到4人投入到进攻当中，而且有一次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球场宽度的传球哈，就能够扯开阿根廷中路的防守空档。
0: 所以说阿根廷的问题啊，看似小组赛的时候呢波澜不惊啊，但是呢到了淘汰赛之后啊，就发现防守方面啊确实还是有漏洞。但是阿根廷呢能够在逆风当中一次一次的反复进攻，特别是在跟埃及的比赛当中啊，就非常能够证明这一点。也许裁判的尺度呢帮助了阿根廷，但是阿根廷呢总能够啊情绪稳定的发起反攻，他没有被打崩啊。和一般的球队0-2落后，还是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
1: 是
0: 那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想扳平
1: 机会
0: 有点难了。所以阿根廷这种平稳的心态啊，是他们小组赛能够3连胜啊这种自信心的累积所带来的。应该说啊，这3连胜呢对于阿根廷来说有利有弊啊。有弊的一面呢，就是觉得自己的防守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漏洞，
1: 踢得好轻松，
0: 觉得自己踢得很稳，
1: 没有问题。
0: 有利的一面呢，也确实在进攻端啊积累了一定的信心。
1: 是，那第二支善于踢逆风的球队就是刚刚提到的英格兰了。那英格兰在小组赛里边踢得算是跌跌撞撞的，首战和克罗地亚的比赛上半场一度战成2-2平，在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英格兰完全是逆风当中起航的，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与一支技术风格和打法相克自己的这个球队哈，周旋了90分钟啊，这也算是一场逆风球。 而和刚果的这一战的含金量比阿根廷的这场逆风球可能要更高一些，因为那场真的是实打实的去拿下的。
0: 对，在与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呢，虽然说没有先失球，但是英格兰踢的也是逆风球，不管是场地啊、球迷啊、判罚呀 几乎没有一点是不跟英格兰作对的。但是英格兰呢，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呢，展现了强大的抗压能力。墨西哥的实力啊，确实能够打入八强，但是英格兰却赢下了这样一场强强对话。
1: 而阿根廷踢的逆风球仅仅是比分上的落后，那英格兰踢的逆风球呢是全方位的逆风哈。如果把英格兰和阿根廷来做对比的话，会发现英格兰是更善于踢逆风球的球队，因为就对于对墨西哥的那一场来说的话，他们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能够把那个比分一直扛到最后。对，那英格兰每名球员除了不小心摔断手腕的亨德森之外，但是庆祝的时候翻越广告牌哈，把手给摔到了，其实都展现了极强的心理素质，还有压力下的正确细节处理的能力。另外，英格兰是没有绝对核心的，其实凯恩也可以为贝林厄姆来助攻，这可能是英格兰比阿根廷更占优的地方。
0: 他们整体的实力更加的均衡。

0: 可啊，每个球员拿出来都是这支球队的大腿。
1: 嗯，
0: 除了场上啊，场面上跟对手啊，或者说是这个比分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裁判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之外，其实场外英格兰的运气啊也不怎么好啊。这一来的时候就全队的东西都被偷了，就剩一个球了，是吧？这个而且凯恩呢，就跟哈兰德不一样啊，虽然是作为当今世界的应该说是最强的两大中锋之一，哈利凯恩和哈兰德，
1: 嗯，
0: 但是哈兰德呢总给人一种哎非常喜感，非常乐观啊，
1: 对，大男孩
0: 的感觉。那，
1: 嗯，
0: 凯恩呢总给人感觉哎呀就好像是有点扛着压力前行的这种感觉啊。
1: 确实，而且感觉凯恩可能更加的显得成熟一些，嗯，
0: 你看这个从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凯恩老是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1: 在思考什么，啊，
0: 却一直是嘻嘻哈哈的啊。
1: 确实啊，那如果要挑选八强当中最善踢逆风球的球队，那应该就是英格兰了哈，其次可能才会是阿根廷。如果两队在半决赛当中能够相遇的话，哎，就能够去证明了到底哎谁善于踢逆风球，谁是最有韧性的球队了，
0: 嗯，
1: 就看有没有机会相遇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说到摩洛哥和比利时，其实他们的晋级之路呢也不是那么的顺利，他们在淘汰赛呢都经历了先落后再扳平的情况，比利时呢是直接的逆转了，而摩洛哥呢则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才淘汰强大的荷兰队。另外两队当中呢，瑞士是在小组赛经历过逆转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挪威呢在场面落后被判点球的情况之下呢也拿下了巴西啊。人们常常会把这四支球队呢看作是八强里边相对来说啊整体实力偏弱的球队，但是嗯，真的是这样吗？这四支球队当中啊，其实有的球队能够在典型的逆风当中翻盘，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能够在进攻当中利用中锋球员突然加快节奏，第二个呢是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内讧之后啊，以及巴洛贡的这个红牌缓刑事件之后，他们的心理抗压能力反而变强了，特别是在上一场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啊，
1: 对，
0: 可以说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之下反倒是拿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1: 是，那比利时、摩洛哥和挪威三支球队哈，啊，都能够在进攻当中突然的去加快节奏，在攻击线上挪威和比利时可以利用中锋突然加快比赛的节奏，那卢卡库在过去一年的联赛当中哈，啊，仅出场39分钟，但是在世界杯上已经打入3粒进球，他不仅稳定还成为世界杯现象级的老将，他背身拿球和倚住对方后卫的动作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0: 嗯，所以说中锋啊，这个应该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词汇了。
1: 对，
0: 以往我们可能认为哎，我们可以通过传控啊，通过倒脚啊，通过各种配合呀，把球传进门里，是吧？但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你就会发现当传控往往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一个强力的中锋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1: 哎，就可以撕开对方的防线。
0: 你看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多么渴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哈利凯恩呢，啊，是吧？
1: 确实，不然就不用在那个人家的禁区前传来传去了。
0: 是，像挪威队呢可以慢吞吞的踢着比赛啊，但是到了下半场人家突然一发力，只要能把球传到禁区里，哈兰德就有机会破门。这种被中锋突然带起比赛节奏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就是在逆境当中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武器。
1: 哎，确实，你看那个挪威的比赛的时候哈，经常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些机会，
0: 哎，没什么优势，
1: 对，对方防的好像还挺凶的，但突然只要找准一个机会哈，
0: 哎，
1: 把球传到哈兰德脚下的时候，
0: 或者是头上的时候，
1: 对，我其实自己看看比赛，我都觉得，嗯，这个球他能进吗？啊，他突然就进了，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防守的球员来说也挺懵的哈，怎么到他脚下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防他了，怎么之类的，还进行了一些眼神的盯防之类的，人家就把球踢进去了。
0: 是，而且你在面对这样的强力中锋的时候，你的防守呀，啊，也确实是不好布置。你说教练员怎么来安排呢？你说是一对一的盯人，还是说两个人去夹击？你一旦是两个人去夹击他啊，那么你就会意味着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漏掉一个人。
1: 嗯，
0: 他背身做球之后啊，直接把球传给那个空档，那他可以不进球，但是他可以助攻嘛？
1: 对，所以说还有很多的一些优势可以体现出来哈。那摩洛哥的问题可能是来自塞巴里的伤势了哈。这位中锋呢缺席了淘汰赛，他也是摩洛哥的正选的中锋。拉希米还有迪亚斯能够刺穿加拿大的防守，但对阵法国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嗯，
1: 那挪威、比利时甚至是瑞士都有适合自己锋线的战术。摩洛哥需要在速度当中让自己的前锋展现实力，所以摩洛哥必须在与法国的比赛当中把比赛节奏不断的加快。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节奏越快，其实法国在反击当中进球的几率就会越高。
0: 对，
1: 而且这场比

0: 介绍摩洛哥怎么选择自己的战术。其实摩洛哥的防守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
1: 对，
0: 他到底是想利用边锋的，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正选的中锋了，因为这个塞巴里现在是伤缺嘛，他们像这个拉西米啊、迪亚斯啊，他都是属于那种快马的感觉，不像是一个正选的中锋啊，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取得进球的话，只能通过反击的速度啊去穿插啊去爆破，但是如果他们利用起这样的速度之后呢，那么你在后防线上就有可能会展现出一定的漏洞，那么当你把节奏突然加快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法国队把球抢断之后打转换，那么你的防守很难去把这个漏洞给弥补起来。
1: 对，尤其是面对法国这样的强队哈，你这个漏洞一给，对对方来说就是进球的机会。还有就是这一场的防守真的可能尺度要好好拿捏，因为他们有四个队员都拿黄牌了哈。
0: 哎，
1: 如果要考虑到接下来的比赛，那防守可能会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晋江六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聊一聊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啊。刚刚我们聊到了摩洛哥跟法国的这场比赛啊，到底谁啊能够寻觅到自己的机会呢？其实摩洛哥的问题确实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啊，就是他们的正选中锋塞巴里的这样一个伤势的问题啊。
1: 嗯，
0: 如果没有一个正选的中锋的话，摩洛哥的打法很可能就趋于保守，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说实话也不是以这个进攻见长的。
1: 对，我感觉好像他们基本会用一个半场的时间来阅读对手的这个意图哈，然后找到对手的这个漏洞，
0: 嗯，
1: 然后在可能下半场的时候去发起一些反击。
0: 是，他们的战术还是立足于自己先不输啊，再来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赢球。
1: 对，
0: 特别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你看不管是面对荷兰也好，还是巴西也好，他们都没有输，他们最后呢也拿到了自己相应的结果。
1: 对，主要是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也特别的强哈，只要能够给到一到两个机会，至少都会有一次破门的机会嘛。
0: 嗯，
1: 那摩洛哥在内的哈，刚刚提到的这几支球队，那他们的这个锋线能否取得进球，也可能会是他们前进的关键。
0: 嗯，那么这一点挪威可能就少一些这方面的担心、
1: 哎、
0: 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强力的中锋啊作为这个战术的支持。而法国队在迎战摩洛哥。

0: 哥的时候，摩洛哥这边啊，确实由于他们的主力中锋的伤缺啊，面临着这个锋线上的一大考验。
1: 对，摩洛哥可能需要思考的更多一些哈，包括现在的比赛，还有包括以前面对法国的一些劣势，也许会是他们考量的对战法国这场比赛的哈，到底会运用什么样的一些武器？像姆巴佩在法国淘汰巴拉圭的赛后就说到哈，法国队不仅会踢优雅的比赛，也能够在一场很肮脏的比赛当中啊，艰难地获得胜利。法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呢，算是法国踢过的仅有的带着逆风气息的比赛了。比赛里呢，诸事不顺哈，因为巴拉圭这边犯规次数特别的多，但是几乎是没有拿到过黄牌哈。
0: 嗯，
1: 但是最后呢，还是以点球获胜。与相比之下呢，西班牙和葡萄牙啊，西班牙和葡萄牙真的是从小组赛踢到现阶段哈，尤其是西班牙。
0: 其实我下半场看了十分钟，我就知道可能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最后一分钟看谁进球的事儿。
1: 真的，一直西班牙在保持他的这个节奏哈。
0: 嗯，
1: 在上
0: 真耐得住性子呀。
1: 对对。葡萄牙这场比赛还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靠梅里诺的中路的单刀才拿下比赛，而且葡萄牙一路走来的几场比赛基本都是这种节奏。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想，他在那个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又会不会突然一反常态啊？
0: 嗯，你说西班牙吗？西班牙的话有可能，因为他们之前3-0不是赢奥地利那场比赛还是比较的干脆利落的嘛，所以看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啊。其实不管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过被领先的情况。你说一旦这个西班牙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他依然保持跟葡萄牙这样的节奏、啊、
1: 不紧不慢的、
0: 那突然被别人进一个呢，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西班牙的呈现会出来了。
1: 对，他可以踢两种可能稍微比较极端的风格。
0: 对，我可以就是0-0 1-0的来最低消耗的拿下比赛，我也可以在我不小心被丢一个球之后呢，我就强力的发起反攻。
1: 对，
0: 我通过亚马尔啊，是吧，我通过这个边路的这个突破呀，通过这个包括45度的起球啊，也有可能啊。
1: 哎，我真的感觉西班牙给我的感觉就是哈，我们俩可以踢成0-0 1-1，但凡你比我多进一个球，我就一定要比你再多进一个球。
0: 是的，就是看你进不进我的球。
1: 是，
0: 你要不进我的球，那我就91分钟我就进你一个就够了。而且他一定要在后面进，他不像有些球队就是一定要我先进两个球是吧？进两个球之后，我来保持这样的节奏就比较稳。他有自信，我就最后一分钟进你一个，
1: 对，我就压你一头，
0: 我让你没有时间来扳平我，是吧？
1: 哎，真的就是我总能够以我的实力去压你一头的这种
0: 感觉。对，我先给你一种错觉，感觉我居然能跟西班牙踢个5-5是吧，给你一种错觉，让你感觉这场比赛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平局。
1: 对，
0: 但实际上我就会流利。
1: 对，但是你最后发现就是赢不了。
0: 对，
1: 就差
0: 赢不了，而且会给你那么最后的一个绝杀的一个
1: 哆嗦，给了你希望又让你极其的失落的这种感觉。哇，他们这一刀用得非常的
0: 温柔一刀啊。好，说完了世界杯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亚运会的足球赛场。进入7月以来啊，伴随着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临近，外界呢又开始关注起安东尼奥，我们这个U23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执教的 U23 的近况了。因为他们这支球队呢，在 U23 亚洲杯的时候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啊，最终是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啊。那么这支球队在结束 U23 亚洲杯的任务之后呢，最新的任务就是要征战这个名古屋的亚运会了。
1: 嗯，
0: 也就是他们这个球队呢，从这个U23的这样一个建制已经改成了一个应该说是亚运队的一个建制了啊。
1: 是，那最新消息显示呢，本届亚运会足球赛的抽签安排已经得到确定，时间呢会在7月23号在名古屋的希尔顿酒店来进行。而结合年初U23亚洲杯的成绩，那中国队有望破格被提名为种子球队。
0: 那如果能够拿到种子队的资格的话，那么在抽签方面呢，就会得到很多的便利了，
1: 占很多优势了。
0: 是的，那么根据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安排啊，这个传闻非常多啊，特别是今年3月的中旬，亚奥理事会也致所有下属成员了一封电子邮件，针对这件事儿呢给予了澄清啊。邮件当中是明确的说到，男足项目是一共16个球队参赛，同时呢女足比赛呢也是16个队。显然呢，亚奥理事会呢也是借此方式否 定了有关今年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向所有4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开放报名的这样一个传闻。
1: 嗯，但是在男足赛事方面，因为澳大利亚无资格来出战亚运会哈。
0: 嗯，
1: 最终呢，组委会是批准了中国香港U23替代参加，并在杭州亚运会，中国U23哈是香港U23哈，它是继韩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之后的成绩最佳的一支球队，获得过殿军。按照名次优先的原则，更有资格得到增补。那相比之下，同样希望争取外卡参赛的朝鲜队，并没有被开绿灯。据悉呢，就在六月中旬哈，朝鲜队便收到组委会方面的通知，不予增补亚运会男足赛事的资格。随后呢，朝鲜队方面是公布了代表团队伍的构成，涉及足球项目，计划呢只会派出女足来出战。
0: 嗯，那么根据这些综合的情况来说呢，本届亚运会男足的队伍其实就已经产生了，也就是年初U23亚洲杯的第一到第六名，分别是日本、中国、越南、韩国、乌兹别克和约旦，还有第八到第十六名，分别是阿联酋、叙利亚、沙特、黎巴嫩、伊拉克、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外加得到增补的中国香港队。但是就在上周末呀，菲律宾足协又对外宣称说，菲律宾男足也获得了参赛资格，理由是原计划参赛的印度U23呢是选择了退出。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按照原先的U23亚洲杯球队自动获准的参赛规则，印度U23也没有规则，也就是说这个印度U23他没有获得这样一个参赛资格。
1: 对
0: 啊，所以
1: 你说他退
0: 印度退不退出你也没法再额外获得一个名额了啊。
1: 对，
0: 另外呢，去年9月份的U23亚洲杯的预选赛，该队呢是位列 K 组的第二，是没有能够晋级正赛的，就是已经参加了正赛的都不一定全部能参加呢，你这个还没有参加正赛的应该是没有资格的。
1: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些疑问需要在7月23号当天才能够解答了，就是现在到底是安排16队还是17队来参赛，还有涉及2支外卡球队哈，有没有可能在正赛开打前安排一场附加赛之类的哈，来决出16个名额的最终归属。
0: 嗯，
1: 这些应该都是需要在过段时间才能够解答的。
0: 其实这一切的原因啊，都是因为这个亚洲杯啊，这个因为澳大利亚这个足球队呢是这个咱们亚足联的成员，所以他有资格参加亚洲杯。但是这个亚运会呢，它是这个奥委会来组织的，
1: 只组织亚洲国家。
0: 对，你这个澳大利亚呢，它不是亚洲国家，所以你就没法参加亚运会，所以就空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名额，是真的啊。
1: 嗯，
0: 所以到底是中国香港来递补这个澳大利亚的名额呢，还是说有另外的这个变数啊？这可能是唯一的疑问。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1/4决赛，这个4场比赛的比赛时间都是哪一天啊？首先最早开打的呢，就是周五，也就是明天的凌晨4点，是法国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
1: 星期六哈，7月11号凌晨3点会迎来西班牙对比利时的这场比赛。
0: 嗯，到了星期天呢，会有2场比赛在这一天开打，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会对阵英格兰，早上9点阿根廷会对阵瑞士。我们也来简单的预测一下，之前的预测好像基本上都准了啊。
1: 嗯，基本都比较准吧。
0: 哎，那个，来，这个到了最难的时候了，因为球队的实力是越来越接近了啊。
1: 对，
0: 首先法国跟摩洛哥呢，我觉得法国不出意外的话还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最终晋级的应该还是法国队。
1: 对，
0: 而西班牙和比利时最终晋级的呢，我觉得还是西班牙，不管是通过90分钟还是120分钟还是点球大战，但是最终晋级的我还是更倾向于西班牙。
1: 嗯，挪威
0: 跟英格兰这应该是最难选择的这个一个小，
1: 按照
0: 一个对决
1: 实力来看的话，应该是英格兰会进，但是我个人哈、
0: 我个人也更喜欢挪威了现在啊。
1: 我也更希望挪威，
0: 就是我希望挪威晋级，但是理性的层面呢，我还认为英格兰能够晋级。
1: 是，然后阿根廷和瑞士，我觉得介于阿根廷在淘汰赛的表现，我觉得真的和瑞士也不好
0: 说。
1: 你说
0: 实话，从这个 喜恶程度的角度来说，我更希望阿根廷回家。
1: 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从他们比赛的这个风格和节奏来看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瑞士真的我感觉他是越踢越好，
0: 他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1: 是阿根廷真的看不懂他们目前的这个走势，所以我觉得这场也存疑吧。因为
0: 我觉得阿根廷会不会就是哎算了，这个上一届都已经得了冠军了，这一届还是
1: 开心足球，
0: 还是给这些一些新队一些机会吧，像什么挪威啊、瑞士啊，我觉得以往很难打到这样一个八强的这样一个地步啊，就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四强的喜悦，又未尝不可呢。
1: 对，感受一下快乐哈，就是我们的老将能进。

0: 两个球就行了哈。
1: 嗯，所以从理性的角度呢，我认为阿根廷能够晋级，英格兰能够晋级，但是从这个感情的角度，我希望挪威和瑞士能够晋级。
0: 我基本也是这样的。最后来说一下温网在今天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在下午的7:30分哈，会有温网女

0: 对高夫的女单半决赛，10点是科斯丘克对诺斯科娃的女单半决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旅游了。哎呦，现在不是放暑期了吗？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计划说这个暑期要去哪里游玩。
1: 还没想好呢，哪儿都想去，天南地北的。
0: 是，奈何时间太不够了。
1: 对，就像今天这种直播间的温度，堪比外面差不多，还出不了气，感觉就是热得来。
0: 是我坐下来之后，我的感觉我的后背有点打湿了呢。
1: 对，有点想去
0: 凉快的地方。
1: 地方刚刚那个雪域之城分享说他们在下雪。
0: 哦，是
1: 哪儿？哦，他在西藏的林芝。
0: 哦，
1: 朗丘冰山之下。
0: 哎呀，那挺凉爽的。
1: 那确实有点羡慕你啦。
0: 是的啊，那最近呢，在这几年，很多年轻人出门旅游，大家应该听过的最火的一个模式就是特种兵式打卡。
1: 嗯，
0: 我曾经有见到过，就是网络上分享的，他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国庆的10天，去了起码5-6座城市。
1: 哦，
0: 就感觉一天去一座城市，然后
1: 刷刷刷刷
0: 刷打卡哈，然后又去下一座城市。
1: 是有什么任务需要完成吗？
0: 这可能想在有限的时间去到很多的这个城市游玩啊，就是奈何时间只有这个假期只有那么多天。对对对，就是想。
1: 我以为他是带着什么任务。
0: 就是这种高强度的一个赶路哈，也有可能就是凌晨就起来，深夜再返程。
1: 妈呀！
0: 一天辗转几座城市，真的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身体真好。
0: 嗯，是。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这种旅行的一个方式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了。
1: 量力而行吧。
0: 对，
1: 今天你特种兵了，明天你就蔫儿吧了。
0: 是，身体受不了哈。
1: 是的。
0: 是。那近几年除了这些之外哈，旅游的成本呢，其实也是有持续的上涨。
1: 嗯，
0: 包括可能暑期来了，这个机票啊、高铁票，包括一些热门地方的住宿呢，可能也是有走高的这个趋势。
1: 对，
0: 对于一些可能学生党或者是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来说，这个短途自由行的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就是现在的人的旅游的观念和出行方式呢，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是的，
0: 大家转而去追求一些比较省钱啊、省心松弛的一些慢节奏的出游。
1: 对，
0: 现在呢有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哈，有一批00后呢，他们就主动报名去跟着大爷大妈的夕阳红中老年旅游团出门旅行。
1: 哦，这个之前非常的流行，刷到好多博主都是做这个事情的。
0: 是，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到这种团里头就是那个香饽饽。
0: 对，会应该会被照顾得很好吧，
1: 就是团宠。
0: 是，
1: 你接受来自各种这样团里面的叔叔阿姨们的各种投喂以及照顾。
0: 没错，
1: 简直是绝绝子了，他们特别喜欢。
0: 是，我还记得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和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去泰国玩，然后没有想到我们报的那个团其实也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基本上除了我们三个年轻人之外，然后还有2对情侣，然后剩下的全是老年人。然后每天出去的时候呢，就听着他们的那个微信和支付宝，微信收款，支付宝到账。
1: 对，
0: 每天都是哇！我就说哇，他们在外面玩的好开心啊！
1: 然后就非常的羡慕，
0: 非常的羡慕。然后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旅程还算是蛮轻松的。
1: 嗯，
0: 当然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购物嘛。那这购物的话，就是他们会去购买，但他们觉得哦，这个如胶真的好像随的也可以干，那个买鱼的好像也得行。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年轻人就不吃这一套，
1: 不吃这一套。
0: 对，我们就纯看也不买。是，但是就是和老年人一起这个旅游的话，就是还是蛮就是治愈的哈，说实话。对对对，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能够这个老年团哈能够圈粉的一个优势吧，就在于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你知道我特别我如果要跟老年团去的话，你知道我特想去哪些老年团吗？
0: 哦，你想去哪些？
1: 东北大姨们的那种老年团。
0: 特别热情。
1: 对，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去坐那种什么就是火车或者是那个高铁啥的。他们会带很多那种
0: 吃的。
1: 对。我特别想去跟那个东北大姨团
0: 唠嗑是吗？
1: 一是他们的人很热情，很爽朗。
0: 是。
1: 然后他们会带很多的吃的，在那个车上卷那个 那个豆皮儿饼那种东西来吃，一路就投喂你。
0: 是，
1: 完了之后他们又特别有那个节目，
0: 嗯，
1: 就感觉听他们讲话要看小品相声的样子。
0: 是，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个博主在分享哈、啊，他说他在那个东北、嗯，就是他去那个菜市场买了东西之后就站在那儿，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大姨就走过来，
1: 嗯、是
0: 直勾勾的盯着他，
1: 对，
0: 然后给他说一句。你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挺在问链接吗？说挺好看的。
1: 对，我觉得真的很想体验一次这种旅行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啪耳朵。
0: 哦哦哦！
1: 就是之前来就惊着，他说马路上铺的沥青都化掉了。
0: 哦。
1: 不说马路上沥青化没化掉，我跟钟林快化了。
0: 是我们坐在这儿就是汗流浃背了，老铁。
1: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尝试一下，就比如说今年的暑假的话，有这种类似的公休假，
0: 是
1: 可以尝试一下报一个老年团。
0: 嗯，
1: 那家呢，我觉得娘娘们也是比较的热情，
0: 是
1: 可以跟着一起去。
0: 对，
1: 去哪儿？关键是一般老年人他们会去那个什么云南呐、啊、那些地方要多一点点。
0: 对，你说让他们去那种什么爬山的那种，也不是很合适。
1: 对对，其实我如果在这种团里头的话，我可以承包他们的，比如说玩的一些路线的规划，
0: 嗯，
1: 以及一些。气氛的活跃
0: 是
1: 和这种组织的这种，我是能承担的，
0: 或者偶尔上下车帮他们提一下东西，
1: 啊、对对
0: 可以
1: 可
0: 以的。
1: 对，然后我就 很想让他们就是从其他方面能照顾点我。
0: 哦，是哎，
1: 比如说投喂啊，
0: 小姑娘结婚了没呀、
1: 啊？算了，
0: 有对象了没呀、啊？给你。

0: 绍一个呀，是不是？
1: 他可别想了，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而且也特别你懂得条件各方面，他们的眼睛也很毒辣，
1: 嗯，
2: 身边的资源也很丰富，
1: 是
2: 看也看得很准，
1: 没错，
2: 大概率介绍给你的都不是差的，
1: 不差了，是，
2: 这也是另外一个脱单的方式之一，
1: 嗯，是，所以有现在很多的一些学生群体啊，包括一些00后啊，他们就很喜欢哈、啊、去报这种老年夕阳团和他们一起旅行。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开始抛弃一些网红旅行了啊，开始就是为了这个使我们的这个行程更加的舒适一些哈、啊，
1: 对，
0: 这个、节奏松紧有度。于是呢，就报了很多的这个夕阳团。每个景点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时间去观赏拍照和休息，不会草草的打卡拍照赶路啊。
1: 嗯，特种兵不怎么流行了。
0: 哎，是的。然后呢就成为了00后眼中的比较性价比高的一种旅行的方式哈。
1: 哎，是的。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老年团啊，它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划算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有听家里的长辈在说，他说万达那边有一个那个什么旅行社，
1: 是的，
0: 一日游他几十块钱，我说他到底挣啥呀？
1: 他挣的是这个消费的过程里头的一些消费的项目，
0: 哦，
1: 他不是挣的你这条线的一个钱，
0: 是，
1: 明白吗？
0: 是，我当时还在想，我说哎，
1: 我跟你讲，
0: 当时好像可以给爸妈报一个
1: 那种，有很多这种短途的那种旅行线路，比如说你知道那家有个玉皇冠吗？
0: 是，
1: 那边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一日游，
0: 哦，
1: 好像每个人才60还多少，还包了饭，
0: 挺划算了。啊，对，
1: 他只要一车人走，一车大概有几个人，六七，他其实扯的平台是有赚的
0: 啊。然后就上车就开始介绍了吗？
1: 对，还好，他其实就是赚那个他们的那个，比如人均，你给60，来回还包餐食，
0: 对，
1: 什么的，一般是素餐什么的嘛。
0: 是，
1: 然后你过去的话，其实还是赚，十个人8个人的
0: 啊，只要人多的话，其实还
1: 对，
0: 就像是走量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白脸说，一般这种低价的购物团也有，也有那种走量之后的赚这个钱的。
0: 是，反正就是如果说购物这个的话，就是还是看个人嘛。
1: 是的，
0: 是的哈。那对于在这个老年团当中哈，就是有些导游呢，他可能会说一些这种营销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呢就是反正还是看个人哈。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碍于导游的热情推销被迫花钱的话，也有可能到时候你会买一些好像对于你自己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用的，
1: 没什么用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的00后可不一样了哦，咱接触这个网络消费了啊，见惯了各类的营销的套路了。
1: 对，我跟你讲，你骗不了我了。
0: 是的，这个呢，
1: 你要是骗了我，你非得那个强制化，我还得告你。
0: 是，
1: 我要维权。
0: 对，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然后最后我们的最后一天行程就带我们去逛那一个乳胶枕、乳胶床垫各种。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硬生生的不去，然后那个导游也很烦，因为他没有办法丢下我们。
1: 哦。
0: 然后他就陪着我们在一个商场里坐了一下。
1: 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0: 就是关键是我们刚刚毕业，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去买那些东西呀、
1: 啊？是你得看人吧。
0: 嗯，对，所以我们就不买，然后他又对我们不满意，结果最后我们就
1: 不满意又怎样呢？
0: 就把他告了。
1: 对，你看一言不合本来就应该维权，我觉得就是要多这样的一些较真儿的，才会让这样的一些旅游市场会越来越好嘛。
0: 是的哈。还有就是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些老年团哈、会这个食宿条件非常。可能一般呢，因为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低一些吧。
1: 对，
0: 是，然后可能很难满足到年轻人对于美食或者是一些舒适住宿的一些需求。其实在餐饮方面呢，它也算是一种标配吧，可能就是以一些素菜为主啊，包括肉类和荤菜呢可能也会有，然后它的味道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中规中矩的。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特别的爱吃一些什么重口味啊，非常的挑剔。
1: 是的，
0: 那会觉得说如果吃这种团餐会有觉得有点单调乏味吧，
1: 确实、
0: 有点吃不饱吃不好。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会做足万全的准备哈、他们会备一些什么卤味啊、零食啊、速食米饭啊、自热火锅等等，这些就正好可以搭配嘛，改善一下这个口味啊。
1: 是，然后娘娘们看到之后马上就问一下、然后就给他推荐娘娘们带了一些，
0: 哎，是龙门多地地儿啊，干嘛、
1: 哎、然后就把他带了一些东西马上就分享给你，透露给你。
0: 对，
1: 那个怪哥说今天在内江吃了牛肉面。
0: 哦，
1: 内江随便路边的面馆吃一碗牛肉面都杠杠的，你作为内江人你这点都不知道吗？ 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的嘛，
0: 是
1: 不要问我们那家哪家牛肉面好吃
0: 啊、因为都还不错、
1: 都很地道，只要你来到那家、所有的那家牛肉面都差不多钱、
0: 没错哈、但是说到这个老年团里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餐饮方面，但是在住宿方面呢，可能他会因为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一些这种经济型的一些酒店，
1: 对，
0: 相对来说房间的设施可能会简单一些、没有任何的高端舒适的体验感
1: 哦、
0: 但是年轻人也没有关系嘛，咱就自己解决哈、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出去旅行的话，他可能会备一些一次性的床单啊、被罩啊、枕套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你到酒店之后，你就简单的改造一下咱们的这个住宿的环境嘛，啊，守住自己的睡眠质量和舒适的底线，因为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吧，对，
1: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呀，我不做选择啊、我就是既要又要啊，
0: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也是可以自己创造这个条件哈、
1: 对，
0: 是哈、当然体验过这个老年团旅行的00后呢，他们也会觉得说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就是全网性价比最高的免费的减肥训练营。
1: 哦哟，减肥还能够，
0: 因为
1: 让我们听一下咋回事、
0: 因为他们的这个团哈、就是全是一些大爷大妈
1: 老一辈的、
0: 对，他们就有一些非常规律的作息，对，
1: 早睡早起，
0: 是
1: 到点不睡不行，
0: 对，
1: 到点不起也不行、
0: 那是
1: 你被逼无奈，你得跟他一起早睡早起，
0: 对，你得跟上这个节奏啊，
1: 说不定跟他这个旅行个一两周，就一周左右嘛，
0: 是
1: 你生物钟调过来了，
0: 对，你会感觉精神面貌
1: 你就收获了一个完整或者是非常漂亮的作息时间、
0: 是的，
1: 精神面貌也好了，很棒，
0: 对，
1: 一举两得，
0: 没错哈。当然还有一些常见的旅游哈，就是全天可能你会不间断的去逛景点啊，逛购物商店啊、晚上还要逛逛夜市啊什么
1: 的，是
0: 的，就是对。然后你的步数冲冲冲的往上涨啊，
1: 哇，
0: 对，是不是
1: 减肥都不行啊？
0: 是不是消耗这个能量了
1: 啊？
0: 还有就是老年团餐，我们刚刚有说到比较清淡嘛。
1: 天哪，我运动的又多，吃的又清淡，
0: 低热量的饮食，
1: 这不得瘦好几斤？
0: 是，还有呢，就是。是作为团队里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帮忙搬运一下行李啊，
1: 承担体力活嘛。
0: 哎呀，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这个运动量了？
1: 那必须的呀。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好像报这个夕阳团，
1: 哎，
0: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
1: 嗯，团宠，
0: 哎，是的，除了成为团宠之外呢，你还可以拥有
1: 一个
0: 非常良好的作息。
1: 哎，对，
0: 哎，
1: 另外最近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减脂健身的，
0: 是的，
1: 也可以，可能就是加上刚刚提到的，白天走路干点体力活，
0: 是的，
1: 帮他们拿点
0: 消耗消耗啊，
1: 这个健康的作息之后啊，
0: 是。
1: 然后呢，晚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我还想到一个点呢，
0: 啥？
1: 就是老年人，好多人他。

0: 啊，不太敢吹空调。
1: 哦，不吹空调
0: 啊，可能就稍微就是温度要高一点。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嗯，我就多流点汗，
1: 多流，
0: 嗯，像我们现在情况一样，你在直播间里
1: 面默默的忍受，
0: 就流点汗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毛孔都舒畅了，
1: 嗯，
0: 皮肤都变好了，
1: 是吗？
0: 然后是啊，
1: 更体态更轻盈了吗？
0: 啊，体态更轻盈了，然后
1: 一会儿就晕过去了。
0: 没事，再忍一忍
1: 啊！笑死，
0: 过两天我们这个空调清洗好就可以了。但是跟着这个老年团出去呢，好处多多。
1: 嗯，
0: 给大家也盘点了一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还可以收获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以及精神上的温暖。
1: 嗯，是的哈。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说，我们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是年龄相差特别的大？
0: 嗯，
1: 会有很多的生活代沟，兴趣爱好完全不同。
0: 哦。
1: 哎，你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呀，很枯燥啊，很无聊。嗯，
0: 对，
1: 但是呢，
0: 嗯，
1: 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0: 哎
1: 呀，老年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非常的有善意，也很热情。
0: 对，他们走过了一些岁月之后，能够了解我们的就是苦
1: 是
0: 和累。
1: 哎，
0: 他还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1: 嗯，
0: 以及那种就是故事，
1: 是
0: 来默默治愈你。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朋友啊，在职场上有一些，就怎么说呢，
1: 啥，
0: 就是那种心头的郁结，
1: 哦，
0: 或者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小事，甚至于家庭里头，
1: 嗯，
0: 然后你去了之后，你看到你闷闷不乐，他会主动关心你，
1: 是你也可以向他倾诉一下。
0: 哎，倾诉了之后，他就以他的那种过来人的一些经验，一些道理，然后慢慢的来温暖你，
1: 是的，
0: 融化你，
1: 对，
0: 嗯，然后我从前面的什么要微表情看出一些问题？
1: 啥问题？
0: 啊，我微表情有什么问题？
1: 你是心理学家吗？
0: 哦，你是心理学家吗？我看破红尘，看破世俗了呀。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呀一些心理郁结呀，不管职场上的、生活当中啊、家庭里头的，
1: 是
0: 也可以跟我分享。
1: 嗯，
0: 我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些
1: 来温暖大家。
0: 哎，对，
1: 是哈。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团的这个大巴车厢呢，是充满着烟火气息和人情味儿，哈。
0: 对，
1: 是他们会主动分享自己带的一些零食啊、水果。可能他们出行的时候还会带一些自家酿的这些特产，
0: 哎，
1: 也会分享给咱们年轻人。
0: 他们带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是鸡蛋，
1: 鸡蛋，对，
0: 还有那个苹果，
1: 嗯，是，
0: 还有就是自家可酿的小什么什么干，
1: 是
0: 果干之类的，
1: 对，这样
0: 还有小饼干，
1: 嗯，是的，简单的食物的分享呢，就快速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嗯，
1: 熟悉之后呢，长辈们就开始唠嗑了，
0: 对，
1: 哎呀，问问学习呀，
0: 嗯，
1: 你工作了，问问工作。再问问这个生活状况啥的，
0: 一旦知道你是单身，
1: 哎，
0: 他们一定会变成红娘。
1: 哎呦，热心的嘞，
0: 靠谱的对象。
1: 是的，
0: 大家不要排斥。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就是可以善意的，就是去
1: 接受。对
0: 对，万一呢？
1: 嗯，万一呢？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像他们这个年纪出来旅行的这些长辈，大多数都是一些退休的人员，
0: 尤其是长线团和那种出境团，
1: 是
0: 基本都是那种，比如说公职人员呐，
1: 是
0: 教师啊，
1: 对的，
0: 资深从业者呀。
1: 嗯，
0: 总的来说呢，就是那种阅历非常。非常丰富，
1: 没错，
0: 三观也比较正直，人脉干净。我跟你讲，他们手里面的那些相亲资源，
1: 嗯，
0: 格外优质靠谱。
1: 是的，哎，如果说在这种时候哈，啊，哎，稳一下那些娘娘血感，
0: 对，
1: 没得啥的好资源可以解
0: 决。比你在网上搞那种线上的相亲软件，我个人觉得靠谱的多。
1: 对，是的哈，这个远超线上的一些相亲的软件哈。
0: 嗯，
1: 就算你最后没有成功的脱单，但是也没有关系哈，就是可能彼此加了这个微信联系方式之后，哎，下次我们再去哪里哪里玩的时候，我还可以再邀请你，是不是？
0: 多个朋友嘛，
1: 哎，
0: 路好走。
1: 嗯，是的哈。对于如果说你们去到一些这个景点啊，就是长辈们可能会，把这个拍照的一些比较出片的位置，哎，可能会让给大家，就提醒一下年轻人。还有就是比如说去到一些这个购物店啊，这个性价比怎么样，靠不靠谱啊？
0: 是的，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比我们更加的有经验一些，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哎，是的，
0: 人家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嗯，是的哈，啊，现在是因为天气热嘛，如果你天气冷，出去玩的话，他可能还会关心你，哎，小女儿，
0: 哎，
1: 这个冷不冷哦？嘎，你穿冷的这点儿，嘎，
0: 脚脖子不要露出来哦，
1: 是，
0: 还要得关节炎。
1: 对，
0: 你那个脖子也要注意保暖。
1: 是的，
0: 可能还不会把他的丝巾非常热心的就分享给你，先带着。
1: 是，
0: 甚至于现在夏天出去那个大巴车的空调或者高铁啥的，
1: 对，
0: 有冷空气，
1: 对着脖子吹。
0: 对，他都给你拿丝巾把它保护好，
1: 是非常的贴心啊，哈，是
0: 好。
1: 对，还有出去玩就是你知道他们特别喜欢拍照啊，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角 角度。嗯，哎，我之前就是

0: 和我姨妈拍照的时候也是，她搜索了很多那种团体拍照，还给我们指导
1: 各种就姿势 pose 摆得好。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
0: 而且他们换动作特别的快，不像我们只会比剪刀手啊什么的。
1: 现在的娘娘们的 pose 特别多，道具也多。
0: 对，
1: 不要以为人家很土，我跟你讲，摆出来的比你洋气的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那些大爷大叔们的，我跟你讲，摄影的技术含量绝对远超你的另一半。
0: 嗯，
1: 你的另一半
0: 不要小看他们，
1: 没有什么经验，人家可是大风大浪历练过来的。
0: 是内江成。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报的这个夕阳团哈，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处哈。
1: 是的，
0: 我们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现在如果说现在的这些老年摄影天团啊，他们其实很会摆 pose， 而且呢有的人特还是很会拍照的，
1: 非常会拍照，他们的设备专业，好几万拿不下来，人家有什么长焦。长镜头短镜头，
0: 对，
1: 会拿一个包包里面全部装好，
0: 是
1: 就是你比如说需要哪个景别，他可以依据你的景别然后马上给你换镜头，
0: 是的，
1: 他会指导你怎么拍，什么样的姿势拍出来最好看，
0: 那些非常的专业了吧，
1: 大叔大爷非常专业，真的
0: 是
1: 好多朋友很吐槽自己，比如跟另外一半出去不会拍照，甚至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拍照而吵架，
0: 是
1: 而拌嘴，
0: 对，
1: 我跟你讲他们就不需要，给你随便拍都是大片，
0: 是的，
1: 我觉得堪比那种旅拍，
0: 也是不厌其烦的吧，反正还是挺有耐心的，可以说是
1: 对，一直到他觉得出片为止。
0: 是的，好，现在的零零后扎堆报名中老年夕阳团啊，也不是单方面的薅羊毛占便宜啥的，反正就是各取所需嘛，
1: 双向奔赴。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年轻人可以为他们提供到一些这种。情绪
1: 价值，
0: 对，
1: 还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景点的一些规划，旅行的途中的一些什么节目的那种活跃气氛的感觉，
0: 是，
1: 还有帮你
0: 提东西啥的，
1: 哎
0: 呦，
1: 老年人可能比如说他弯腰不方便啥的，上下车不方便，
0: 对，
1: 帮提下东西，
0: 对，
1: 提供一些
0: 搀扶一下也行，
1: 稍微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服务嘛，
0: 是的，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的子女哈，就是常年在外打拼，或者是一些异地工作，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少陪伴他们出游，他们会觉得说好像缺少一些乐趣，
1: 是的，
0: 那种时候就正好互补了呗。这种零零后又年轻，手脚又利索，
1: 嘴巴又甜，
0: 对，
1: 又
0: 精通网络，
1: 对，需要个什么搜索啊，什么翻译啊，帮忙沟通啊，
0: 对，
1: 咨询什么价格啊，砍价啥的，甚至于有一些长辈他们都不会修图，
0: 是，
1: 拍了照片之后就原图直出，
0: 对，
1: 到了我们手里
0: 那不行，
1: 帮你 P 的完完整整，好好的吧，该怎么去修图啥的，
0: 对，
1: 最完美的这个朋友圈该怎么发，还帮你拍一些那个 vlog，
0: 是，或者是再拍一些就是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些比如说姿势啊，或者啥的哈，
1: 对，
0: 就是让大家的这个旅途呢变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哈，更加的这个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开朗吧，对对对，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长辈和年轻人呢也是结下了一些忘年之交，有的可能在旅行结束之后呢依旧会保持联系，
1: 是的，
0: 对，也是让旅途哈多了很多的这个温情啊，是，其实呢这个零零后扎堆老年旅游团呢不是一时兴起的跟风的潮流，当然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观念嘛也是转变了，哎呦，我可能不再去盲目的追求一些高端精致的溢价的消费，
1: 是的，
0: 我去找那种高性价比高福利低套路的消费的模式，这些呢都是消费理性化的一个体现哈，
1: 对，
0: 是，当然呢就是还有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一些传统的这种自由行啊或者是网红的纯玩团溢价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如果说就是经常出去报这种团或者是跟着一起旅行的话，其实在成本方面呢也是会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预算吧，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花比较价的比较低的一个价格去享受到这么一个性价比高的旅游，
0: 是，
1: 过程体验，
0: 嗯，
1: 甚至还收获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老年团里面的一些那种温暖啊，
0: 是，
1: 还包括他们的一些就是看人生的一些道理吧，把这些收获完了之后，你回来可能回到职场里头，
0: 是，
1: 回到生活当中呢，就会用得上来。
0: 哎，是的哈，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想要体验这种老少同行的松弛的旅行的话，
1: 不要盲目，
0: 哎，不要盲目，也有一些避坑指南要教给大家。首先就是大家在出行前呢，一定要认真的选团，提前的准备，放平心态啊。是，还有呢就是在行程当中守住我们的消费底线，
1: 对，
0: 也不是说什么都要盲目的去购买，
1: 是的，还要就是礼貌相处，包容对方，力所能及 的为长辈们提供一些帮助。
0: 哎，
1: 你不要老是说，哎，我是一个团宠，我是最小的，
0: 嗯，
1: 我就要就是那种大家都宠着我。
0: 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整个旅行别人也不是特别的愉快啊。
1: 互相的哈，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社交方面都是互相的。
0: 哎，
1: 你给他温暖，他给你温暖。
0: 嗯，是的哈。00后奔赴老年团，始于超高性价比的吸引啊，最终呢也是跨代相处的真诚和治愈。那这一场全民爆火的新式的旅行呢，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跟风的打卡哈，
1: 嗯，
0: 而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双向滋养和双向治愈。
1: 是的，
0: 其实旅行真正的意义嘛，就是不是打卡多少网红景点，走过多少城市山河，
1: 嗯，
0: 而是在路上遇见一些温柔啊、治愈和收获哈，
1: 嗯，
0: 其实大家也要放下这些偏见，去可以试一试哈，去抱一抱这个夕阳红旅行团，
1: 对，
0: 去感受一下这种当下来说比较流行的一种出游的方式吧。
1: 是的，
0: 嗯。好的，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蔡依林演唱会紧急官宣取消，空缺场次呢或由王力宏接档。
1: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斩获第37届金曲奖三大奖项的蔡依林，近期呢是一边筹备世界巡回演唱会，一边沉浸在获奖的喜悦当中。但是呢，原定于8月29号、30号举办的天津演唱会，被官方的发文啊说的是紧急取消了，此事就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另外有消息称呀，蔡依林计划在明年1月重返台北小巨蛋进行开场，再度引发粉丝的热议。
0: 是早前呢，她也凭借专辑拿下了第37届金曲奖的华语最佳女歌手，同时呢，斩获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录音3项重磅奖项，是本届金曲奖的最大赢家之一。在庆功宴上呢，她也是难掩激动。坦言说，当晚喝了许多香槟，和大家共同分享喜悦。此番拿奖之后呢，口碑热度双丰收，大家呢也越发的期待他的后续的巡演的一个行程。
1: 那么金曲奖落幕之后啊，蔡依林在采访当中表示自己没有休假的打算，根本是抽不出时间休息。哇，真的是劳模啊！上周末呢，他刚结束山西太原站的演
0: 出，猜测和讨论，众多粉丝对演唱会无法如期举办倍感遗憾，取消背后的具体缘由呢，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1: 那么经过了解啊，天津站演唱会

0: 会最终取消，是外籍伴舞团队档期协调出现了问题，主办方呀不得已取消了8月29号、30号的两场演出。该档期空出之后呢，有业内消息传出，金曲歌王王力宏或将会接手这一演出时段。不过呢，该项安排暂未发布任何的官方通知。
1: 是的，听金场取消之后呢，他也空出了3个多月的空闲时期嘛。有消息爆料称呢，他已经着手在筹备。大型的演唱会哈，演唱会的时间呢，初步敲定在27年1月，有望呢是第二次登上台北小巨蛋的舞台。其实呢，早在金曲奖庆功宴的采访里边，他就透露了说，确实是有规划到哈，让一众粉丝呢也是满心的等待官宣了。
0: 是的，那针对明年1月登陆小巨蛋的一些网传消息，蔡依林经纪人也是谨慎的回应，他说啊，现阶段还在处在筹备的环节当中，后续敲定具体信息呢，会第一时间告知各位的，并未直接确认演出日期，也没有否认相关的一些筹备计划，留给外界不少遐想的空间。倘若该消息属实呢，这也会是他继过往小巨蛋专场之后，再度入驻这座标志性演艺场馆。
1: 关注了歌手，再来关注到演员。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是公布了，王宝强、成龙、朱一龙等都是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0: 是的，来关注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男主角入围的是哪些呢？还有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啊，入围到最佳男主角。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入围最佳女主角。那此外呢，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6部影片入围最佳影片。
1: 是的，相信这提到的名字或者是作品都应该刷到过，或者说就是看过全片吧哈。在导演和编剧的领域呢，大鹏、申奥、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等都是入围了最佳导演。反正呢是入围，但是最后呢，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
0: 是的，还有这个配角以及新人奖项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就比如说于是王骁、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入围最佳男配角，王真儿、刘诗诗、李云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入围最佳女主角，傅航、刘奕淳、刘耀文还有等等的一些演员入围了最佳新人。
1: 傅航也是好起来了，
0: 对，真没想到他还入围到最佳新人奖。
1: 早几年他还在抖音上在线下开这个
2: 脱口秀，
1: 对，脱口秀来着哈。想不到摇身一变啊，入围了最佳新人演员了。
0: 是的，
1: 有的演员入围提名，入围这个最佳男配女配的啊，但是呢，也有明星大咖呢又在一边扎堆拍短剧。
0: 是的，就是最近的话呢，李连杰拍的短剧《剑归》上线了。但是的话呢，李连杰大家都听说过吧，对吧？他去拍武侠短剧，这个热度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600万+的一个热度值，排在热搜榜的第5位。其实有的网友看到了，于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前面的几部有这个 AI 制作的短剧。”
1: 是的哈。要知道，今年春节档的武侠片飙人，都没把几个镜头的李连杰当成宣传重点，他的影响力还是在的哈。只是呢，这张脸在电影圈的号召力呢，在短剧圈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吃香。
0: 在这个电影圈一出来，但我连杰都参演了，那肯定要去看一下。但短剧圈的话，好像大家并没有说特别的买账啊。
1: 对，因为在短剧圈有一个著名的规律，说的是越有名越难爆。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回来，回到娱乐吸引力，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最近啊，其实不止咱们这儿热啊，在另外一端的巴黎依旧很热，
1: 法国巴黎，
0: 对，甚至还比我们这还要再热一点。
1: 对，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逼近40度了。
0: 我们还没到40，我们38度，要稍微轻松一点点啊。
1: 但是确实实话，我们这儿有空调啊，就室内的话是有空调的。那么他们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室内呢也没有办法安空调，因为它有一些古建筑哈，就说很难安空调。但最近呢，又正好是恰逢巴黎时装周，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国的明星过去，就有一些时尚的走秀啊，
0: 直接就是水土不服，
1: 对，看秀啊等等哈，直接呢去到了以后觉得好热呀。
0: 是的，演员陈星旭呢就在活动现场因酷热难耐四处寻找冷气来源，甚至那时候说，这你这酒店里边竟然没有空调，
1: 你
0: 敢
1: 信吗？确实哈，由于大秀场馆呢多为受文物保护条例约束的一些老式博物馆是没有办法安装空调的，各国艺人呢只能够依靠小风扇来硬扛高温。那我看到他们那很多的一些艺人，他们穿的那种大秀的服装哈，还有一些那种礼服，都是很厚实的，有那种长袖的，然后还有长袖的一些衬衣啊等等哈，都是非常的厚，然后呢感觉脸上的妆都花了。
0: 是的，据悉呢，自从6月下旬以来呀，欧洲多国呢就陆续出现超过40度的破高温记录，欧洲高温话题呢也是频繁的登上热搜哈，这场不明身份的热浪也让所有到场的名流们都备受考验了。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周深，周深的工作室呢公布了这个名誉维权案的进展，说的是4起案件的胜诉，赔偿金额呢将全部进行捐赠。
1: 是的，来针对到这个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7月8号，周深工作室正式的公布其名誉权维权案件的最新进展，确认呢已经是收到了法院的胜诉判决，针对侵害周深先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室强调将会依法进行维权，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并且呢还呼吁网友要共同的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0: 根据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表示说，目前已经有4起案件已经审结了，法院认定呢这个被告需要向周深赔礼道歉，且道歉的内容需置顶发布于被告的新浪微博账号的主页，持续保留的时间为10天，同时呢被告还需赔偿原告周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支出等等。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件事情哈。值得注意的是呢，周深及其工作室明确地表示到了此次维权旨在澄清事实，维护权利，并且呢推动网络环境改善，在本次系列案件中呢获得的赔偿款项，周深方面决定将其全额捐赠给公益机构，代理律师后续也将会跟进具体的一些捐赠事宜。
0: 接着再来关

0: 关注到综艺《密室逃脱八》
1: 第八季都来了，天哪！可见我追了多少季了？因为基本上每一季我都有看，
0: 相当于人都换了一茬了啊！
1: 换了一茬，最经典的我特别喜欢谁？张国伟，他特别有这个综艺效果。
0: 是，就没错，就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张国伟了。
1: 对，他的那个个儿很高啊，每次完成什么任务就需要那个高个子拿东西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有用。
0: 是，像他还有杨幂啊、黄明昊这些可以说是元老级的常驻了哈，都陆续推出了录制，这一点呢还是会让老粉会有点怀念，
1: 非常怀念，因为他们几个真的很厉害，就是黄明昊和杨幂都是很聪明的，他们会去做一些任务哈，还有一些计算，因为杨幂的数学也很好。那么张国伟呢，他就可以去完成一些体力的一些事情。
0: 你就把年纪了还完成体力了？
1: 可能现在就不行了，所以就没有再加入到最新的一季。
0: 对，不过后续的嘉宾呢也是可以说是磨合出了自己团队的一个风格嘛。
1: 对，新一季呢大张伟依然还是在的哈，他这个梗王，那没有他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减半了，
0: 少很多乐趣了。
1: 是的，还有周笔畅，应该是杨幂推荐过来的吧，还有彭昱畅、徐凯，这两位呢就是一下到就会滑跪的人，在的话也还是很有效果，包括还有陈哲远都是回来了，同时呢还有张真源加盟成为常驻嘉宾。节目组将这些人凑到一起呢，注定不会是一个单纯考验智力和胆量的节目了。
0: 对的哈，都在说这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啊，在捉弄自己的同事朋友的时候，总是有使不完的力气。节目组呢也会给新人上强度啊，观众呢也是百看不厌。毕竟呢，这个老成员对节目的风格太熟悉了，还是得从新成员下手哈。张真源因为是新的嘛哈，在嘉宾集结的环节呢，也是第一个到现场，直接被安排了一个单线的任务。
1: 单线任务害不害怕呢？我就觉得有点可怕了，因为看张真源这个表情，应该是比较害怕的。所以网友就说他大概率是和彭昱畅坐一桌的，彭昱畅的华贵哈是出圈了的。但是一下到直接是一个滑跪，特别的有这个综艺梗哈。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加入的一些嘉宾呢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就比如说陈哲远，感觉他应该不算是很害怕的那一类。然后呢像是彭昱畅和徐凯，他们都是胆子比较小的那一类。
0: 是的哈，也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这个综艺啊，毕竟是第八季了。
1: 是的，
0: 一个综艺能扛这么季肯定是有它的优势在的嘛。好的，这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必须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三雷，天秤好吃在，各位下午好。
1: 我是不是没开话筒？刚才
0: 好像是。
1: 再来一遍，天秤好吃在。
0: 现在吼这么大声，是因为嫌这个直播间不热吗？
1: 阳气太足了，最近阳气特别足，没办法，
0: 晚上多出来走走，削弱一下。
1: 我跟你说，晚上我都敢来到青龙山转一圈。
0: 是吗？
1: 那阳气太足。
0: 那我再给推荐一个地方给你。哎，可以去那种啥子地势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什么玉皇冠呐，
1: 冲锋啊，玉皇冠不是上面辟邪的吗？
0: 哎不，你就是要上面去多吸一下灵气。
1: 但是说实话，我给大家说，就是我晚上到那种庙啊，就是庙宇那种，比如说什么玉皇冠啊，像圣水寺啊，
0: 圣水寺，
1: 我看菩萨，我一点都不害怕。
0: 不害怕，但是你会莫名的亲近，就亲近到发慌。
1: 对，我一点都不亲近，你知道吧？尤其是看财神，我越看越亲切。
0: 就感觉这个财从四面八方来。
1: 对，我钱从四面八方来。
0: 是，你要说钱从四面八方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应该向这个太阳公公学习一下。
1: 对，
0: 多热情一点。
1: 对，阳光明媚的，是吧？今天我真的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我说出去以后直接烫伤啊，没有办法。哎呀，真的是遭不住啊！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上班真的需要勇气。为啥子？以前我们说，哎，天天开开心心的来上班干，因为可以吹免费的空调了，好开心啊！
1: 没错。
0: 好，然后这两天呢，就说，这个上班呢，确实是跟上、要命一样。
1: 那没有办法，但是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关于上班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坐在马桶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消息。前两天不是咱们那个就是2025中国科学最高奖颁奖了嘛，对不对？
0: 看这么高端的东西、
1: 没有，我不是故意看的，因为这个说实话，
0: 大数据刷给你的，
1: 对，我就刷那个短视频，然后刷到了，就是他的那个全称叫什么？叫2025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对对对，科学技术最高奖里面有一个得奖的得主呢，就是咱们这个工程院院士奔德教授。奔德院士应该是，老爷子88岁了。
0: 哎呦，
1: 昨天晚上我看了他和他做的那个就是专访啊，然后主持人过去问他。我真是觉得这么热的天儿，老爷子上班依然每天坚持往返20公里。
0: 哇，天哪，
1: 我真的是
0: 学习一下。
1: 对，我真的是，我说他不得这个奖，天理难容。
0: 嗯，
1: 而且人家做的这个贡献之大呀，对不对？
0: 是，
1: 让我们的人民空军的眼睛啊，坚如利爪。
0: 哎，是的，
1: 和鹰眼一样，是吧？雷达特别重要。
0: 其实我觉得接到这一句话说哈，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我们的这些院士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英雄科学家们啊致敬。
1: 对，
0: 确实致敬完了之后，我刚刚抓住了一个重点。
1: 哎，
0: 高阳应该是嫌自己买的家应该不够远。
1: 嗯，
0: 你要学习学习的话，你应该买到资中去。
1: 对，你怎么说我买到成都去嘛？
0: 可以。
1: 对啊，成都的旁边嘛，是吧？
0: 谁是疯了，在成都买个房子，
1: 走路过
0: 来，在成都走。
1: 对吧？我
0: 你要走几天几夜？
1: 我不要命，你知道吧？命不重要。
0: 你这样，你还干脆换个职业，去跑马拉松。
1: 马拉松，我送快递可以
0: 啊。一边工作一边赚钱，
1: 送快递可以嘛？对不对？然后看这个人家他怎么说，有没有阴气重的地方？我不想开空调了，空调现在白白班啊、呃、白。

0: 班加夜班的
1: 有啊，我跟你讲，什么去女玩多的地方阴气重得很。
0: 不是你这样，我看阴气重的地方好像
1: 在另一个世界。
0: 不是这个天儿真的找不到啊，
1: 是因为这个太火辣了，太毒辣了。
0: 对，你可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就是自己放放血。
1: 哎呀，
0: 出血了，
1: 要不得，要不得，
0: 对吧？
1: 给人家说这些，
0: 不是你出出血啊，把你的钱包里面的钱都给我花。
1: 这样子的话，你心头一下就阴气重了，
0: 心凉。
1: 是
0: 心境他自然就凉了。
1: 哎，但是我特别需要有这种朋友在身边。
0: 我不是，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
1: 啊，你直接输送给我就行，
0: 你就把我当个仇人都可以
1: 啊。
0: 你把你的钱给我花，
1: 酒不要钱，
0: 对不对？你把你的钱给我花，你把你的钱给我花，你没有钱了之后，看到钱包空落落的，哎呀，
1: 这梁主播
0: 心拔凉，
1: 真的是在做白日春秋大梦，
0: 对吧？我们真的是啊。然后呢，人妖草木，你看马上他就人妖草木说了，不用了，已经感觉到凉意了。是不是瞬间就凉了？
1: 是，
0: 那急速降温。
1: 今天看球的时候还不够凉吗？
0: 不看了已经。
1: 晚上的时候还不够阴吗？
0: 不看了，我跟你说，
1: 我也没看了，
0: 我也不看了，我觉得太吓人了，你知道，这足球踢的简直和彩票一样，你知道吗？
1: 是，那确实是个彩票啊，
0: 真的是彩票。
1: 这体育彩票呢，确实是参与的时候呢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在等结果的时候呢也非常激动。
0: 对，
1: 结果一出呢，发现
0: 心凉了
1: 啊，凉了，
0: 是吧？这三伏天最好的一个解暑神器
1: 啊。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参与到这种项目当中，怎么样解暑？其实还有一种方法，食疗。
0: 哎，对，
1: 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都很寡淡？就是很清凉。
0: 哎，对，差不多。为啥呢？因为天太热了，很多的朋友，就包括今天中午我吃饭，食堂的饭我真的没有心思去吃了。为啥呢？因为我觉得食堂的做的这个饭啊，不是说不好吃。今天中午
1: 的饭，今天还可以，我跟你讲。
0: 对，我觉得这今天的饭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因为天太热了，
1: 是
0: 那个就是驴吧，那个吃牲口，那个人吧，是不是天热了以后他就不吃食？
1: 是吃食。
0: 对啊，他就不要这么重口，就是他不喜欢吃东西了，你知道？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家狗这两天都不吃饭了
1: 啊，那是啥呢？
0: 所以呢，
1: 踢地板
0: 真没办法，
1: 就哈点气。
0: 他也不喝，一不吃不喝的，你知道？倒不是生病了，就是太热了，空调开一会儿就开始吃
1: 了。哎，那是不是因为你没给别个整对哟？
0: 不是，就是太热了，就是真的是太热了，
1: 纯热。
0: 然后今天中午就是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溜达了一圈，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自己到外面去吃了一个那个万达那边不是特别有一家牛肉粉特别出名嘛，特别好吃。是无忌
1: 牛肉粉，
0: 哎，对，一看你就特别喜欢吃，
1: 那必须的
0: 啊，无忌牛肉粉，
1: 反正就是在我的那个外卖清单里，不是话就是无忌。
0: 哎，
1: 这两家我觉得应该要给我分点红，
0: 说
1: 实话，
0: 我真的，因为他们家第一个分量特别大，
1: 再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孩子，我们讲的枣辣椒的味道，
0: 哎，对，
1: 安逸呀。
0: 然后我今天中午我去吃的时候，我没有要他的那个辣味的，我要了清汤的，要了一个大份的牛肉的24块钱清汤。然后他们家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他们家有一个啥呢？就是可以自己加薄荷，因为这个天吃点薄荷
1: 是解凉啊，解暑啊，
0: 解暑特别舒服。
1: 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薄荷还这两天还干嘛呢？还冻在冰箱里面，冰薄荷。
1: 哇，
0: 哇，真的是，而且他们家里面就是他们的那边那个泡菜也是冻在冰箱里面，就是一碗那个。
1: 他们有那个免费的稀饭的吧？
0: 哎，今天这两天没有，因为没做，不好存放。因为他那个稀饭容易这两天太热了，容易馊啊，然后呢吃了不新鲜。
1: 其实老板还是有办法的，放点冰块在里边吧。
0: 到我觉得他也别做了。
1: 前两天我还刷了一个短视频，说这个路边摊哈卖绿豆沙的，然后放了一块，你现在大家听说虽然解暑噻，啥子噻，就拿那种超级大瓶的那种啥子百事可乐呀、可口可乐呀、芬达呀、雪碧啊那种
0: 冻
1: 瓶片儿，
0: 冻冻瓶水，
1: 装清水，对，然后冻成那种巨大的冰坨坨，
0: 对，冰坨坨，
1: 然后放在里面，反正外面洗不洗不知道，反正就是
0: 肯定不洗，
1: 就是酱来。酱去，你晓得那个绿豆沙本来它就要红烤烤的噻，但是你是放了这个瓶片进去，你发现了颜色更不对，就感觉它那个沙呀翻得过头了，就是有点像那种啥子洗碗汤汤，最后洗了十几把遍的那种。然后后面
0: 哪一家
1: 我是吃还是不吃
0: 哪一家华华
1: 老板这个颜色看起不对呀、不华华的那个是正宗的哈，我们肯定要给华华代言的，
0: 华华是你的挚爱是吧？
1: 挚爱说不得说不得，
0: 除了老公之外就是华华。
1: 你别这样讲，还有无忌，还有
0: 无忌。
1: 好了，今段广告，广告就回来。
2: 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 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

0: 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对目乐贤大道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丁路从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丁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乐江西路至排漏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排漏路至乐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丁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上午的5:53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1: 天正好时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打了鸡血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已经热趴了的，你知道吗？高阳，
0: 是，你知道为什么打鸡血吗？是因为如果你再不给自己打鸡血的话，在这个空间里边一定会睡着。
1: 哎，
0: 就是睡着，可能在这个季节听起来有点荒谬。
1: 对，直接就晕过，这不是睡着，就晕过去了。
0: 就是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项目吧，很流行，大家说，哎呀，你要去湿气啊，喝蒿呀。极寒增官塞，关键是你有时候还要花钱，我们现在不用花
1: 钱，
0: 我们还挣钱呢。
1: 对，关键是就是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0: 说起来真惨，
1: 哎呀，都是心酸啊！你看这个做节目做得好的这些主持人吧，节目都被安排了上午，上午也不是很热。
0: 其实这个时段也还可以，
1: 对吧？都被安排到了上午，你知道上午呢不是很热，直播间呢
0: 也经得起热的都安排在下午。
1: 对，就是不要命的都在下午
0: 啊。我还是要的哈，我的求生欲望很强的。
1: 你求生欲望强，但有人给你一条生
0: 路，就是要谋财害命是吗？
1: 对啊，就先谋你的财，再先害你的命，你的命害了以后，你的财自然就是他的了。
0: 可千万别这样说，我生怕一语成谶。哦，别是这样的啊。
1: 哎，然后看人家花草木说，杨仔等会儿下班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冲进游泳池跳下去，衣服都不换哈。
0: 是，
1: 然后
0: 他就非要让大家看到他的那个身形是吧？一定要透着光的那种。
1: 没必要，我怎么刚宰出来的猪肉吗？透着。光
0: 还是一道光。
1: 然后魔兔说，杨仔在上半个小时班就下班了哈。那确实半个小时以后呢，
0: 后面国庆过年还有35分钟，
1: 我们35分钟哈，大家一定要严谨哈，我们是主持人。
0: 是
1: 完了以后呢，这个一帆风顺啊，内江田城一帆风顺，他说杨兄把我的老家推荐给大家去游玩，这个天儿你的老家特别适合。
0: 是斗坎瀑布，
1: 斗坎，哎，真的是

0: 等我有一个想法。
1: 而且我觉得玩的哈，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哎，对，玩水注意安全嘛。他那儿专门有这个玩水的地方，因为斗坎瀑布呢，它做的比较就是夏天，好像斗坎是在威远，哎，市中区吗？威远。
1: 东兴区吧，
0: 啊，东兴区，
1: 我也不知道，
0: 两个都没说，
1: 反正我也没去过。
0: 那个一帆风顺，给大家来说一下，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县区哪个县区？我记得好像是在威远那边。
1: 我记得是在东兴区。
0: 东兴区啊，反正大家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上次去过一次，就是它那个地方还做的比较，就专门适合耍夏天。
1: 哎，其实你要说到跟这个节目相关的话，我觉得哈，现在在各大那种很凉爽的景区去卖点凉粉凉面，应该搞到死。
0: 哎，你弄点汤汤水水的，是不是？
1: 哦，那当然是。哎，你要说汤汤水水的话，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家里的故事啊，
0: 什么
1: 就应该是我朋友的故事。你每次去他家吧，他们家最擅长的一道菜你知道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含金量的菜。
0: 这是什么菜？
1: 就是一顿乱炖。
0: 就炖汤嘛。
1: 就是因为也每到那个像这个月嘛，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最热的天气，我们就很喜欢组织到一起哈，比如说哎亲过家呀，亲过公司
0: 啊，
1: 结婚了都有孩子
0: 啊，都有孩子。
1: 然后呢，我们就去贵州避个暑
0: 啊。
1: 然后去他们家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也在那边也有房子嘛哈。然后我们就去住他家，住他家说今天我来整一个菜宴。然后每一次你进去发现都是同一道菜，叫做煮四季豆儿，煮南瓜，煮玉米。
0: 他们家是没有炒锅吗？
1: 还煮点白菜。因为贵州当地人很喜欢这样吃，他们的一个我讲的是一顿乱锅汤
0: 啊。
1: 但是这个是贵州省的省汤，
0: 就是东西，这咱不是这个省汤，它是那种叫素瓜
1: 素瓜汤，
0: 素瓜汤嘛。
1: 对。
0: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说那个夏天喝汤喝什么汤最凉爽？有人说是避子汤，
1: 避子汤是啥子汤？
0: 真的是
1: 是啥子汤？
0: 避子汤啊？
1: 是啥呀？
0: 没有喝过吗？
1: 没有。
0: 就皇后给安陵容喝的那个汤。
1: 哦，天哪，你喝的是毒药吧？
0: 皇后给安陵容喝的那个汤嘛，就是避子汤嘛，你知道是？那喝了以后，透心凉，心飞扬，你知道吧？
1: 是
0: 雪碧，我要喜之郎，你知道？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天哪，一下打了好多广告，这广告是乐死。
0: 那必须的。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刚说到的这个避子汤，那不是那个素瓜汤？
1: 素瓜汤，
0: 素瓜汤哈，素瓜汤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南瓜是猪脚啊，配角是啥子？就是我们讲的包棍。
0: 哎呦，
1: 然后再来一个配角，就是还要熟熟的不得了那种，就是管你的那种。就是刮油的那种四季豆，
0: 四季豆啊，四季豆我觉得不是很素呀。
1: 但是呢，我跟你讲，
0: 这
1: 个东西必须要配什么呢？
0: 大蒜啊，
1: 必须要配那个贵州当地的糟辣椒，打个蘸碟很安逸。
0: 不是四季豆，不是说你弄个大蒜才能吃吗？
1: 是吗？乱讲。像我们那家，你看到过哪家炒四季豆炒大蒜？
0: 不是四季豆，你不炒大蒜会中毒的呀。
1: 是吗？不会吧？
0: 怪不得我说每次在
1: 煮透了就好吧。
0: 我每次在那个饭店吃完四季豆都不，他们不放大蒜以后，我都有点头晕。
1: 哦，开始有点在毒入身体了。
0: 哎，对，然后看到一帆风顺说，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老家有农家乐，60块钱可以玩一天，
1: 是吧？
0: 啊，
1: 你该不会是农家乐老板吧？
0: 真的是太贵了哦。
1: 啊，是我们去的话，我觉得
0: 我只能接受6块钱。多一块钱我都不给。
1: 但说实话，按高阳的这个脸皮的话，我觉得是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0: 我6块钱我都逃单，你知道吗？
1: 哦，对对，
0: 最后面顺着那个水，反正我会游泳，我就顺着斗坎瀑布我就游走了。
1: 是游到哪里？游到下游去？
0: 逮都逮不到，就直接上沱江。
1: 你是鱼圈吗？
0: 蚯蚓
1: 啊，是一溜就没在了。
0: 哎，就是溜到哪？溜到贵州去喝素瓜汤去了哈。
1: 啊，是。
0: 但是真的夏天喝点这种的，就是
1: 清热嘛。
0: 哎，很清热，是不是很下火？
1: 啊，对。
0: 像刚才我。为啥我说我到那个哪儿去吃了一个到无忌去吃了个牛肉粉嘛？然后看那个灌口水娃，他说
1: 吃肉。
0: 灌口水娃说这是电台直播吗？是的，电台直播哈，我们这是正规的直播哈。
1: 是看到高阳的脸，发现感觉有点擦边。
0: 虽然说你觉得我长得像男团的这个男一号，但是呢，我真的不是男
1: 团。怎么给自己这样贴金呢？
0: 没有办法，我只说一个事实。
1: 是吗？
0: 是的，你看，
1: 那赶紧进来看一看吧。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男团的男一号。你见过哪个男团的男一号的直播间只有6个人？
1: 对，我见过。
0: 嗯，
1: 你赶紧去看一个那个博主叫袁书童，他就是那个男团里面是唯一会有点，就是会有点出挑的那个人。对对，但是他非常搞笑。
0: 就是他直播间只有6个人。
1: 就夏天，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的话，你可以去找他。
0: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口水娃，他说哪个台要用收音机听？你在内江的话，搜1027啊，102.7，
1: 是
0: 你暂时搜一下，说不定以后他就搜不到了，知道
1: 吗？乱讲，一定会存在的。
0: 以后他就搜不到了，
1: 是存在即合理
0: 啊。然后
1: 就是只要我们在地方，就一定会有。
0: 然后人家话在我们说，你跳了那个篮球舞，就是男团男一号，就是唱跳 rap 篮球那个。
1: 不行，他的脚，他的膝盖吗？还是腰杆有点不行？
0: 没事，跳。跳一下就可以了，我的腰是可以的，男人不能说腰不行，知道吧？男人得强肾，你知道吗？
1: 那你不是之前才讲了吗？
0: 我现在练，我现在
1: 说哪儿不行，然后呢，这个篮球打不了，所以他更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当男团的一号。
0: 没关系，

0: 就是各路八卦都有。
1: 对，或者你关注那个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找到1027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
0: 没错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定目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定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定路从滨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滨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定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了江西路至排漏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排漏路至了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滨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吃哈萨雷
1: 天秤好吃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天还挺爱喝汤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然后看到那个费口水娃，他说斗坎是内江的吗？主打耍傻子呀。
0: 耍水
1: 啊，就是你可以，你玩去了你可以耍我。
0: 那是吗？
1: 我们一起在水中嬉戏。大王来抓我呀，
0: 你妈妈呀，你怎么性别都变了？
1: 哎呀，是吧，你有玩的你管他什么性别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看他玩的多开
1: 开心就可以了嘛。 是
0: 玩的太野了，
1: 大家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偶尔释放一下又怎么了吗？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内江的文旅应该让你去带个眼。
1: 不是，内江的甜女应该让我去带个眼。
0: 是你当时为什么大码女装就不上
1: 了？没办法呀，怪他们算分算的时间太长了呀。
0: 但凡你去换一个大码女装，我们俩都不至于说这么久。
1: 我跟你说，那天
0: 我们就可以好好来欣赏你身上的大码女装。
1: 那天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听到了我的这个梗。那天我专门问了李总，你知道，李总说了，你就是应该去换上，应该给你准备。
0: 是啊，
1: 那天就把那个大萌就说了一顿。
0: 哎，我当时为什么跟你搭档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茬呢？
1: 你看，就是
0: 我提是提了一嘴，我记得，但是我就没有怎么说。哎，你怎么不去是吧？就是隔壁那个什么的，那个换衣间里边、试衣间里边去换一套。
1: 嗯，必须的。我跟你说，我只要换完了，我必须要把李总拎上来和
0: 我
1: 一起。我
0: 跟你讲哈，在我旁边这个主播，他主打一个啥子？嘴嗨。
1: 我跟你说，
0: 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呢，你别说这种话。
1: 我跟你说，根本不可能。大家都知道，你像包括你那天，
0: 大家都知道高阳爱穿女装，
1: 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吧？
0: 也爱换装、
1: 就是、我玩的，我只要玩起来，那就嗨得很。我跟你说，
0: 是，就生怕自己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主持人的身份。
1: 何止呢？我
0: 是，所以就每次一关这个话筒啊，我就觉得危险，危险，好久不见。
1: 主要就是和大家打成了一片。然后这个费口水娃、他说之前知道内江牛肉面、大千故里、这个碑林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范长江故居
0: 纪念馆。是的，其实内江玩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对对，
0: 欢迎大家来到内江。
1: 还有梅家山交通广播找高阳，记住找高阳的时候一定要带两杯奶茶。
0: 他要在这个在水里头去找你，他在这里肯定找不到你。
1: 不是，你送奶茶，你可以随时都过来，
0: 是吗？昨天不是才想让然哥来背这个锅吗？你怎么今天就要自己去接奶茶了呢？
1: 帮然哥接的嘛，你知道吗？
0: 帮然哥接，然后最后然哥要把这个茶拿给你。
1: 然哥今天批评我了，说昨天怎么没有要到，你知道吗？
0: 你和要的时候都要一杯吗？
1: 不行，只能要两杯，你知道吗？就是锅让他杯，奶茶不能让他喝。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老要这个奶茶吗？是因为我们脱水了。
1: 哎，没办法，太热了。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好的，一到这个点儿的时候，领导都下班了，我们就得大喊一声热死了。
1: 领导说，
0: 哎，你怎么不说了呢？
1: 没有，我这会儿在想，我在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领导这会儿会想，热死了，关我什么事？我已经下班了。
0: 所以牛马还是应该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1: 终究是牛马。然后看到这个红师教育大黄老师来了，是我的粉丝。大黄老师，就是我要报考，知道吧？赶紧联系我，知道吧？
0: 是，
1: 就
0: 是，你别报考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今天晚上吃啥，今天晚上喝啥。
1: 我先把学习的事情搞清楚了，然后再搞清楚这个吃什么。
0: 你在前面20年都没搞清楚，你想在你当节目当中把这个学习搞清楚
1: 啊？没办法，跟着大家就是要学习的嘛。你看，我们都到斗坎。
0: 今天这档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做梦。
1: 倒也可以，你知道吗？就是做梦，如果说你要是
0: 就是能够在梦里边开心一下，也还是行的。
1: 对呀，如果梦里面。

0: 你稍微凉快一点，我觉得也
1: 这生活不至于那么苦，
0: 也非常好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梦里面能凉快一点，现在你不要让我这么热，是不是？你
1: 是啊，
0: 做梦把自己
1: 怎么回事吗？
0: 做梦把自己做凉了，好像也不是很好。
1: 哎，但是我跟你讲，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需求就是不一样。
0: 哎、
1: 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夏天，哎，进入到这个桑拿房里边，可是呢，我们又想吹吹空调，对不对？
0: 对，最主要就是你能够通过一些食物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或者说能够让自己去去火。我觉得
1: 哦，一冷子香的话，我突然想吃了个、这个食堂最喜欢做的一道。这个汤，应该是
0: 胡豆瓣汤。
1: 不，夏天家人家还是换了哈。
0: 啊、
1: 哎，换了个稍微贵一点那种。
0: 哎，
1: 南瓜绿豆汤。
0: 啊，南瓜绿豆汤，我还觉得不错，
1: 是
0: 就是
1: 甜甜的。但是我提个小小的要求，
0: 哎、
1: 可不可以白糖少放点？
0: 对，不要放糖。
1: 对，毕竟大家现在身上的那些肉哈、都是油，这个油吃多了造成的。
0: 我那天给那个师傅说了，我说你们做这个南瓜绿豆汤的时候呀，就不要单独放糖了，那个南瓜挺甜的。我
1: 是因为那天我打好了这个汤回去嘛，然后我婆婆妈就在跟。我孩子说，他说：“哎呀，快来喝糖汤哦，天天呢。”后面我就喝了一口，我说：“看，妈妈也喝了。”然后结果喝进去那一口，差点给我喷出来。
0: 哎，
1: 我说：“这哪里是甜甜的？”
0: 对，真的是，
1: 那是甜。我跟你讲，甜死个人。
0: 对，太甜了。然后享受孤独，他说：“没想到大洋放得这么开，那必须放得开。大妈女装凑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他现在只差一个动作了，就是拉开自己的那个，撕开自己的衣服，
0: 撕开天空的
1: 乌云。哦哟，天哪，好多一串。
0: 哎，是不是
1: 浮在天空中？
0: 那是然哥，
1: 这然哥天天在那儿
0: 啊。然后人家妈咱们说，师傅说你们当牛马太辛苦了，给你们点甜。然后堂姐说，甜橙当然要吃糖了，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能太多了吧？你吃糖吃出来有问题了，是不是？
1: 你要是甜的话，我真的，我此时此刻非常想给大家放一首，就是甜的着不住的
0: 啊，叫什么？叫
1: 甜甜的，
0: 甜甜的什么什么？
1: 你没听过啊？
0: 我们
1: 小朋友一定要听的一首歌呀。
0: 我没听过这首歌，来听一听吧。
1: 你想听吗？来吧，来自周杰伦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能够感觉到一丝丝清凉，
0: 哎，是的，
1: 那是爱情的味道飘向了你啊，
0: 感觉不错。

0: 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3。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登录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丁路从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丁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了江西路至排漏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排漏路至了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丁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

0: 好的，北京下午的6:21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齿奥三雷
1: 天秤号出段。
0: 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时段了，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夏天家贼吃了，吃啥子吃不下，吃啥子吃香喝完糖。
1: 哎呀，来点汤汤水水的吧，
0: 啊、
1: 是
0: 刚刚说贵州省有他们的省汤，其实我们四川省也有自己的省汤。
1: 哎呀，除了糊豆瓣都是省汤啊，
0: 是吧？
1: 糊豆瓣儿简直。
0: 其实我们家一年四季真的省汤。就是各是各的代表，
1: 哎，
0: 比如说冬天加嘛
1: 羊肉
0: 汤，哎，夏天加的话南瓜绿豆汤。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哈，四川还有一个汤，我觉得可以叫做省汤。
1: 哎呦，
0: 就是小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吃的，
1: 嗯，
0: 特别喜欢喝的，虽然说还有点寡淡，啥子都没得，就只有汤，那叫米汤。
1: 然后你看这个费口水娃，他说糊豆瓣汤还可以。
0: 是啊，谁说不是呢？
1: 来，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把他请出去，知道吧？
0: 没事，谁先让给你当好朋友？
1: 这会儿先把他拖出去暴晒5分钟。
0: 别，这是酷刑、
1: 谁告诉你糊豆瓣汤好喝的？我再一次声明，高阳喝糊豆瓣汤不共戴天，有他没我有没
0: 我就来投一票，我说我喜欢喝糊豆瓣汤，
1: 嗯，知道吗？
0: 哎，但是确实我跟你讲，
1: 美黑吗？
0: 四川就是糊豆瓣汤，虽然闻起来臭哈、就是有
1: 喝起来也臭、啊，
0: 但是喝起来的话还挺香的，还
1: 真的是。
0: 像前天我们那个食堂不是做了那个糊豆瓣汤吗、然后我端回去的时候，我婆妈说：“哎呀，我觉得夏天这哈肉吃不下去，我觉得你们这个食堂的这个糊豆瓣汤还多好喝。”
1: 对，你看白广，
0: 因为里边那个酸菜它就是解腻的。
1: 你看，
0: 对对
1: 你看，白广说上回喝糊豆瓣汤一碰嘴直接吐了，喝不来。你看很多人的嘛，然后
0: 很多人也就只有一两个。
1: 对，口水娃说臭的，臭的呀，对吧？
0: 喜欢喝糊豆瓣汤的出来，赶紧给刚阳说一说、这是好喝的，
1: 这真的是臭的呀！我跟你说，那真的
0: 是。
1: 就是臭的没法儿，
0: 臭也怎样，我就爱
1: 啊！就跟那个厕所咬出来的一样，真的是。
0: 那你不喝，你闭到你的嘴巴，
1: 真类似不好喝呀、
0: 哎。但是有一个东西，
1: 哪个发明的？
0: 有一个东西哈，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就是不管是哪个季节、就是。蹄花汤，
1: 哎呀，
0: 蹄花汤你虽然说想起来会有点腻，
1: 这个、
0: 但是呢、
1: 不腻，
0: 但凡那个蘸水哈、搭得好的话，
1: 对，真不腻，
0: 哎、真的不白。
1: 而且我在成都特别喜欢去到一家蹄花店去吃，
0: 下次来我家吃，我老公做的蹄花汤爆好喝。
1: 老公在里面涮了一下，是
0: 我老公说，哎，这些同事全部给你整点足，尤其高阳这种啊，跟我老婆反着干的，
1: 一记砒霜，你知道吗？要死你、
0: 哎！怎么可能？那都是关系很好的、
1: 然后你看小笨蛋说糊豆瓣酸菜粉丝汤，糊豆瓣酸。酸菜滑肉汤超级爱，
0: 真的，
1: 把它也拖出去暴晒5分钟，
0: 就是酸酸的，嘎，然后有点那种啥子清香感在里面
1: 啊，然后
0: 又不腻。
1: 白广还说了，白广说我喝不来，还以为自己是味觉出了问题，再喝了一口还是难喝。我也是，我闻的，别说让我喝了，我闻到那个味儿，我都无从下嘴呀、
0: 以前我都想批评他的，自从高阳说了之后，我觉得不是汤的问题，
1: 是我的问题，
0: 是他的问题。
1: 怎么？我平时闻那个味儿闻的太多了。
0: 因为他在我们食堂哈，就是10道菜，他可以讲出9.5道菜都是有问题的
1: 口。被塌房了，
0: 就是你要去闻，比如说你要讲我们的食堂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哪个能吃噶、你问高阳一个人不得行，因为他太极端了、
1: 你问马然也不行，你问然哥更不行，
0: 就问本地人吧，问金鱼这种吧。
1: 你问然哥，然哥在然哥的词典里面就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0: 啊。然哥觉得可以、
1: 我觉得可以啊，只要
0: 我觉得还不错、
1: 然哥就是这样，然哥和李妹儿他都是这样的，只要不是自己做的，哪怕是粑粑他都觉得香。
0: 哎，你别这样说李妹儿，虽然说李妹儿，
1: 李妹儿现在在海边，他听不见的，
0: 听不到吗？
1: 啊，他听不见，我今天
0: 还
1: 发朋友圈，他在海边浪。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海边的沙滩浪
0: 你哪个年代的？你怎么啥歌都会？
1: 前段时间抖音不是特别火的吗？然后真的，我觉得糊豆瓣汤真的是我此生的就是宿敌啊！这一辈子绝对找不住那个啊！
0: 是那也。
1: 然后花草木还说了，说今天太晚了，明天给你们点冰粉
0: 啊，是不是？
1: 那必须的，明天
0: 冰粉必须要手搓的那种，
1: 必须的。我跟你说，花草木
0: 冰粉我们是不吃的哈。
1: 对，花草木那个明天你不点的话，我跟你说，你不点的话就算了嘛。
0: 像我以前也想起来，听到都在听。
1: 但是我对你的爱，
0: 现在下班听的是越来越多。
1: 但是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0: 是有多浓烈呢？就是体现在明天到底点不点的事情。
1: 不是，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今天翻花草木的牌子，酒送给你。
0: 好，送给他，送给他。今天星期四了嘛，
1: 对对
0: 送2瓶尖装出去。
1: 哎。因为很久，说实话，人家花草木基本上每天都来，很久也没有给别人送过酒。
0: 你知道高阳怎么想的吗？反正今天我酒是送了，你明天不买的话，我跟你讲，我看你敢不敢来领。
1: 你不要把这个说出来，你知道吗？
0: 你就是这种人呐！
1: 你挖个坑，你让他自己往里面跳嘛。
0: 但是跳人要让他跳得明白嘛。
1: 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吃人家

0: 的嘴软，拿人的手短。
1: 是，
0: 他这会儿是又吃又拿的。
1: 那意思说你还没有垫两天？
0: 不是，你看他拿回去是不是得喝嘛？
1: 啊，
0: 你又吃又拿的。
1: 那你要干啥？你直说。
0: 那你这欠人情，你欠大方了。
1: 哦，我懂他的意思了。你看，他就真的需要我这样的一个搭档哈，
0: 对吧？
1: 他的意思是冰粉他就不喝了，意思要加点档次，他要喝奶茶，是这意思吗？
0: 都要。
1: 我天哪，你要不得！
0: 哎呀，
1: 虽然说我们只是说经过嘴巴说了送你一下酒，嘎，但是个酒确实不是我们两个掺的。
0: 哎，
1: 确实它是一个好酒，四菜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对，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哦，对的，还
0: 是全
1: 是
0: 高粱的精华呀！
1: 天
0: 哪，
1: 我突然一下觉得这个酒不
0: 拉丝，
1: 不怎么想喝了呢。你好恶心啊！人家要吃饭了。
0: 那个酒越浓烈，
1: 是
0: 它越好
1: 吗？他对你的感情是拉丝儿的。
0: 对，拉丝，你知道？来一个，来一个拉丝
1: 的。你们拉过来给他当搭档。我看谁来。
0: 然后那个，
1: 我现在要赶紧安全的下班了。
0: 那个人家总我们说明天要是不来直播间多不好意思，你知道？
1: 是，我跟你讲，明天高阳一定会准时准点的。
0: 不是，你来不来不要紧。
1: 点不点很重要，
0: 对，你的人不到，礼必须得到，哎，对不对？
1: 我跟你讲，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的人很多哟，万一突然又窜出一个主播说，我见者有份，我听者也有份。
0: 对，大家好，我是然哥。
1: 大家好，我是高远。
0: 高远
1: 怎么性别也变了？
0: 就在门口，你怕不怕？你知道吗？
1: 这两个人真的，我觉得回去给高阳点杯奶茶嘛，天天点你们两个。
0: 真的是。然后你看那个白广说一语道破高阳的小心思，然后口水啊说杨你戴手套了，室内防晒，这个是啥？这个是冰袖，知道吗？就是还有人说我穿了个丝袜的，真的是，你这样把丝袜往嘴上，不是往手上套。
1: 你知道高阳的心机有多重吗？
0: 啊，
1: 他明明知道这个直播间里边很热，我今天就非要再穿一个袖子来。
0: 对，没有他
1: 就要告诉领导，我真的是热得遭不住了。
0: 对，我真的是等会儿，我就因为穿了这个冰袖，我中暑了，你知道吗？
1: 但是你在摇来台的时候没看出你一点中暑的迹象。
0: 没办法，就像老年人早上挤公交车一样嘛，说挤的时候没见过他有多弱呀，你知道吗？有感觉是不是啊？
1: 就是该在能干的时候就会能干起来。
0: 对啊，必须这个拉丝的吻，今天要送给这个我们的商家哈。
1: 你拉不拉丝那是你的私事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公事，就是清风之家专门出甲醛的一家公司，本地人本地品牌，分享给大家。因为在那家有十多年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所以如果说要搬新家，应该不要省这一笔小钱，
0: 哎，
1: 因为一笔小钱花出去，赢得的是大的健康，
0: 对，健康
1: 是吧？冠军代言冠军品，最记清楚他的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你看吧，我们已经紧锁，又说到了下班时间了，
0: 没事，然后
1: 有点舍不得呀。
0: 然后王同学说，领导以为你冷，领导会这样的，我会给他解释，就是因为太热了，把神经热坏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有一丝丝冷，
1: 所以这种病了的人要现在赶紧下班了，
0: 赶紧下班。然后人家在我们说，明天我来拿酒，顺便给你们把冰粉供上吧，那必须的哈。
1: 哎，你刚刚不是这样讲？
0: 继续，还有那个奶茶。不要忘了，我给你提醒。
1: 清爽点的就可以了，清爽点就可以了。
0: 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奶茶不要加糖啊，那个原口味就可以了。就是它有个选项叫不额外加糖。
1: 我赶紧给他把话筒关了，越提越恼火
0: 不额外加糖啊！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等着你的冰粉哈，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8: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话题是蜀汉灭亡之后，东吴如何单打独斗了17年。景耀六年，也就是公元263年，邓艾率军打败了诸葛瞻，攻破了绵竹，直逼成都。蜀后主刘禅见状投降，在西南存续了42年的蜀国宣告灭亡。家国已破，刘禅倒不在意啊，递上降表，乐呵呵地顶着安乐县公的名头过小日子去了，把凄苦啊全都丢给了孙吴。本来面对强大的魏国，蜀吴自觉地搞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勉强地维持着三国鼎立的局面。魏国大举攻打蜀国的时候啊，这个吴国还出兵救援，又是攻魏又是走水路入蜀，结果倒好呢，援军还没赶到，就等来了一个蜀主刘禅降魏问智，啊，也就只能作罢了。吴国这个时候当政的是孙权的孩子啊，叫孙休啊。孙休是吴国的第三任君主，也是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孙休一看引进受禄不如主动出击呀，于是派遣盛曼将军向西进军。说是救援，实际上呢就是想偷袭永安，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的奉节县。也怪这吴国运气不是很好，这个时候镇守永安的是蜀汉的旧将罗宪。罗宪见状啊，火冒三丈，本朝倾覆无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力，吾宁当为降虏乎？意思就是说呀，你这盟友怎么当的呀，不来救我们还想趁机捞一把，反正蜀国已经亡了，我宁愿投降魏国，我要和你们死战到底。后来呢，魏将又在蜀国故地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孙休啊，瞅准了时机，派兵增援，意图拿下蜀国。而罗宪面对来犯的布邪、陆抗，依然是面不改色，坚决拼死抵抗，没有让吴军进城。没过多久，司马昭派胡烈前来协助罗宪，一起击退了陆抗。而这个时候的吴国呢，时机已经失去了，出兵成不成功还是后话，如何保住自家的基业才是最大的问题。 毕竟啊，三国对阵现在是两方对垒了，更别说孙吴的国力啊，差了魏国老大一截了。正是这时，孙休走完了自己20多年的人生，驾鹤西去。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国君心丧交趾，还发生叛乱，一堆烂摊子交给谁呢？历史啊，是选择了孙皓。孙皓，孙和的儿子，孙权的孙子。本来啊，孙休有儿子，孙皓呢早早的被送去了封地，怎么也不可能有帝王命。偏偏这孙皓啊与乌程令万玉交好，后者呀、极为看好孙皓，没事呢就和当时的丞相濮阳星河左将军张布说，这两人一合计，太子和诸皇子啊年龄还小，内忧外患，不如啊就让孙皓坐上皇位吧。就这样，永安7年，也就是公元264年，孙皓即位。这位被选中的统治者做得如何呢？根据记载，当政早期，孙皓啊干的还是像模像样的。皓出力发幽诏，恤市民，开仓廪，赈贫乏，刻出宫女以配吴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这个熙然啊称为明主。孙皓认真的干了好几件大事啊，先是清除权臣，寻了个理由，把扶自己上位的濮阳星张布给杀了。这虽然是残酷冷漠，但也实现了政有己出啊，改变了孙权去世之后皇榜旁落的政治格局。手握大权，顺利亲政之后啊，孙皓开始整顿朝局，找人为国卖命。一方面，军务大事呢，得有能人来负责呀。孙皓立马就加封了陆抗，先是任命为镇军大将军，后来又拜为大司马、荆州牧，尤其啊是将吴国的命门荆州全部托付给了陆抗。事实证明，陆抗在随后与西晋的对弈当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击退了杨户，还杀了叛将步禅。而这个陆抗的兄弟啊叫陆凯，也被孙皓重用了，被封为镇西大将军，后来迁左丞相。陆凯在历史上啊以劝谏孙皓而闻名，说白了就是经常和孙皓啊对着干。司马昭死后呢，丁忠建议趁机偷袭歌阳，孙皓呢也是听了陆凯的劝，没有贸然去招惹西晋。搞完军务之后呢，孙皓也没有忘记整顿文官队伍，他挑选有识之士充任常侍，专门让他们发表批评言论。据考证啊，孙皓当政的时候，早期逐渐形成了一股清逸之风，甚至能够兼比东汉末年的清逸风尚啊。正是在这段短暂的宝贵时间里，东吴的朝堂没有经历过多的动荡，人心呢还是比较稳的，为他的政治生命的存续打了一剂微小的强心针。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我是然哥。本期节目聊到的话题啊，说的是三国末期，蜀汉灭亡之后，东吴是如何单打独斗了17年的。真要说起来啊，东吴也算是被上天足够的眷顾了。本来这司马昭灭蜀的时候呢，就已经给东吴热好了盒饭了，只是考虑到啊，这个东吴呢，他得造战船啊，开水道啊。再加上忌惮吴国强大的水军，于是把灭吴的计划延后。今宜先取蜀，3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于定乎？吞韩并魏之势也。哎，照这么看啊，消灭蜀国之后呢，这魏国的刀就已经是架在了吴国的脖子上，灭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蜀国刚灭，魏国还没来得及磨刀呢，公元265年9月，司马昭暴毙，时年55岁，拿刀之人一命呜呼了，灭吴的计划呢，自然就暂时搁浅了。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改位为晋，一段新的历史就即将开启了。对于刚刚坐上皇位的司马炎来说，灭吴不是最要紧的事儿，反而是要先花点心思啊，巩固自己的皇权。司马炎反思了一下，觉得前朝亡在宗室受控过严，皇权孤立无援，自己啊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缘宗亲。所以头一件大事呢，就是大封群臣啊，什么叔祖父啊、叔父啊、弟弟啊，但凡是跟自己有那么点血缘关系的，都得封王。之后呢，就是封赏那些对自己尚未有功的臣子。这么一连串的动作搞下来啊，费了不少的时间。此外，国朝出力，司马炎还遇上了一些麻烦事儿，暂时腾不出手去收拾吴国。其一呢，是不断的天灾。据史书记载啊，司马炎登位之后，晋朝遭遇的自然灾害不在少数啊，什么水灾、旱灾、民灾啊，几乎是样样都来啊。甚至在公元271到273年，西晋连续遭受了3年的旱灾。其二呢，是少数民族的侵扰，其中最让晋国头疼的一次呢，就是由鲜卑发动的叛乱，史称秦梁之变。其实这也是事出有因啊，早年间邓艾招降了鲜卑族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雍州、凉州等地，和汉人混居，而鲜卑族平时呢也没多被待见。后来又遇到了连年的天灾，雍、凉、秦三州爆发了饥荒，肚子都吃不饱，民众不满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任秦州刺史的是胡烈啊，他非但不体恤民苦，还采取高压手段，武力镇压。公元270年，鲜卑首领突发术机能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9年之久，硬生生地阻碍了司马炎伐吴的步伐呀。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司马炎也不是没有想过去攻打吴国，还认真的和众人商议过这件事儿。但是一到这种时候呢，贾充啊、荀勖啊就会阻止，认为吴国实力尚存，时机不够成熟，不能去自讨苦吃。有时候呢，还会劝司马炎啊，先把少数民族问题处理妥当，再论伐吴。总之反对声呢是一阵又一阵，司马炎就算很想给吴国致命一击，也只能是想想，没办法有实质性的进展。也正是诸如此类的麻烦事啊，束缚住了司马炎的手脚，为孙吴争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只是上天的仁慈啊，往往只有一次，面对这样的珍贵生机，吴国明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上天待吴国不可谓不好啊，可惜的是呢，吴国并没有珍惜这样的幸运。前期勤勉当政的孙皓，皇位刚刚坐稳，便暴露了自己的暴虐本性。除了诛杀濮阳兴张布之外，对其他的臣子，孙皓也没有。

有多客气。据记载啊，孙皓每次设宴款待群臣，都会让臣子们喝醉，君臣同醉同乐也就算了，孙皓呢还专门找了十个人做黄门郎，这些个黄门郎啊是滴酒都不许他们碰的，让他们专门检查群臣的醉酒过失。宴会一结束，这些人就会来向孙皓汇报，说大臣们都有哪些不敬之处，不管是眼神不敬还是言语不尊，都会被记录在案。如果官员们有大的过失，会被立即施加严刑，即便是小的过失也会被记罪罚过。这样的暴政，即便是备受宠信的臣子也无法幸免。司事中郎将陈升啊，就一直深受孙皓的信任，他看到孙皓的爱妾派人到集市上抢夺财物，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把犯事之人绳之以法。这小妾不乐意了，去向孙皓告状。孙皓一听大怒，寻了其他的事由，拿被烧红的锯子生生的是割掉了陈升的头啊，还把尸体扔到了四望山下。你说你这么一搞，原本忠心耿耿的官员们就如履薄冰，只求保住项上人头了，还有些将领啊，干脆率众归顺魏国，早早的给自己寻条生路吧。暴虐之外呢，孙皓还穷兵黩武，幻想着收拾西晋。早期孙皓还忌惮魏国实力，处事比较谨慎，甚至呢还让这个季舍呀跑去献土特产。后来孙皓呢在与晋军的几次作战当中获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啊，自此呢逐渐的放松下来，越发不把西晋放在眼里了。后来部产叛乱，陆抗奉命讨伐，但是考虑再三啊，陆抗没有主动出击。孙皓知道之后大怒，派人责问陆抗。陆抗呢趁势上书劝谏孙皓啊，应该保存实力，不要因为战事而劳民伤财。孙皓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公元274年，陆抗去世。与此同时，对手呢却开始认真搞起事业了。公元272年，司马炎开始有意识地发展水军。几年之后呢，马龙击败了鲜卑，拔除了西晋伐吴路途当中最显眼的荆棘。叛乱平息之后啊，军备也更充足了。与西晋而言，真正的伐吴良机啊也就来了。公元279年，司马炎任命太尉贾充为大都督，任灌将军杨继为副都督啊，派遣王佑、王浑、王荣、胡奋、杜预啊，分路出击，率20万大军攻吴，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戏剧性的是呢，晋军所到之处啊，吴军鲜有抵抗的啊，几乎都是不战而降，甚至东吴的百姓啊，还欢迎晋军进城，所以晋军是势如破竹。孙皓见状，奉上印玺，主动投降。公元280年，东吴灭亡，弥漫着狼烟战火、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宣告结束。不久之后呢，孙皓在洛阳病死。虽说三国争锋，归为一统，这是大势所趋，但在蜀汉灭亡之后啊，东吴又坚挺了十多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可惜的是啊，上天纵有好生之德，却不会无限度的庇佑。苛政当道，穷兵黩武，东吴的悲剧落幕，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之时，就已经注定了。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啊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5: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薛雪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4: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5: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5: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属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深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深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三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深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深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园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何虎掌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 第十五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十五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0: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

不带了，不带了。

0: 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据。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也是 OK 的，哥哥也是 OK 的。来，小刚刚刚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到，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爱情笑哈哈。之前呢，我们是讲了这个童年笑哈哈，就是童年啦、啊、小娃儿那些段子哈、故事。其实这里头有一个衔接的部分，来，爱情笑哈哈。得得，舅舅和外甥女在街上溜达啊，舅舅带着外甥女逛街嘛，逛到逛到的呢，肯定这样那样买呀、啊，这样那样喜欢呢、啊。哎，这个外甥女呢，那个目光就盯着一个男孩的那个冰糖葫芦上边了。哎呦，看着外甥女那种望眼欲穿的样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舅舅，你看明显是很爱外甥女的啦。哎呦，想要吗？舅舅给你买呀。外甥女犹豫了哈，想要。你想要当然是想要，舅舅，你知道买卖儿童可是犯法的呀。哎，你想要哪个？我说的是你要那个冰糖葫芦，你想要我给你买，你想要那个男娃娃。哦，哎，这原来是爱情笑哈哈。来，爱情笑哈哈，还来说小娃娃，小侄子下楼去玩，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呢带了个小妹妹。你看人家小男娃娃，小女娃滴儿大点，哎，青梅竹马呀，是吧？这个过家家呀，啊，你演爸爸，我演妈妈呀，是吧？小的说啊，我不要跟他两个演两口子，你幸福吧，你这辈子最得意就是跟他演两口子。你这辈子再也没机会跟他演两口子了，嘎！小孩嘛就这样。小侄子下楼带了一个小妹妹回来，还把他喜欢的酸奶，哎呀，拿跟人家小女娃娃，哎，倒上一杯，然后又自己倒了一小杆和这个小女孩碰杯。喝完之后，这个小侄子还假装一副喝醉了的个样子，哎呀，东倒西歪哟，摇头晃脑了。小女娃一看，哎，就感觉他有点好笑噻，逗得呵啦呵的。小女娃，这个是酸奶。

又不是酒，你怎么会喝醉了呢？这时候小侄子凑到小女孩的脸前面回答了一句，是你脸上的酒窝让我醉了。呜啦咚咚咚，哎呦，那小女孩呢是更开心了，各种害羞啊，各种看着边上的这个达人，哇，一个瓜了，我你真会说话，你真会来事儿。叔叔啊，舅舅啊，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这辈子没有学明白这个，哦，这个小娃娃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来，爱情小哈哈，说到爱情有情话，我要是一个农民就好了，这样滴答滴答下雨的时候，我想起的就是我的庄稼，而不是你了。哇，这一下雨我就想你，哎呀，想你好痛苦，想你又想不到。我要是个农民呢，我就想起我种庄稼了。爱情笑哈哈，听见你说胃疼，我立马拿出了一片止痛药给自己吃了，我怕我会心疼。突围情话，突围情话，来，爱情小哈哈。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向她表白，然后被拒绝了。其实啊，每一个人青涩的爱情里头，总会有各种失败嘛。而且呢，就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开始的恩爱的，后来走向婚姻之后不离婚，说实话，这个概率真的是小之又小。所以，青青涩涩的那个时光的那些爱情哈，真的要珍惜。当然呢，也有在里头有延续出来一些异样的故事的。你像这个男娃娃喜欢上班上的女生之后，表白失败了，一般人呢可能就从此萎靡不振了，被打击了。不，他没有灰心，知道吗？这个哥们儿不灰心，因为知道这个女生喜欢吃甜食嘛，哥们儿每天都去蛋糕店买点心给女孩吃，知道吗？我不是追你表白，你拒绝吗？拒绝，那你拒绝我，你不能拒绝甜食吧？是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那我去蛋糕店可劲儿的买蛋糕、买点心给你吃，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是吧？终于到有一天，他当年追而追不到的那个女生胖到了180斤，胖到180斤，再没得人追了。嘿嘿，我也终于追到了蛋糕店的美女收银员。哎，你这是报仇是吧？我以为你是吧？精诚所至，金石未开，你要一直追溯，结果你是把人喂胖了，你转身走了，我这有点，这是杀猪盘。这个不尊重哈。首先来说呢，肥胖人士肯定微胖，另外一种美，健康也是美好的身形。不过呢，不管男生女生到180斤呢，可能对健康都有不利了，还是该要调整哈体重的。但回来讲呢，活生生找这个死亡，我围到这么胖，那又何苦爱哉呢？爱情笑哈哈。餐厅里头吃饭，附近有好几个空座位，一个帅哥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女生的故事。女生在餐厅吃饭，周边都有空座，哎，帅哥走，空座不坐，偏偏坐在了她的这个身边。这个女娃娃就，哎呀，你看这明显这冲我来的呀，是吧？今天邂逅了，浪漫了，是吧？周围其他那些女生都是各种羡慕嫉妒的那种眼神。这个女生呢也是心中暗自窃喜，抬头望了望帅哥。帅哥一见这个姐妹这个眼神，就赶紧接受了一句，哦，你，对不起，你不要误会哈，我坐这儿是那样子，我女朋友不让我坐在漂亮的女生的旁边，她说坐那儿我不放心。哦，那是坐我这儿你女朋友放心是吧？哎，老，哦，对，我就是跟你们家的爱情做保险算的。哎，老，真是爱情笑哈哈。朋友说他之前找大师做复合仪式，这个关于刷朋友分了手之后啊，那种离别之痛啊，分手之苦啊，尤其女娃娃感情比较深啊，这是特别的痛苦的。然后呢，那么找心理医生其实是最明智的，另外去开启一段感情也是一种选择。找大师这个呢，其实有点封建迷信，还有信星座的啊，喊个巫婆呀，来整个水晶球搓搓的啊，我都看到过，嘎。最近呢，其实是不科学的，但是呢，与他的心理的，比如说贫富，总有个人跟他聊天嘛。有时候说话，请大师说不定比请心理医生更便宜。你心理医生摆一下，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大师跟我摆我一下午，说不定没有省过好多钱啥个。反正，就大师要防着有些有骗子，嘎，什么拿个东西给他开光啊，拿你们屋头的20万取过来，我给你开个光，开个光就跑了，是吧？反正各种都有。
这个姐妹儿呢，分了手之后找大师做复合仪式，是整了一套神神鬼鬼的仪式啊，烧个纸啊，念点经啊之类的，最终花了将近7000块钱。说实话，这个钱还是花的有点贵了呢。但后来前任真的来联系他了。

就是本来那个男的跟他不是分了手了吗？后来那个男的真的来找他了，哇，怎么这个复合意识真的是很厉害的哟，嘎！而且大师也反复强调说，这次复合呀很不容易，妹儿嘎，你要好好的珍惜珍惜这段感情。这个复合意识我给你做了有效果，你二天嘎一定要珍惜，不能再这样子了。后来他才发现说，大师为什么这么劝他复合不容易，为什么收了这7000块钱真的就复合了呢？高或是大师加了他前任男朋友的微信，我劝人家几天几夜，带着跟男的掰掰掰掰掰，哎呀老太老了，掰了几天几夜终于跟他复合了。我这个大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你要跟他说我去把男娃给你劝回来，一般是吧还觉得面子上过意不去啊什么之类的，一说都是上天的安排，大师的复合仪式，来我给你男朋友开个光。他都有一种宿命感命运感那种啊，最关键人家还把这事情两边全活了，哎，这个大师是个好大师。爱情笑哈哈，今天去当伴娘，也是一个女生的段子。女生嘛，去当伴娘，然后呢，就是自己其实闺蜜之间嘛，大家耍朋友的时候，肯定都是各种陪伴着他们的爱情成长的。其实呢，有一些从闺蜜姐妹花儿看的是，哎呀，你跟他两个不般配，他配不起你，那娃是个坏男人，啥子各种劝分手。就是这个姐妹劝了800次分手，劝劝劝，最终闺蜜还是跟他结婚了。好，到这个婚礼上面的时候。轮到新郎发言的时候，新郎说了一句，我们的感情呢一路走来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的，这样子吧，接下来有请坎坷上来讲两句，然后就把话筒递给了这个闺蜜，来你来讲两句，你个坎坷，老晓得呢，我每一次分手都是你劝的，哇你个坎坷，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都是你，真的。来，爱情笑哈哈，也是一个姐妹儿，一个女生的段子。昨天男朋友突发奇想，就是谈恋爱了嘛，她男朋友突然跟她提了个议，哎，我们互相把对方的微信给删了，然后我们呢同时来摇一摇，嘎，你看我们多久能够再摇到彼此，那不是缘分吗？我这个缘分有点怪哦。姐妹唠嗑有点简单，哎，那个有意思嘎，要得，我们把微信删了，我们再来要，哎，看我们好久要得到，证明我们是真爱，我们是缘分，哎，照办了，微信一删，要要要要要，要了2个月才意识到，哎，他是不是把我摔了？哎，真的要不到了，哎呀，这爱情真的小，哈哈。新婚之夜，新娘子深情地对新郎官说，从今以后咱俩就不要说我的了，要说什么呢？要说我们的，哦，结婚了嘛，两个人彼此就是一体了，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了。这时候新郎进浴室洗澡好一阵子都还不出来，新娘子就问，哎呀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新郎一听要回答要用我们俩，哦，亲爱的我们，我在干嘛，我在刮我们的胡子呢，我们的，怎么说谁了，怎么说谁了，来爱情小哈哈，最后一个段子小一哈。大家出门订酒店哈，一定要注意订酒店要选隔音好的，就经常谈恋爱呀，刷朋友啊，是吧，你订个酒店，然后你这儿出去隔音不好，女朋友

0: 来，咱们再接着玩。
1: 换个角度，换个角，换个角度看新闻，奇迹好汤爽。
0: 欢迎收听小港方言，南美世界好好说。今天说一下美加墨的世界杯嘛，美国说了，加拿大说了，再说哈墨西哥。大家去墨西哥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墨西哥好好耍。好不好耍个啥？从沙滩海滩上面捡沙子、捡贝壳、捡珊瑚，可能会违法违法。这个其实好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反正墨西哥是他们的环境方面，环保局专门做了一个规定，就是生态平衡啊、环境保护之类的逻辑，对于他们的这个沿海海洋的一些资源未经许可，比如沙滩上刷刷刷，哎，这个贝壳儿漂亮。

亮啊，这儿还有珊瑚，哦，这儿石头，哦，有什么海洋生物的遗骸啊之类的。你如果捡这些东西的话，会严格意义上算是违法的。尤其你把东西装在比如包包头，你要想带回柜啊，机场安检的时候，如果你游客发现带了一瓶瓶沙呀，或者带了几个贝壳，是会被扣查的。情节严重的话，会被执法人员直接拘留，然后罚你个款几千美元，完全都是有可能。这个法律是适用于整个加勒比海岸沿岸、太平洋这个沿岸的所有的热门那些度假地。所以你在这个看到沙子啊、贝壳再漂亮，都不要捡，因为捡了你到时出境的时候，飞机上面一安检查出来要罚款，凶得惨。我押韵，不好意思。来，世界好好耍，去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哈，电子烟和雾化装置不要带起去哈。因为像我们国内呢，电子烟其实不说人人喊打嘛，也觉得其中唯有祸害到小朋友、年轻娃儿啊、学生娃儿些不抽烟的抽这个东西。女娃些本来不抽烟，但是看到个电子烟，什么时尚、什么水果口味也被弄来上了瘾儿，嘎、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也属于禁烟一个逻辑的。但总体来讲呢，国内现在女娃娃抽电子烟的还不老少，而且呢。一度微微时尚，我们倒不至于太批评嘛，但至少你如果到墨西哥去耍的话，这东西是不适合带过去了。2022年五月份的时候，墨西哥政府总统令直接颁布，明确禁止电子烟雾化剂以及类似的一些设备的进口、销售、流通和展示。然后呢，反正你比如说你要弄电子烟啊、雾化装置啊，或者你那个什么烟头啊那些玩意儿、烟油啊这些，你要带去墨西哥入境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不是说带去卖或者走去销售那种，就纯粹你说哎，就是我个人，你看嘛，我一根电子烟，我自己要好多个烟油噶，你带起过去。都有可能会被处以罚款的，嘎，这个大家就要注意哈，这个那么断带。世界好好耍，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哈，正规餐厅里头的冰块可以随便吃，但自来水不要喝哈。这个呢，也是因为墨西哥本身它自来水方面质量不高，哎，这个尤其我们成都人哈，因为我们成都的自来水水质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绝对是排到 top 的顶尖的，那个水质直饮水这个很级别高。但是呢，像我去过一些南美洲国家啊，或者像非洲穷一点的地方，水尤其是比较会担心的，嘎。然后墨西哥也是这个情况，我想想，我是在摩洛哥，他们那儿的水喝不得，喝直接喝了拉肚子的腹泻的严重腹泻，这个你都不说它卫不卫生，就是。一个水土不服你要理解是吧，因为它没有经过我比如水质本来没得那么好，又没有经过足够严格的一个标准。你比如真的你在那儿，你要包括刷牙那些都说的是不要直接拿自来水刷，最好是用瓶装水或者是专门的消毒水啊之类的。倒是他们餐厅啊酒吧里头会有那种冰块包括冷饮啊那些，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叫喝开水，就哦那冰的怎么得那个可能更不卫生，不反而那个又可以哦，只要是正规的酒店餐厅或者是酒吧里头那儿人家上来那个冰块，因为本身当地人都大量的吃这个，它是经过了就是大型的一个工厂统一，肯定它消毒都做了的，所以该要的过滤也都整得巴巴实实。然后呢，最深层的这个冰块，实际上这些冰块反而是安全，可以这个放心的一个饮用的自来水，反正就是水龙头直接出来的自来水，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直接饮用，那拉肚子的概率是非常高哈。世界好好耍，到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一些跳蚤市场的东西莫乱摸哈。比如说一些传统的市场、跳蚤市场，街边摆个摊摊啊之类的啊，我们就买点假古董啊这些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是你一摸你就要，你就像我们中国就逛古玩啊那些店子里头，你摸个鼻烟壶，一摸就烂了，一摸就要的，啊，你这是讹我。倒不尽是讹你，一般一般嘛，就是好像说当地人家那个习俗啊、规矩啊，就是你喜欢可能就看，如果真的要要了才会上手，嘎。如果你本身像刚才说的玻璃制品啊，或者刚才鼻烟壶，我说的这种一碎的玩意儿，手工艺品、古旧的一个物件，你如果都上手摸了，因为你摸起汗了呀，你摸烂了咋办呢？是吧？一般按照他们的一种交易的一种规矩嘛，就是只要你上手摸了，基本上就已经有购买意向了，人家就会。热情的跟你报价呀，那个谈判啊之类的。如果你摸了个半天，你就转身说 thank you 拜拜，我不要了。哦，那可能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有点不尊重我了，嘎。我这个古董，你个摸搓起汗了咋办呢？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一个口角，这个也是一种文化冲突吧。世界好好耍，去墨西哥的朋友们注意哈，在墨西哥喝酒喝醉了有可能违法。但也不是所有地方，墨西哥反正大多数的州公共秩序法里头明确有规定，就是像我们嘛国内，你比如醉酒驾驶肯定是违法的。

喝醉了就不喝醉了就是饮酒哦，只要喝了酒开车就是违法，喝醉了开那就是醉驾，违法违得更凶。现在应该是执法部门的要求来骑自行车，你要是喝了酒骑自行车，好像都是违法的。这就骑两辆偏偏到保险撞到那儿了之类的。但是注意，墨西哥很多州是规定的是，就你在酒吧里头喝醉了都违法。那我的酒吧主他人不就是来喝醉的吗？反正他有个度那个逻辑，嘎，当地在公共场所有一种规定叫做是明显醉酒状态即构成行政违法，警察是有权把当事人带离或者带到警察局里头去醒酒，带到警察局醒酒，你光是我了，我啦开过来油钱你要给他叫罚款，对吧？就是个，比如你我喝了酒，我在这打人了，你报110；你我喝了酒开车了，你报交警是吧？不，跟这没关系，就单纯你这个行为状态适当即可以处罚。就你就喝高了，在这念诗啊，喝高了就在大声喧哗。就如果其他的酒吧的人家举报你，啊，你这个就已经构成违法了。哦，就是明显的醉酒的一种状态，相当于是要把喝了酒闹事的人要扼杀在萌芽之中嘛，啊。世界好好耍，去墨西哥耍的朋友们注意哈，拍照拍到警察那些可能后果很严重哈。这个呢，我们国内呢有我们国安法大晓得，比如说军区附近呢你不能乱拍照啊，包括用保密设施啊，就说这个讲，在墨西哥是警察好像都不能够拍到的，嘎，他们的这个警察行动或者什么联邦的一些建筑，哦，你说联邦的建筑就是有些政府部门呢那些都是不能够拍的意思吗？讲讲军事基地嘛更不说了噻，海军设施啊这都是不能够拍的嘛，所以。像我们普通游客没有在墨西哥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街上面有持枪巡逻的，他们的国民警卫队有在那儿巡逻，如果你咔嚓，要么你故意拍，哎，那边穿点帅，穿制服，咔嚓你也拍，可能就喊你，哎，你在抓啥抓啥，你是不是拍照？咔，把照片给我删了，删你把照片，然后甚至会有扣留、盘问啊之类的，嘎，就是警察的都是不能够拍的，包括了说你拍照的时候，你无意当中拍到，因为有意无意那这个东西你人心的肚皮猜不到的啊，嘎，所以在街上面拍照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刻意。的注意，先晃一眼，哎，有没得穿制服的人，嘎？哦，如果你有穿制服的，你就等他过去了，你再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5: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哦、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那么呢，刚刚故事会今天讲讲妹妹 Taylor Swift 妹妹 Taylor Swift 妹妹这儿结婚这个事情啊。美国这边呢，除了有世界杯搞的各种热闹之外，然后呢就是 Taylor Swift 妹妹有什么国的粉丝特别多的。我记得身边有朋友去看她的这个演唱会，根本就不是本人，就光在电影院放哦，小女娃些围棋，都是特别的有人气。然后呢，再来说到这会儿，她这个结婚呢，原来是 Taylor Swift 一度是写个啥子歌，就是谈一段恋爱，写个歌谈段恋爱，写个不谈恋爱写不出来歌的人了，由此带出来了。反正也还算是这两天大家看到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的热闹，同时关注到了这儿美国一个明星结婚，国内的。

己粉丝有这么多，说说妹妹她的成长故事。我才刚好Google开始正式讲，农场马匹与第一把吉他。哎，那儿 Swift， 标准的八零后，算是尾巴上，算应该都九零后尾巴了。1989年12月13号，泰勒·艾利森·斯威夫特，哦，他的全称中间还有个艾利森，那就一直喊泰勒·斯威夫特，中间还有个艾利森。出生在美国的这个宾州，宾夕法尼亚雷丁市。他老汉儿呢是一个证券股票，就所以哈，你说老汉儿如果太成功了，多大一个公司呢，娃儿容易废了，成为富二代。但如果说妈老汉儿确实比如基本的经济条件呢，教育资源匹配不到也不行。你看他妈老汉儿这个就工作不高不低，刚好能够让娃儿成天才那种。他老汉儿叫安德烈，他老汉儿叫斯科特，是美林证券那个股票经纪人。首先呢，不是他大金融家大老板，但是呢，你看人家娃儿的还是级别比较高。股票经纪人光是抽成啊吃票子啊，就又有足够多的教育资源跟娃儿去完成梦想，又还呢算不是那种大老板那种汗的事业里头的管不到娃儿，还能够带到娃儿去玩乐玩乐啊，照顾娃儿的事业中。他母亲叫安德利亚，成为全职太太之前呢是从事基金，他说妈老汉儿都是刷银行啊基金啊股票这个，开始这个票子就跟这种娃儿没有走马老汉儿这条路，是走了艺术的路嘛，嘎。然后为了跟女儿一个贴近自然的一个童年，全家搬到了什么怀俄密西郊区，然后来经营起一片11亩的圣诞树的农场。哦，本来是玩金融的，后来呢，这个我觉得是马老汉儿想耍这个格调，经营农场非说是给娃儿接近自然，一般一般嘛。圣诞树农场那就是整个比如崩了包了十多亩地，就在那儿专门栽圣诞树，每年割来卖，这个意思。然后泰勒的童年因此有点与众不同，啷个与众不同呢？算起来他也算是个农村娃娃的一手，老汉儿算说是什么证券的股票经纪人，有这种在资金啊金融这方面的一些基因，但是屋头同时又开启农场，每到冬天的时候帮着家人修剪圣诞树，然后呢夏天在农场的池塘边上玩耍呀，夏天的地池塘边上还有点乡村嘎。你他这个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我觉得真的是有作用了，既有马老汉的钱崩起，又有农村里头开农场池塘边玩耍，小的时候还学会了骑马，甚至参加这个小马比赛，在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嘛，都是让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快乐的童年，而一个后头的艺术创作，能够更多一些灵感嘛。他的外婆也是个歌手，哦，基因是隔代遗传的，从嘎婆那里来的外婆玛利亚，玛利亚娘娘是职业歌剧的一个歌手，然后呢，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话，肯定当妈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你外婆？哎，你外婆唱歌剧啊 ，very good， 嘎。一个是让娃儿有所熏陶嘛，二个说哈，让我们婆婆妈这一家那是有很本事的，小的时候跟他放点音乐剧，所以你看外婆。是他的，就跟前两天说到那个梅西的一个故事，结果也是外婆带着娃儿去抓足球，后来抓出来的名，所以外婆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重要的角色。他也是说也是靠外婆，说起来是这样子的，妈老汉儿都在音乐这方面并没得特别的优势或者引导，但是呢，外婆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歌剧歌手，最终呢，跟娃娃算是有这么一个启蒙的一个机会，带出来了这种后来一生的一个事业。然后呢，泰勒会走路不到好久，就还是小奶娃儿的时候，就跟到像什么音乐之声啊，音乐之声翻译成是不是那个？我记得英文是 Sound of Music 还什么玩意儿呢？我们原来学美学课要像哆啦哒啦哒啦哒哆来咪要。啷个小哆啦咪啊，刚你看这个我们跟泰勒所谓的都是80后，当年都看什么音乐之声啊这些，当然人家就看得真正的有那种艺术的熏陶和天赋在那儿嘛，跟到那个旋律的节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迷上了迪士尼的这个电影歌曲，反正把小美人的什么小美人鱼的这个录像弄来看呢、反正就是哎呀，其实这个反复看啥子小美人要看迪士尼啊，听音乐之声的人多了去，那不是都成了音乐天才的个。这个不是 Taylor Swift 的这个事业成长里边的必然要素。到9岁的时候，一个小女娃娃 Taylor 已经得到了机会在地方音乐剧里头演出，可能就是天赋加上家庭呢有种引导嘛，跟着剧团各个地演出，她意识到了自己很渴望的那种东西，就跟他们说的什么池塘边的榕树上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 这是独立那个品种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是吧，这是美国的一个独立那个音乐那个品种，而这种乡村音乐

0: 本身他自己乡村的生活场景，应该说对于他那儿所谓就早期的艺术创作啊，艺术的细胞啊，这些是特别的厉害的。就在所有这些艺术细胞的一个培养当中，每个周末他都会缠着自己的这个马拉孩儿开车去他们附近比较大的城市，也铁岭，铁岭 ，New York。飞城甚至更远的地方，说挨家挨户的敲响唱片公司的门，去递上自己的翻唱那些小样。九岁哟，嘎，喂，九岁就有这些，你感觉你们用鸡窝九岁的时候，可能也有学什么吹笛子啊、拉二胡啊，大概率是马老汉逼都学的，小概率是自己被逼都学了之后呢，也还有天赋和学的爱好，但最终反过来去倒逼都马老汉说，不是你喊我学笛子的吗？不是你喊我拉二胡的吗？你咋不给我介绍阿斌老师啊？要缠斗马老汉说，走，我们去纽约找唱片公司，喊我录了个东西，喊他帮我出唱片，嘎，最后还是要讲一点天赋，还有就是那种事业的敏锐度的。到这个他那是为他就中不断的一些成长嘛，然后跟到人家就不断的各种见世面，是吧？十一岁的时候在费城，其实六人队的这个主场球场上面要唱国歌，是吧？这算是泰勒·斯威特早期比较珍贵的一些大场面。就他妈老汉儿应该还是要有点资源，当然天赋还是主要的，我觉得哈。然后到十二岁的时候，有一个电脑维修工教他弹三弦儿，我感觉像东北的艺术家呢。三呢，教会他弹三根和弦，反正大概就是吉他这个东西他有所深造了嘛，随即写出来他人生的第一首歌叫 Lucky You， 应该就是幸运的你之类的意思嘛。马老汉呢看到自己的这个娃儿干各种确实这方面有这些天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先前我说的，不管是泰勒·斯威特好多那些大的一些世界级影响的一些成功的人士，确实马老汉不能太成功，因为马老汉太成功了说我要管你，是吧？我自己的事业上升起来，往往要马老汉忙到一定的高度，感觉这辈子也玩不出更嗨的生意了。哎，娃儿的天赋又展现出来，所以就这种薪火相传的感觉。最终这两口子不管是开的什么圣诞树农场，还是那儿什么美林证券啊，什么股票经理，感觉一辈子挣100万美元，挣1000万美元，看得到头头了，反而看到自己娃娃那种梦想力量，是吧？所以这他们老汉做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规矩的一个决定，举家搬到了美国乡村音乐的一个心脏田纳西州，是吧？田纳西州叫纳什维尔，总之就是什么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会儿就真的真到 Country Road 去了。小女娃娃就确实在乡村音乐有这个感觉，跟头就把这个整个家庭就都整到乡村音乐那边去噻。到这个14岁的时候，这个 Taylor Swift 就成为了这个索尼 ATV 音乐版权签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个词曲创作者。14岁哟，嘎，这个又说到另外一层，就是要可能是美国的这种教育环境，娃儿的天赋大。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这儿说起来，在学校里头，该学初中学初中，那儿已经在讲啷个押韵，是吧？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人家啷个写歌才能够押韵？段落情感，就是一个签了约的真正的职业创作者。

当然与此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传奇的一个经历，就是啥子，他在一个叫类似于什么蓝鸟咖啡馆呢，应该当地的一些很简陋的一些舞台当中，抱起自己的个小吉他，然后来演唱自己的各种那些歌曲啊。应该早期他的作品，第一不见得都能够火，第二呢也还是以人生感悟性质的东西，然后能够遇到的舞台呢，反正人火只要有人围观，哪怕在路边上地上摆个帽子里头嘎丢个2块钱我给你唱一圈啊，那个有概括的想法，这叫街头艺人嘎，不至于走那个份上吗？但是就刚才说的，后头在泰勒·斯威夫特的采访当中说的，哎呀，当年在布鲁贝尔德嘎，什么蓝鸟咖啡馆，那种演唱嘎，应该还是条件很简陋的，但是我热爱那种感觉，然后来唱一些我自己暗恋的故事啊，这个失落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东西了，而且也是那个，就是所谓布鲁贝尔的那个蓝鸟咖啡馆那边有一次演出，遇到了后来他的一个算是人生当中的贵人，就是刚刚创办独立厂牌这个大机器唱片公司的一个叫做波切塔。波切塔是反正大概就是在这个什么布鲁贝尔的这儿一看，哦，这个小女娃娃金发卷曲，小女娃娃抱个吉他弹弹弹弹弹弹弹，这个就唱着歌曲，当场就把他签约下来，自己公司的第一个经纪人。之前呢，自己立个第一个艺人。之前呢，在这个索尼那边签下来的嘛，是最年轻的词曲作者，可能更多就是作词作曲啊，你们目前的作品嘛。当艺人的话，明显就要花钱来进行一个打造，嘎。这个实际上还在那儿十几岁那个时候，到这儿一签了这一家公司，2026年10月份 ，Taylor Swift 16岁就发表了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嘎。这个 Taylor Swift 发表的首张专辑叫 Taylor Swift， 喂，就应该说唱片公司或者所谓的经纪人这边对于他的打造，就是要顶级大明星那个路子走的，噶，不是说什么叫像你背着我爱别人啊，或者其他爱情主题，就以自己的人命命名的主题，而且确实你要来得出手。他亲手参与了整个那张专辑的所有歌曲的创作啊，包括也找人合作啊之类的嘛，然后唱点就是什么情情爱爱的一些故事啊，把同龄人的青春谈恋爱呀、啊、什么那些都写进去，然后这个后来又成了他为 Swift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领域嘛，主要创作的领域就是谈恋爱，谈一段创作一个，谈一段创作一个，他的大量那些歌曲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一些影子嘛。但这中间他有一次获奖的一个经历也还是特别有故事。他的整个感情是为啥子被他的粉丝些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谈一段恋爱要写那个歌，他不谈恋爱写不出来歌。从18岁开始，他跟一个叫做什么乔乔纳斯夏日恋情，嘎，就在那个什么 Forever and Always 里头，大概这一组这个唱片里头就讲的是跟这边人两个耍朋友的。后来一个叫约翰梅尔的人短暂有个交集，啊，又写了什么 Dear John 啊，有这一张专辑就跟这个耍了朋友耍到分手，哎，灵感差不多给我一张唱片了，拜拜。那倒不至于是为了这个哈。就像原来有那种说法，就是找个老外耍朋友耍了3个月就分手了，说好，你不是跟我爱真正的爱我，你只是为了找我练口语，甚至是感觉为了工作那个需要，倒不至于。但是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些人呢，确实有一些刺激啊、灵感呢、啊，他需要更高密度、高浓度的去，是吧？去体会人生。当然，在爱情方面也体会的浓度更高一些。后头各种出来的什么《All Too Well》啊，哪一张唱片里头就出了个围巾，哪一个专辑里头又表达了跟哪个之间的爱情，类似的情节就太多了。当然，所有这一切呢，一方面肯定自己。作为年轻人嘛，又事业那么辉煌，姑娘又长得漂亮，有人追求，嘎，爱情不断的在升华，人生不断的在提炼，唱片就一张张的刷一张朋友圈，一张一张一张，自己的事业跟着跟着的，就真的是越来越有形象，越来越辉煌。其中后头就不断的就开始人家就拿奖了嘛。曾几何时有出现的，就是这个2008年的时候，他的第二张专辑叫什么 ？Fearless， 应该 Fear 应该恐惧 ，Less 应该就是少，大概就是啊，哎，是不是有那个我们国内的一个男歌手，那个叫 No Fear in My Heart， 哒哒哒哒滴哒。我一下想不起那个电影和那首歌的名字，但应该是啊，是吧？不是。就是关于类似的主题，我的意思是，国内也是很出名的歌，也是要有勇气嘛，不要有恐惧啊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呢，他的主打歌叫《Love Story》，就是爱情故事，用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故事外壳填入少女对于爱情的这种感觉，当年也是全球范围内都是现象。

去这个景区，你想啊，2008年是吧？他89年的女娃娃才好大点儿，嘎，才20来岁就已经有如此的一些作品。当然，他的作品由此也就开始成为了当时格莱美嘎什么年度专辑奖，20岁就拿到这个奖，获奖的时候抱着那个奖杯 ，Oh my god， 哦天哪，嘎觉得这是希望之巅，也是无数女孩可以把梦想放进去的证明，就是他当年那个获奖感言。但其实他那个奖呢，获的还是有勉强的嘛，就是在那个他20岁的时候获的那个奖。因为他那时候叫 You belong with me， 大概因为啥子反应中，就是你属于我啊，你是不要背着我爱别人啊之类的，获得了最佳女歌手录影带奖。然后呢他准备上去拿奖的时候，另外人家有个歌手就看一下，我看一眼冲上去抢到话筒，说的是不该给这个女娃娃，嘎给我们姐，我们碧昂斯，嘎我们姐才给得这个奖。底下哟哟是吧，嘘声啊，说相声的来了，听相声的来了，是吧？你像一个20岁的女娃娃，好不容易自己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人家有人冲上来说的是你不该，那另外一个姐才该得这个奖，还是真的有点尴尬，真的有点瓜的。而且呢，人家妹妹有点好，就是你啷个弄啊，我就把写成歌，分到手里写成歌。啊，我领奖的时候，你们。说我不该领，那我也把写成歌嘎。后来他专门有一首歌叫什么 Inconsense， 写到自己作品里头。应该还是就是刚才说嘛，嘎，艺术的一些创作呢，它需要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去感染去影响。但这些呢，你说翻过来就非要推说人家就是为了这个儿戏什么谈恋爱啦，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嘎。追求爱情嘛，梦想嘛。当然呢，最近他这儿结婚了，跟这个体育明星一起结婚，这个呢是之前传言在传言，真的还是假的？现在都已经婚礼的我的一些照片已经泄露出来了，然后呢，各方面粉丝些各种祝福啊之类的。只是客观讲哈，对于好像这儿人家结婚不适合去预测婚姻长不长久，因为确实我们你看最近讲的这个故事会尽是讲那些什么球星啊、明星啊，基本上球星和明星就是一个是管体育的，一个是管文艺的。我们老话叫的是啥子？不三不四学文艺，六里六气搞体育，文体不分家。这个呢是天然的，你都满有偶像气质，都是万人拥戴。一个足球明星一脚抓进去了，是吗？那个人山人海的各种欢呼。同样，歌手像泰勒斯·斯威夫特开一个演唱会，底下哇，几千人、几万人的人子嘎，各种为了你欢呼呐喊。你想一想，一般普通的人过去一个是吧？哪怕你是个企业家，你什么好多个亿，可能在他的那种心目当中是哇，你哪看得起点钱噻？我成天比你挣的钱更多。最终你要有那种魅力，征服。都几十万人或者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最终感觉跟我才是登对的啊，这才谈能有资格。但是如果真的都到是什么万人迷、亿万的粉丝的这种体育明星呐、加上一个什么偶像娱乐明星，他本身在家庭，你说还能够放进去好多事业？全球比如说有10亿人喜欢我，你算老几是吧？你当然算的比较厉害，但是就是那10几亿人爱我爱的不得了，你还在那儿爱看不看的，说今天该哪个煮饭呢？今天哪个洗碗呢？尤其你比如当然他这么有钱的家庭哈，不至于说还自己洗碗吗？都是请保姆嘛，两个，但谁迁就谁呢？今天谁 sorry 呢？啊，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你在纽约一套房子，他在华盛顿有几套房子，都一生气了，嘣的一声，都还不晓得他躲在哪儿去生气的，他就不像我们小老百姓是吧？一生了气了，我晓得你自己锁在你自己房间里头，你啥子回娘家，我晓得丈母娘住在哪儿，那个该道歉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会某种被一些客观的外在因素更绑在一起。但是像这种大明星啊，体育明星跟那个娱乐明星，哎呀，话赶话就只说到这儿，我就都已经缺口的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4: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阴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汪森听了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了没有？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0: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你相信吗？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你的原则，超越你的想象，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也许在遇见他之前，你希望他高大帅气有才华，但遇见他之后，哪怕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也觉得没关系，只要他对你好，生活就是甜的。两个人的日子不是偶像剧，更多的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一起分担，一起向前。有的人嘴上说爱你，却总是做着伤害你的事；有的人不太懂得表达，却用实际行动给了你最大的安全感。你们会互相嫌弃，也会在见不到的时候互相想念。你们一路上吵吵闹闹，却也不想与对方分离片刻。过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要有很大的房子，很贵的车子，直到遇到情投意合的另一半，我们才明白，爱情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一声温柔的晚安，都能让人感到幸福。在这个容易失去的时代，我们对于幸福的要求都变低了，只愿有一人把我们护在身后，不要让我们孤身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险恶就好。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很久之前我遇见了你，很久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爱情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条条框框，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找一个愿意陪你说话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满怀期待的和别人聊天，结果对方的态度却总是冷淡敷衍，于是你只能把想说的话都咽了回去。生活中很多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双方都聊不到一起。事实上，一个人是否愿意陪我们说话，我们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到。总有一些人会用自己的心不在焉，让你明白你所分享的一切他并不在乎。总有一些人会用冷漠疏离的回应，让你知道你所倾诉的东西他根本无法理解。殊不知，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敷衍，心与心之间最怕的就是冷漠。听过一段话说，这世上最好的陪伴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一时的浪漫，最懂你的心事，知你的心酸，好好的陪你聊天。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大多数的普通人面对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平淡和琐碎。如果有一个人，无论你和他说的是多小的事情，他都愿意认认真真的倾听，很用心的给予你回应，那么他一定很在乎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感觉到如沐春风的舒适和有人懂有人疼的幸福。余生不长，找一个愿意陪你说话的人，彼此倾心相待，安暖相伴。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别爱一个让你廉价的人。朋友圈里有一个前同事，97年的男生，长得帅气，身材也好，换女朋友的速度

中毒，也是一流。前些天才看见他晒了自己的宝藏女孩，这周又换了一个新的，而上一个女友的踪迹俨然已烟消云散。我跟朋友打趣，越来越看不懂现在年轻人的爱情。朋友故作老成，速食时代什么都提倡一个字，快。嘻嘻哈哈笑着略过这个话题，心里却感到有点难过。怎么对待感情，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认真了。说喜欢太容易，几张精修过的照片，半年可见的朋友圈浏览一遍，大概了解一下年龄爱好，两个人就能牵手成功。可说放手也是一瞬间，几句话不合就针锋相对，吵架了谁都不愿意低头。三分钟的热情总抵不过24小时的冷战，说拜拜也就掰了。有人说现在的爱情太难了，但很多人却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出真心。前些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快递小哥在520当天被派了一个给女孩送花的单，结果女孩却不收，告诉外卖小哥原路退回。外卖小哥跟送花员沟通了之后，送花员回答，那我再给你另一个地址，你帮我给另一个女孩送去。外卖小哥隔着手机无奈地笑，我在这边庆幸女孩没有收了那束花。总是听人说现在追人太难了，扪心自问，是他真的难追，还是那一份喜欢太廉价？就像张小娴说的爱情，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木心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现在快递、微信和转账什么都快，这个不行，马上就可以换下一个。阿宁说，之前办公室的一个男生跟他表白，但他其实跟对方一点都不熟，只是偶尔工作上会偶尔打个照面，所以婉言拒绝了。那个男生回了一句，就知道你不会喜欢我这种穷小子。阿宁觉得特别好笑，天知道他连对方是哪里人，在哪里上的大学都不清楚，更别提家境什么样了。对方却一下子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嫌贫爱富的帽子。三周之后，男孩与办公室另一个小女孩高调地谈起了恋爱，随之还发朋友圈内涵阿宁，还是有好女孩愿意坐在你的自行车上笑的。很多男孩不明白，这不是自行车还是宝马的事，前提是你得先让一个女孩笑啊。嘴上说喜欢，实际却什么都没做，连一点点的诚意都没有，这种喜欢只是毫无意义的说辞，没有任何分量。速食时代，我们宁愿排一个半小时的队去打卡一家网红店，也没有20分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人。同一消息恨不得同时发几人，保留一，抓住二，发展3、4、5、6、7。有人怕付出之后没有收获，有人心怀鬼胎撒网捞鱼，有人怕错付真心千疮百孔。本应该让人憧憬的爱情成了一场机关算尽。多怀念老一辈的爱情，我们不发短信，不打电话，我想你了就翻山越岭的去看你，走上几十里的路只为见到你的一个笑容，风雨相伴，不弃不离，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苦了自己伤了别人。若是真爱，何必有所保留，即便失败好过错过。喜欢应该是一件深情而又愿意付出时间的事。金星老师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等我的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你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破工作别干了，然后甩一张银行卡给你的男人在一起。话虽夸张，但理不糙，真正爱你的人会把爱落实到行动里。别说什么我的爱你没有感受到，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谁爱自己我们比谁都清楚。隔着屏幕的问候和关心没有温度，偶尔给的一颗糖也填不了一颗失望的心。真正的爱情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用心经营。我希望我们都能认真地对待感情，对那个喜欢的人讲述自己的过去，共同规划彼此的将来。这份感情热烈而又真挚，就像知乎作者金土说的一段话，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看，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走吧。真心可贵，愿你珍惜，让如今的喜欢变成余生的欢喜，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治病的善灵。
1: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3: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0: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再见了，我爱过的人。当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那你就是真的强大了。前不久，微信团队发布了一条新消息，微信可以改微信号了。消息出来后，很多人都欣喜不已，当年取的微信号终于可以改了。评论里有人说，谢天谢地，可以不用顶着前任的名字和生日了。当初爱得有多深，现在看到这个微信号就有多心痛。还有人说，太好了，我微信号里的出生年月可以改了，当初没有多想就用了自己的生日，现在看简直就是暴露年龄。更有一些微信号是一串乱码的数字和字母，自己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取的了。每次别人问起微信号，都只能尴尬地说一句，我不记得了。现在微信号支持一年改一次了，真是皆大欢喜。多少人的微信里藏着旧爱，那些微信号里带着前任名字或生日的人，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以为自己遇上了一生挚爱，想和他白头偕老，所以就连每天都要点开的微信也要藏着一点自己的小心思，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然而造化弄人，最后两人还是走散了。时间久了，你已经不会在深夜想起这个人，也许还有了新的爱人，但微信号

却一直替你保留着那段记忆。张爱玲有一句经典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曾经也是胡兰成的挚爱，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但婚后，她变成了书里所说的蚊子血或是饭粘子。风流的胡兰成转身有了新欢。想起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夫妻俩结婚快20年了，但丈夫的心里依然还留着一个白月光。当他的初恋问他借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借出了5万，而老婆还在省吃俭用地补衣裳。老婆知道此事后大闹一场，但他说，我和他已经过去了，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在一起了，但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用力爱过的人，没有拥有过会感觉遗憾，失去了又觉得可惜。其实与其说自己怀念的是那个人，不如说是怀念那段曾经美好的日子。微信号可以改了，日历也该撕下来了，该告别的人就该留在过去，而眼前人更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回不去的岁月，怀念的是曾经。微信号除了带有前任名字的，还有些是年少轻狂时取的各种中二的名字。现在看到那个名字，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会取这样的微信号，这也太傻了。再仔细一想，现在的自己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无忧无虑，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体面的成年人。每个人回首过去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羞耻，同时又有点失落。那个冲动的傻傻的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东西，就像是我们看过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那群曾经一起疯的人，到了最后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早已经成为了平行线，除了那段共同的回忆，再也不会见面。后来的同学聚会也都慢慢变了味儿，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场攀比大会，因为人总是会变的啊。浙江卫视有一档节目就很喜欢安排回忆杀，有一期是把当初《还珠格格》的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小燕子、五阿哥、萧剑、柳青、柳红等都在现场。可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只能看到满屏幕的尴尬，演员们心照不宣地带着笑容演绎这场让观众看到的重逢戏。可惜观众并不买账，因为我们怀念《还珠格格》，不是怀念里面的演员，而是怀念那段追剧的日子，怀念那个青春的自己。后来尚雯婕去这个节目组又给他们安排了一场超级女生回忆杀。她感动哭了的时候，许飞当场拆穿，说其实他们私下都没有联系方式，为什么上台要装作很熟的样子。尚雯婕是这么说的，我们是共情过的一群人，而我永远记得那份共情，哪怕我跟所有人保持距离，但不代表那段记忆我不珍视。是啊，记忆中的人，我们也许会越走越远，甚至形同陌路，但是那段记忆是永远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同时也不值得再来一遍。因为物是人非以后，我们都该向前看。成年人都默默地退出了朋友圈，还有一部分人微信号用了自己的出生年份或手机号，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和联系方式。有个朋友说，他的微信号就是设置的手机号，结果总是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打电话的第一句都是，你猜我是谁。他疲于应付这些半熟不熟的尬聊，于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再更新自己的朋友圈了。这次可以改微信号了，他发了一条，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其实成年人早就在

默默地退出朋友圈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发动态，也不点赞。曾经聊得火热的朋友，现在常年躺在各自的列表里，互相遗忘。以前总误会朋友圈点赞多就是朋友多了，朋友多了路就好走了。但后来才发现，其实锦上添花的人多，而雪中送炭的人少。当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那你就才真的强大了。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从前很喜欢的人，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也许只是沉默地看着对方，却不敢多说一句；也许只是悄悄地擦肩而过，假装从未相识。因为心里有遗憾，有不甘，所以在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直到真的见面的那一刻，我忽然释怀了。时间带走了很多情绪，他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他的外表，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早已悄悄发生了变化，而我怀念的只是从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他。于是那些有关于过去的爱，有关于分开的痛，

但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很多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东西，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我们一一过滤。有一句话说，当你对过去充满执念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那些轻易就能从你生命中溜走的人，可能从未真正属于你。失去一个人，不是为了让你的世界坍塌，而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开始。你依然可以好好生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的时候，若是起风落雨，你便独自添衣撑伞；两个人的时候，即便寒热往来，也有人陪你温酒吹风。总有一刻，当你提起故人，不会心生波澜；当你想起往事，不会耿耿于怀。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生命中总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经历的。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陆明的文字，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刷微博时看到这么一句话，很多付出可能永远都没有回报，但依旧乐意全情付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个人、一件事拼尽全力，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余生求一份不后悔。因为知道，很多情谊之间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常常是因为缺少一位为这份情努力的人。因为心里明白，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一旦不用心经营，就会有形同陌路的可能，于是用力珍惜。只是人字的结构本来就是相互支撑，一段感情的长久维系终究需要两个人的努力，你主动他不主动，或者是你也不主动他也不主动，这样的关系注定无法长久。既然他不想珍惜，那这份情谊就再也没有用力维系的意义。离开或许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即便远在天边；不属于你的永远无法企及，即使近在咫尺。每个人都是会变的，常常守得住一个不变的承诺，但却很难守住一颗善变的心。如庄心妍在《走着走着就散了》里唱到的那样，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懂的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人生怎么可能事事圆满，终究会有遗憾。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容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对你好的人用力去珍惜，不在乎你的人绝不强留。属于你的永远都在，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括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2: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3: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你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个工作，但是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看国家各种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0: 这样努力的

0: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公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1: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布画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十五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凡人微光点亮温暖星河。今天上午，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站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玲。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时，69岁的曾凡玲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她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1: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南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3: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2: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3: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1: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清。
2: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4: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一下子再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

0: 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又绑到啥才。
1: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0: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好像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1: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2: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1: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3: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4: 女儿的一番话道出了全家对曾凡林这位凡人英雄的骄傲。家人常年陪伴左右，最清楚他这一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偶然。作为一年常年奔走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曾凡林始终用行动守护着邻里平安。
1: 曾凡林的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了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
5: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1: 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6: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1: 除了落实全方位的医疗兜底保障，当地同时依规启动荣誉申报工作。
4: 曾凡林面对凶狠的施暴男子没有退缩，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今年的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了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瞬间5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的村民救出。
1: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忽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

0: 杨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1: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们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0: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1: 他那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墙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哦。
0: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2: 进去了之后，看到的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0: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3: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叫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4: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0: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5: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那十年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们才出去吧。
0: 张哥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2: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关键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0: 获救后的张哥弟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6: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0: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7: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榜单里，还有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的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学生挺身而出，他们与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人安全转移。
0: 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8: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9: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

0: 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1: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2: 我知道，你别慌，帅哥。
0: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了一个保护障，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你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1: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3: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六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4: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两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5: 无论是陡峭悬崖还是居民楼的窗外，生命遇险的瞬间，总有人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重庆市，汽修工人左瑞康就直面了一场生死救援。事发时，一名2岁的女童不慎头部卡在了3楼窗户防护的缝隙中，身体悬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附近的左瑞康听到动静后，徒手攀爬至3楼托举女童，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回了室内。
1: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一处居民楼传来孩童的哭喊声，在一处汽修厂作业的左瑞康听到声音后立即前往查看。
6: 他都听到小伙在那边的哭哭了，然后我都跑过来看着，看到的小伙全身都掉到厂子外面的头戴厂内的就卡起了，我都有点害到了噻，我都去找东西还把他问一下掉下来噻。
1: 左瑞康本想在楼下寻找床垫、棉被等物品做好接应缓冲，可周边商铺尚未开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而此时女童逐渐减弱的哭声让他更加着急，左瑞康没有迟疑，双手扣住一楼防护栏，徒手向上攀爬。
6: 小伙儿没听到哭了，儿子都把我吓到了，高哭了，爬上去几下都爬上去了，至于那个爬上去现在都没记忆了。
1: 爬到3楼位置后，左瑞康一手死死攥住防护栏稳住重心，另一只手全力拖住女童的身体，帮她保持呼吸通畅。
6: 把小娃儿抱到过后，后头还是都小娃儿抱了1-2分钟过后，小娃儿都开始哭了，又都开始哭了。好，然后我都心都要那个点了噻，好，都我都把她慢慢的把送回去。
1: 女童成功脱险。而此时体力透支的左瑞康却被困在了3楼护栏上，无法自行下去。
7: 但是当时呢，他就是在3楼上他下不来了，好，然后这些邻居发现了之后呢，才拿那个人字梯高一点的才把他弄下来。
1: 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女童身体并无大碍，同时对救援过程进行了核实登记。
8: 后来呢，我们经过认定，左瑞康老师啊，他是见到这种危难的情况，不顾个人安危攀爬上去呢，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给他申报上去了。
5: 今年4月，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时机火爆网络，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失火车辆发出的浓烟携

0: 带着刺鼻的有毒气体充满了整个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近10公里，最终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1: 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位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然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2: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1: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但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进车内。
2: 开门的时候，反正那个烟就是已经涌进车内了，就车里边全是烟。本身车里面没烟的时候，我都已经看不到外面的路了。然后那个打开车门之后，里边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2: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而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2: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个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然后当时想想，如果说真出不来，我的家里还有小孩，还有父母。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跟我说这个地址，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你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1: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凭借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人胆识，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历经重重惊险，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2: 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然后就是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0: 平凡勇士行善举，见义勇为显担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动人的担当。见义勇为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隧道、悬崖、高楼里的救援身影，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这份跨越年龄、地域、职业的勇敢，汇聚成温暖社会的磅礴力量。愿更多人以勇士为榜样，心存正义，遇事敢为，让见义勇为精神在大街小巷生生不息，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世间的璀璨星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深圳召开。
0: 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4: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区域内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明显，但均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强化管理、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搭建的高层对话平台将凝聚共识，携手行动，共同磋商发布兼顾差异性、体现统一性的成果文件，为推动全球森林资源增长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亚太智慧与方案。
5: 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济的新格局，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机美丽的绿色亚太。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0: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此外，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0: 工业生产价格逐步回升。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当月 PPI 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7: 那从生产领域看呢，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相关行业价格上行。
6: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价格均由一季度的下降转为上涨。此外，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的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1: 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10大标志性场景，
0: 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6: 此次专项行动是推动央企开放场景、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信号。 中央企业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绿电产储应用、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通过上线发布国资央企换新社区场景专区，打造全天候常态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将中央企业自身的场景富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据悉，开放场景是为了加强央企与各方的协同联动，形成央企出场景、社会出方案、合作出成果这样的良性循环。未来也将有更多中央企业向社会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让更多合作方站上央企的场景舞台。
1: 那么，场景万象和近几年提出的中式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6: 中式平台指的是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与大规模量产前的中间试验站，其核心功能是承接实验室成果，帮助科研成果从样品转变成商品，从而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常被称为跨越死亡之谷的最后一公里。而场景万象则有本质区别，其更加侧重于整条产业链的成长，由央企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发布自身具体需求，让民营企业、高校院所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带动产业链共同发展。换句话说，以往许多央企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自己研发相关设备，而现在则是对外放开，让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更好地持续深化各方合作，让产业链之间共同成长。

0: 成长。
1: 不少手握硬核技术的民营企业，过去啊总筹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如今央企持续开放业务场景，帮不少民营企业冲破技术落地难、产品市场小、成长无依托等发展困境。
2: 企业也完成了从独自埋头研发到产业链协同实战的跨越式转变。
3: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青岛的这家电力设备生产企业，一批批央企定制的电力设备即将发往全国各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多年来一直深耕电力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并且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但过去也一直面临着有技术没场景、缺市场的发展难题，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迟迟无法转化为市场优势。而随着各大央企集中公开相关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在打破以往行业壁垒和信息壁垒的同时，还让企业核心产品快速进入到相关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持续转化为市场优势。
4: 我们今年有近70%的订单是与央企进行合作的，公司订单质量相较过去也提升了近30%，特别是跟着央企出海，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订单。
3: 随着央企场景的持续开放，不仅打破了民营企业创新落地壁垒，也一改过去企业闭门研发、落地无门、迭代无力的发展困境。对央企而言，也实现了从内部闭环研发到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模式升级。
5: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充分吸纳全社会优质创新资源，补齐产业链细分领域短板，真正实现以场景与产业、以协同做创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
2: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6: 两年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3: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意见针对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
7: 根据此次出台的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上海将重点与欧盟、一带一路贡献国家标准认证组织开展对接，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出口产品领域和绿色燃料等国际碳排放重点关注产品，开展国别制度研究、政策法规梳理、技术标准比对等工作，推动建立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协调机制，探索推动一次检验认证多国认可，
8: 提升我市检验检测机构的国际的公信力，那么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认证证书呢，在国际市场能变成硬通货，助力出口企业呢在本土完成检验检测，就相应的获得国外市场的认可证书。那这是我们着力要主攻的方向，要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国家能够认可。
2: 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昨天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9: 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

0: 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 昨天，经过39天连续作业，重达8000吨的梁体在 G40 沪陕高速南京北段成功实现横跨。沪宁河高铁京沪货车线1号特大桥实现全桥拉通。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3: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3: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八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

0: 那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八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八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1: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为了应对八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八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起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1: 在浙江台州，为防范台风八威，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2: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在受台风八威影响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
4: 7月9号上午，浙江温州平阳县万泉镇瑞阳村的水稻田里，3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浪中来回穿梭，加紧进行水稻收割作业。收割机将稻谷卷入后，直接装入运输车辆。另一侧装满谷粒的车厢正将稻谷卸到装粮车上。
5: 我今天收割是9点钟开始收割，估计今天大概收个100亩左右。
4: 在瑞安，马宇粮食储备库提前腾出足量仓容，同时粮库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值守，延时服务，清晨提前开仓，夜间加班作业，全力保障抢收的早稻顺利入库。截至9号中午12时，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布设合规收购库点25个，腾出有效收购仓容15.4万吨，配备检测、输送、除杂等。

0: 各类专用设备535套。
1: 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2: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泾河出海孟闸看到，截至闸正在进行预排。

0: 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1: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2: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3: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3: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2: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
3: 因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四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电力中断，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两个路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那么很快，大概9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泄。

0: 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0000立方的水，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1: 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独田村6号遭遇洪水，约800名村民被困，对外通信受阻，村内生活物资短缺。8号，广西南宁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携带生活物资以及救援物资到达村内。抵达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合村干部

0: 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再次出发。途经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时，楼上传来被困群众的呼喊声。
1: 我们这边可能连家属可能有200多。
0: 根据指引，救援人员向云表一中后方靠近，同时吹哨提醒被困人员领取物资。
2: 妈妈吃了没有？妈妈
3: 吃了吗？你吃了吗？
4: 吃了，我有低血糖，还有。
5: 你赶紧吃，赶紧吃，
2: 赶紧吃，
5: 赶紧吃
2: 东西，赶紧吃东西。
0: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泥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元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持续升级的农业保险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
11: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10: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葡萄种植是当地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11: 前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
12: 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与过密果实去除。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葡萄生长前期的高温导致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按照以往，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这一次灾情发生后1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13: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12: 传统的政策性种植保险通常只覆盖火灾、暴雨、泥石流等灾害，并不包含产量损失，存在保障缺口。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有效填补了风险保障空白。同时，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被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13: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农业保险不仅能兜抵减产损失，还能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
1: 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与欢迎。
2: 在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万斤。负责人陈希佐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蛋价像坐过山车一样，赚亏全看运气的日子让他心有余悸。
3: 由于25年一整年蛋鸡亏损，加上今年1、2月也是连续亏损，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2: 如何才能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呢？青岛市创新推出了蛋鸡收入保险，这份保险可以应对蛋价的低迷，保障养殖户的收入。
4: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2: 养殖场的负责人陈希祖告诉记者，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至每斤3.4元，收入完全低于预期。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他获得90多万元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至10个，构建起覆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风力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
5: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保障范围，为因市场价格波动和意外灾害造成的养殖收入损失提供坚实保障。
0: 面对灾情，农业保险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1: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各地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 由于持续降雨，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农户赵连友家的10多亩蔬菜地发生内涝，即将成熟的西葫芦全部腐烂。接到报案后，当地迅速启动科技理赔流程，运用无人机精准锁定损失边界，通过打点测绘技术快速核定受灾范围。不到一天时间，赵连友就收到了赔付款。为了让赔付款及时送达农户手里，当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AI 图像识别、大数据风控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定损和赔付流程，
6: 全面推出便民闪赔新模式，小额案件农户足不出户便可线上完成全流程的理赔。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889.7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切实发挥了保险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7: 贵州财险业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不断创新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类147个，探索科技赋能和风险减量，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
0: 灾情发生后，农业保险如何进行理赔呢？在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最基础的是成本保险，它就像给农作物买了份保本套餐，对灾情造成的种植成本进行赔付。而收入保险则像是收益稳定器，它可以在因灾减产时提供理赔，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
1: 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灾情发生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现场核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后，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代办费或者手续费。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0: 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国家医保局表示，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2: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啊，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啊，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啊，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
1: 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3: 1至6月，国家非检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
4: 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此外，还开展了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
1: 昨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绝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各地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队伍，和孩子进行结对帮扶与亲情陪伴。目前，全国已有90万名五老参与结对帮扶，关爱困境流动和留守儿童达190万人。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4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高水平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能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前沿学术牵引和科技战略对策，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质升级，对科技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支撑意义。
1: 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
3: 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
5: 你看大熊猫，其实它并不是脂肪丰富，它通过吃竹子可以快速地把植物的蛋白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还有包括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多微生物和它的一个互作啊，包括进化上基因的突变等一系列不断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熊猫。
3: 以往治理蝗灾大多依靠农药消杀，如今科研人员找到了诱导蝗虫扎堆迁徙的特殊气味分子苯甲醚，通过人工合成抑制剂干扰这个聚集信号，不用大面积喷洒农药，就能从源头瓦解蝗灾形成条件。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0: 日前，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专项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全链条打击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涉海部门进行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

0: 此次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能源通道防护、船舶污染防治、伤渔船风险控制、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邦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

0: 谈判桌。
1: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0: 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兼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根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1: 来关注欧洲高温，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1: 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八个进球。
0: 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两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池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最近北方多地的雨下得非常的猛烈哈，具体情况如何呢？
2: 是的，那这种猛烈的降雨同时也兼具着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这种降雨呢，在昨天是出现在了河北、山东还有辽宁、吉林多地。比如说昨天在山东涝岭，2个小时降水量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并伴随8级的雷暴大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呢，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经过西北再到华北东北大片的区域当中，要格外注意强降雨，尤其是在山西还有内蒙古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这带地区，今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京津冀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那我们要注意这种降水呢，同样也是具有这种急促的特点，比如说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山西、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特别注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这个周末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1: 虽然北方雨水很多，但是下完雨并没有觉得凉快了，依然是很热哈，这是为什么呀？
2: 最近呢，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西伸北台，那就会使得这带地区呢，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方输送，也就会使得北方地区感觉会比较的闷热一些啊。今后几天呢，在华北、东北这带地区，空气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60%以上。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济南，今后几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最低气温也是在27-28度，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兰州中雨，20到2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太原小雨，23到36度；威海阴，25到30度；东营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泰州晴转阴，25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7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往事越千年，

0: 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0: 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
4: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5: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4: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1: 商务部昨天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出财政、土地、金融多项配套措施，
0: 全力帮助实体零售转型升级，夯实活跃线下消费根基，让线下市场更红火。
4: 负责人介绍说，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在财政扶持上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

0: 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电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评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
2: 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
3: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
4: 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5: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4: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6: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这个积累，一个是整车厂的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
2: 展望下半年车市，行业应聚焦全球化。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4: 2026年下半年，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此外，中央气象台7月10号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内蒙古、陕西、辽宁、北京、天津、甘肃、四川、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和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西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北京的西部、河北的中部、山西的东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河北中西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台风巴威携带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
1: 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巴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眼。台风眼呢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的实力往往越强。云墙区环绕在台风眼外围，是一圈对流发展最为猛烈的环状云带，狂风暴雨大多从这里向外扩散。
1: 螺旋雨带是从云墙区向外伸展的白色螺旋云壁，雨带途经之处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
0: 那么台风巴威究竟会在哪里登陆？引导台风移动的关键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在云图上它表现为台风北侧大片晴空区域。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幅度将直接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
1: 从今天起，台风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同时，巴威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京津冀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0: 昨天下午的4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
1: 此外，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明天，也就是周六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强度不容小觑，将携强风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
1: 那有关台风巴威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

0: 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普遍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特别注意，在台湾今天强降雨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注意在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嗯，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示。
2: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由于巴威的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达500到600毫米。
1: 自然资源部于昨晚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2: 昨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到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2: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1: 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3: 9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4: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3: 三都澳海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此外，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8号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
1: 昨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鲸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2: 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

0: 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了防御台风发威，浙江台州沿海水产养殖基地全面铺开防台风防汛准备。
1: 通过加大投喂、加固设施，备足排水设备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渔业损失。记者9号上午在台州市路桥区金青镇一家青蟹养殖基地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集中投喂工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为防御台风发威，基地已提前加大投喂力度，近两日已陆续投放约50吨贝壳类饲料，投入成本约20万元。
2: 充足的营养补给能够有效增强青蟹体质，提升其在台风期间水位波动、水体浑浊、气压偏低等复杂环境下的存活率，减少大规模损耗。
3: 饲料充足了，青蟹的体质也能提升，更有利于它的抗阴之。
1: 针对台风易造成青蟹逃逸的问题，工人们加紧在塘口周边加装定制屋檐式防逃网。
4: 目前，该基地已完成3000多米防逃网铺设安装，同时还配齐8台抽水泵，随时应对短时强降雨导致的水位暴涨。记者从台州市海洋与渔业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市水产养殖防台风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地养殖户正逐塘自查，重点针对积水漫塘、围网破损、缺氧翻塘等风险，加固堤坝、检修围网、疏通排灌沟渠。
0: 同时，各地提前检修排涝、增氧、发电等应急设备，储备防汛物资，确保应急保障落实到位。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发威，广东已于昨晚傍晚6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5: 截至昨天下午5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 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姑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6: 台风发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到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上海嘉定区徐行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月1吨。 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御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束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 束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

0: 降至约 2.68 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1: 那么台风八威未来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2: 现在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未来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八威自身带来的风雨天气，还要注意它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形成远距离的暴雨。所以说，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区域，有台湾、福建、还有浙江以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以及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会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这一时段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呢，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
2: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2: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教育镇受灾较为严重。
2: 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5: 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6: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5: 目前教乙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7: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填汛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5: 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

0: 做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0: 目前教义镇已安置应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对福建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治重特大事故发生。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的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

0: 救灾物资。
1: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了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的目录共收录了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超过23亿元。
1: 截至9号上午11点，广西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本轮强降雨已经导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

0: 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农历的5月26。首先来关注到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温度在27到38摄氏度。那么全天的天气也主要以晴天为主。那么东风二级，湿度81%。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的一个实时的温度呢是28摄氏度。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吧。明天的话，白天呢依旧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6度，比今天少了2度，也是有所降温。
0: 没错，
1: 到了晚间的时候，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啊，我也是比较期待这个阵雨能下在哪些地方。那关注一下周天，周天的话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但是呢，这个最高温度依旧维持在36度，晚间部分地区也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啊。
0: 这个高温天气会持续的久一些，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好消息是在下周的这个周末的时候。之后我们的温度呢会得到一个明显的降低。那昨天我看到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气象信息，包括大家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啊天气预报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功能，也都能看得到啊，在下周的周末我们温度能得到一个6到7摄氏度的一个降温，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最高温度也就30摄氏度的出头啊，所以可能大家这几天的这个酷热难耐的天气还要忍几天，千万记得多喝水哈。
1: 是的，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毛宁主持了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昨天的会上，有路透社的记者提问，关于此前中方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批评称中方通报过晚，而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5常的既定标准各项要求。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1: 毛宁回应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地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0: 同时，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器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外交方面的消息关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防方面。在昨天，国防部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陈希大校举行了主持了这个咱们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了宇宙作战集团。请问中方国防部有何评论？
1: 国防部回应，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了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到了太空的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着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来关注重要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的当地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昨天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包括南宁的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已经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为部分死亡人员的身份技术鉴定尚需要时间，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1: 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丁伟介绍，经过进一步的核实，南宁的六兰 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了26人死亡，其中有5人的身份是待确定，7人失联。截至7月9号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其中衡州市应转移5.45万人，宾阳县应转移9321人，均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到位。因预测洪峰过境涉及到下游村庄可能会被淹，宾阳

0: 阳县较七号公布的数据，新增转移群众1171人。
1: 那么根据了解，南宁市已经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的安置点输送了10万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组织了4200余人、1300多车次开展的清淤垃圾清理，派出了300多名专业人员开展了监测消杀，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0: 在基础设施恢复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是达到87.7%，衡州、宾阳两地已经有6.3万户的群众恢复供电，那其余的区域正在加快抢修，已经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那根据了解，目前六兰水库的水位已经降到了大坝的基沿以下，其他的水库总体平稳。下一步，南宁市将继续做好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安置服务、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加快推进道路、电力、通信、洪水等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尽快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关注完南宁的洪涝灾害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福建晋江的鞋厂火灾。那么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的陈岱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的厂房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那么根据晋江市消防救援局9号发布的最新通告，在当天中午12点04分，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说位于晋江市陈岱镇的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了火灾。事发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力量赶赴到现场进行处置。
0: 那记者在晚上6点30分左右是在现场看到，火灾的现场仍然浓烟滚滚，多台的消防车持续向起火的地方喷水，20多辆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截至到9号的晚上8点半，救援还在进行当中。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消息，来关注到新的政策。那么日前国务院印发了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于15五时期的碳达峰工作做出了具体的部署要求。这则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当中，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内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1: 行动方案也部署了5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呢，是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的代替，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那么第二呢，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的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的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的助力降碳作用。那么第三点，是深化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的汇碳能力。那么第四呢，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的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咱们的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那么最后一点，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的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
0: 行动方案还部署了省间的电力互济，还有煤炭的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的节能降碳、低碳零碳的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还有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那行动方案也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压紧压实责任，完善政策举措，强化部署推进，加强组织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

0: 及时跟踪调度，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任务举措。
1: 那么刚才关注到的是国家自然生态方面的战略蓝图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医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在昨天，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么这则新版目录呢，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了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呢达到476种，中成药是318种，更好满足了大家的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0: 根据介绍，相关部门呢将进一步推动基本的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的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能够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够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9，马上我们进段整点的广告哈。大家听新闻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呢，可以发送留言消息。如果在路上有遇到拥堵或者是有路况的这个施工的情况，可以在节目当中告知一下，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所有通行在路上的朋友。那么当然也同时提醒您，路上一定要安全行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稍后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但是向车缓行，大富豪路口轻微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响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西泠大到武汉大道方向双向轻缓行，跳州路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这一时段的临江路目前在加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